0: 解决了一只。你自己先走吧，我来引开它。
1: 我怎么可以让你冒险？一起走吧。
0: 但是我觉得，与其逃避，不如先解决它。我知道这附近还有一个地方，跟我来。还是安全的，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1: 小心，这里到底是……
2: 儿子，别磨蹭了，不然我的茶都快喝光了。
3: 收到，收到。

出马。

0: 才行。你们的实力的确不容小觑。
1: 让我跟你们拼了！哎呀，
0: 回去，继续帮我打工吧。这次我就派灵兽看着你们，外加1000种工具辅助，在还清债之前别想走。
2: 你不是要解项圈吗？你救我们，我就帮你解开。
3: 求求你了。
0: 快躲开。
2: 恐怖。
0: 儿子，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回去开档。走吧。
1: 你们想去哪儿呢？
4: 蒂达里，饶了我吧，我什么都愿意做。
5: 太郎，不要冲动，先把小羊给我们找回来。
4: 是。
1: 那还不快点请他们带路。
3: 哎呀，不好意思，忘了，我这就给你解开啊。
2: 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6: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7: 但他是不会相信我的。
3: 有了，看来你得帮忙找山海界最有弹性的石头跟最硬的绳子过来，我要做一个开锁的工具，不然的话我也帮不了你哦。

0: 回头见了，接下来去找小羊子。
1: 儿子，你小心点啊。
2: 小心！
3: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十一集，他在保护我们。
2: 怎么会有一只兽？他怎么一直在说小心？
4: 救救！

0: 那是
1: 小心，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1: 我们上。
0: 救！
1: 好，明白。

0: 开了。
1: 谢谢，多亏有你。
2: 就暖洋洋。你们没事吧？
1: 我们没事。你还好吧？
2: 救救他！
1: 小心！小心！小心！我们要赶紧找到村庄。难道又是凶兽？我们快跑！
3: 小新，他怎么会在山海界？
1: 等一下再解释吧。小新很虚弱，这附近有什么地方能让他休息一下吗？
4: 小问题，附近就有间茶馆。嘿嘿，
5: 小店欢迎各位光临，
4: 跟我来吧。
5: 到了，大家快请进。停停，你的身体太大，会撑坏我的店的。
3: 那我的乐乐怎么办？
5: 让我们这个本地人来告诉你们吧。只要用这个宝物对灵兽照一次，往后不管多大的家伙都能缩小随身携带，还能直接收进物件里。想换出来就换出来。
3: 哇，还可以这样。
5: 嘿嘿，这宝物在我们这遍地都是，送你了。就一句，别把我的店弄坏了。
3: 我们快去看看暖洋洋吧。
4: 真没想到暖洋洋小时候的玩伴竟然住在山海界。
6: 可是凶兽为什么要捉他呢？而且这只灵兽又是怎么回事啊？
1: 只能等小新醒来才知道了。
2: 怎么样了？小新醒了吗？
1: 小新，
7: 对不起暖洋洋，害你担心了。
2: 他们就是你要找的朋友。
1: 幸好大家都平安无事。
2: 啾啾，幸好有你。
1: 小新，他是你认识的灵兽吗？
2: 我知道他在重置结界里，所以就找他帮忙了。
6: 重置结界
2: 就是保护他的结界，但也会让他遗忘记忆。山海界太复杂了，你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1: 这里那么危险，那你怎么办？
2: 放心吧，要抓我的那只凶兽已经被你打跑了，不会再来找我麻烦了。而且我的家很安全，不会有危险的。
1: 不能再让大家冒险了，我们休息一晚就走。
2: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们上次一起睡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2: 是啊，那个时候我们多快乐呀。
1: 小新，你搬到了山海界也应该告诉我的，我就能来找你了。
2: 山海界到处都有凶兽出没，我担心你要是来找我的话会遇到危险。对不起，我没有告诉你。
1: 没关系，我理解你。那你以后有空了可以去青青草原找我玩啊。
2: 当然，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1: 一言为定。小新说他赶时间先离开了。
8: 放心吧，你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1: 小新说啾啾可以护送我们回去。
9: 我们真的要走吗？你的项链还没拿回来呢。
1: 不要紧，大家的安全才是第一位，至少我还有妈妈的吊坠在。
5: 嚯，这可稀罕了。

0: 什么意思啊？你知道这个吊坠？
1: 你们看，这手工，这纹饰，绝对是天蟹营的秋做的，不是什么人都能找他定制降生石。也许你妈妈跟他很熟，才帮忙做的。
2: 秋，说起来，这个富龙环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1: 哇，这个我从来没见过。
0: 你是不是对他们动了什么歪心思？
1: 怎么会呢？你们难道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吗？
3: 没有，
4: 这可是我妈妈的遗物，你别想对她下手。
1: 遗物？这不可能啊！
4: 什么不可能？
1: 这种石头是山海界的降生石，每个人从出生起就会做一块，寓意着平安幸福。只要主人还活着，石头就会发光。虽然这块稍微有些暗淡，但还在发着光，就说明他肯定还活着。
4: 真的吗？我的妈妈还活着？
5: 我爬错了。
6: 所以为什么其他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去哪里了？
4: 虽然索伊和英伟树没有正面向我说起过爸爸妈妈，但从小我就觉得他们已经……难道妈妈真的还在？小心，对不起，我不能遵守和你的约定了。要不你们先回青青草原，我想……
7: 不不不，你可别想抛弃我们呢。
4: 可是，
6: 就是山海界的美食我还没怎么吃过呢。
0: 我和红红也很久没有一起旅行了。
8: 是啊，这里的风景外面可没有。
4: 大家，
9: 让我们和你一起去找你的妈妈吧。
4: 谢谢你们。你也愿意陪我？
9: 看来他们也愿意和我们一起出发呢。
4: 谢谢大家，也许这个制作吊坠的人会知道我妈妈的下落。
0: 那我们就去找这个叫秋的人吧。
6: 好。
2: 说起来，大山大帝说过得找到秋了安置匪，你也一起吧。
7: 别想抢走母环。
1: 山海界是很大的，但你们可以去隔壁的爱灵村，他们村长肯定知道天蟹营的位置。
2: 那我们吃完早餐再出发。
1: 早餐拿好。你们还是快点赶路吧，不然来不及了。再见。
10: 终于送走他们了。
1: 再见再见，再也不见。
6: 尊敬的各位旅客，奉旨电撤，使命必达的露露航空已经等候多时啦。
1: 露露，还是不麻烦露露了。
6: 我到现在还有点头晕呢。
2: 要不我们还是走着去吧。
4: 有那么可怕吗？
6: 你们都不给露露练习的机会，人家怎么进步嘛？
2: 哎呀，那就再给一次机会。
6: 出发。
1: 露露。

0: 走了？他们是什么关系？那就先把他捉回来。
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十二集，大家都好奇怪。
2: 接下来交给我吧。

0: 大家没事吧？
1: 我们没事。
2: 我们怎么下去？
0: 不用怕，我们顺着尾巴滑下去吧。大家快下来哟！
3: 红红，你脚受伤了，我扶着你下去。
4: 逗我呢！
5: 你没事吧？
6: 当然没事，我只是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水温，还真凉爽啊！
7: 对不起，对不起。
2: 乐乐，你醒了？
7: 乐乐，
2: 辛苦你了，好好休息一下。
0: 大家快来看看这里。你们看，一直朝这个方向走就到艾琳村了。
1: 那我们快走吧。
7: 这是正常的吗？
5: 放心吧，思思说等下就没事了。
7: 我帅气的蛋糕回来了。
8: 亲爱的孩子，你说是吧，灰太狼。
3: 红红，快看我。是不是很有趣呀？红红，你要玩吗？
8: 灰太狼。
3: 哎呀，别吃我，我不好吃啊。
8: 姐姐。
3: 琪琪，
9: 姐，
3: 哎呀，我之前为了脱身，随便说了几个物品让他去找。
9: 姐，
3: 死脑筋，快想办法呀！
1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

0: 他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1: 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ほど、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2: もうすぐ迎えの船が賃貸埠頭に来ます。時間もありません。それなら招待はやって、 医療隊というの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3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1: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2: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町中にもっと
3: 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
1: 你把你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功队，我就看不上你，你有本事啊？嗯？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2: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王八蛋。
4: 千古丑闻，
5: 丑闻呐！
4: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2: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
4: 今儿啊，还说梁飞。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 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6: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

0: 也不多了，那咱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是啊，
1: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2: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3: 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哼，天成啊！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3: 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已不服输，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 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 我们一起去战斗。

王村长。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懂了吧？
3: 懂了。
0: 走。
4: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4: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5: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4: 那怎么了？勇往直前。
6: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

0: 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3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

0: 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十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哦，你把水直接
3: 倒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到啊，
2: 嗯，
1: 这上面水浇过的，
2: 嗯，
1: 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哈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7: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7: 漂亮。
4: 后边呢？
7: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你送到家。
8: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2: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8: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

0: 之后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有半个月之内吧，
3: 完全没有交流啊。
2: 对，
4: 然后我妈妈她给我一张信用卡，30000块钱左右的额度，冷账以后她就全部收回去了嘛，信用卡给我冻结。
2: 自己管自己吧，我不管你了。
4: 然后我就瞒着她，就去找我叔叔和我婶婶，就去想着说为家里面就公司里面做点事儿，做出成绩的话他就认可我了。那对于我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小白啊，我去太难了。后面考上了企业中级消防员嘛，我老妈对我的鼓励嘛，我们两个把多年的那个心结给他化开了以后，其实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用我的方式去爱他，能有今天的所有，整个家都那么幸福那么快乐，也是谢谢你，谢谢你那天把我锁在门外。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

0: 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1: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2: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0: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
3: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
4: 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
3: 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1: 为了孩子，
3: 为了梁飞，
0: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我在，我在。
1: 哎，老爷，
0: 师傅，
2: 下。
0: 喂，
2: 老爷，师傅，
0: 下。
1: 对，
0: 老爷，
3: 师傅。
0: 喂，
3: 我
0: 是
3: 干嘛的？

0: な久しぶりだな。
1: 别哭！
0: 慢点，快哭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马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我们都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雅萍，怎么那么绝呢？

0: よっしゃ、いくつか調べろよ。
1: はい、行こう。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
5: 走走走
6: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7: 事大了好啊，
3: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6: 对呀、啊，抓梁飞啊！
8: 走，
6: 抓梁飞，走走走。
3: 抓梁飞啊！
9: 抓我呀！不错嘛，
3: 梁爷。
9: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啊、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胆义胆呢、啊、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10: 是吗？
9: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10: 好样的，
9: 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值了？
10: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9: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10: 我呀，请你帮一忙。
9: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10: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9: 啊，
10: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9: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样，有没有新线索？
1: 金本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1: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 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哎，杨飞，天成来信了。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哎，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1: 小鬼子那些能有这么好吗？
2: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3: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0: 看来这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3: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0: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的命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3: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2: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0: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长安。
2: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0: 我去找他。
3: 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
0: 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青山也别放过。
3: 明白。
2: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4: 是。

0: 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

0: 是不是血清啊？能确定吗？
1: 我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0: 谢谢您，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邓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市が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うん、課長から雑誌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998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买4斤送4斤，$99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仙农宗土蜂蜜，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4: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土蜂蜜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
5: 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 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土蜂蜜。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们。

0: 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而不腻，垂涎欲滴。
4: 这鲜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洁净的空气，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斤，99元，一共8斤。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今。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九年，专注羊奶制造营养。
1: 这么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肿瘤。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

0: 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铺天没垒，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1: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
2: 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太难了，300个孩子。
3: 报告，
0: 进来。
1: 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
4: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1: 义军院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
4: 杨飞，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5: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4: 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什么？怎么说呀？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好办法。
5: 窦小凡他能就范吗？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库。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你发烧了。
1: 什么情况？
2: 他发烧了，
1: 明天再说。
2: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 可是我给他。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道。

0: 赶紧！赶紧！赶紧！努力！努力！努力！出发！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邓小凡和川井，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把他们捆起来。
2: 是。

0: 人，从容不迫。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
2: 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吧。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什么血清？哼，
1: 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 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你还有的选择。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
2: 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
1: 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
0: 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邓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啊，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

0: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1: 姚天王。

0: 特区に電話です。
1: 当選。

0: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2: 王八！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走。
0: 梁飞，你王八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了。

好肥。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
1: 慌什么？
2: 炸了，什么炸了？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要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飞哥，有你的！
3: 你赶紧把手术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1: 好，艾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见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2: 好嘞。
3: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哎，
1: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4: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2: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4: 为什么？
2: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1: 景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2: 那雪清呢？
1: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子生产的，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

0: 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1: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2: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0: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两天之内一走。
1: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3: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2: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1: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0: 放烟？
1: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2: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0: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早就在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1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好消息，好消息！
1: 相识曼观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

0: 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脚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慢脚，成为香氏慢脚品牌推广大使。
1: 等等，
0: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咱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香氏慢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千，不要一千，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直精准，4777双显示，美观时尚，更大更闪更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氏慢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香氏慢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氏慢表。我们这款香氏慢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氏慢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氏慢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氏慢品牌宣传员，香氏慢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慢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慢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慢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慢官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慢表，成为香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
1: 等等，
0: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

0: 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厢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0: 相识慢关陈实脚，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相识慢表成为相识慢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太棒了，我们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慢关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相识慢表，成为相识慢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6: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慢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
0: 相识慢关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相识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

0: 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3: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4: 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腕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腕表，成为香氏腕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有半个月之内吧，
6: 完全没有交流。
5: 对，
7: 然后我妈妈她给我一张信用卡，3万块钱左右的额度，冷账以后她就全部收回去了嘛，信用卡给我冻结。
5: 自己管自己吧，我不管你了。
7: 然后我就瞒着她，就去找我叔叔和我婶婶，就去想着说为家里面就公司里面做点事儿，做出成绩的话她就认可我了。那对于我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小白啊，我去太难了。后面考上企业装级消防员嘛，我老妈对我的鼓励嘛，我们两个把多年的那个心结给它化开了以后，其实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用我的方式去爱她，能有今天的所有，整个家都那么幸福那么快乐，也是谢谢你，谢谢你那天把我锁在门外。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干什么呢？南风。那又怎么样？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1: 说说你的想法。
0: 王经理吗？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2: 啥？你要造雾？
3: 对，
0: 就是要造雾。
4: 拿这个当雾，这不太小了吗？
5: 这是烟，不是雾。嗯，
0: 来，
5: 大家看看，
6: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7: 这是我画的公路。
8: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0: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 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呀。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场，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
9: 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哦，
0: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10: 添啥呀？
9: 水。
0: 水？
9: 嗯。
0: 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10: 哦。
11: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12: 还有人吗？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13: 这小了点啊。
14: 娘，
15: 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16: 啥情况？
17: 松枝，
16: 松枝燃烧产生的烟雾弥漫弥散。
17: 哦。哎，别愣着了，砍树去！
18: 要砍多少啊？
0: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19: 过来。

0: 走，全出去！知道，知道。哎，飞的，
1: 喊哨啊！
2: 啊，知道了。哎，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
3: 行，我来安排。
0: 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 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他们回家，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 咱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在咱们济南，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能答应吗？
4: 能答应。
0: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4: 为了孩子。
0: 没有。

0: 霧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へ。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梁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我们出来几辆车了，
1: 四辆。
0: 走吧，还有两辆。
2: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3: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许诺。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慢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0: 哥，
2: 怎么样？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没事吧？
0: 没事。
2: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呀？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窦小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你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0: 队长，队长，队长，
1: 黑子，替生，阿贵子，赶出中国，赶出。
2: 队长，咱们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
3: 队长。

0: 别动。
1: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2: 我害怕，
0: 没事啊，不哭，别动，叔叔帮你把他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他卸下来。没事，别动。

0: 还是梁飞。
1: 猴子，把孩子带走。
0: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了，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跟你学的。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梁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杀了他！别管我！
3: 刀叫板！
0: 把枪放下！

0: 黑子，
1: 黑什么黑？
2: 黑子是你叫的吗？
0: 黑队长。
2: 黑队长，
3: 行，你还叫我黑子吧？这黑队长听着那么别扭啊。
0: 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
4: 你看这，啊，
3: 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3: 向右转，
2: 右，跑步走，快。
5: 这次行动。

0: 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303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
1: 去卫领岛跟你谈过话了吧？嗯，
2: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3: 欢迎，
4: 热烈欢迎，
2: 谢谢。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 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他们都是英雄，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0: 不会，
2: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

0: 1977，属虎的。
1: 是属虎。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口好了。

0: 就是你啊。
1: 正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

套，到重庆下南方，镇南京，惊东洋，夹着被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请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

0: 忙了，太方便了。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李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

0: 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光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1: 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0: 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星夜驰援。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各地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人防技防双向发力，筑牢基层安全屏障。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关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1: 在位于重庆巴南区的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基地，27号凌晨3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50名队员穿着统一制服，整齐站列，整装待发。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

0: 队迅速集结50名抢险骨干与技术专家，携带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险情就是命令，我们将发挥工程救援专业优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险情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重庆各地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筑牢网格化人防、数字化技防等防线，不断健全人防技防融合、干群联动的基层安全治理体系，全面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提升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稳定。
2: 数字赋能让基层除险固安更精准高效。几天前，丰都县高家镇居民谭兴伟发现一处村道路基悬空隐患，他立即通过鱼快办进行一键报险，险情信息迅速同步至141基层自治平台，接到上报，镇村快速抢险整改，彻底消除了通行风险。
3: 一键保险功能很方便，定位快速，上传清场照片配上文字，几秒钟都可以完成申请上报。
4: 坚持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筑牢安全防线。
2: 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丰都县通过一键叫应累计转移避险365人，当地还对地灾滑坡、并险水库等风险进行全量摸排，实现9737个风险点精准落图，并接入近37万个物联感知设备进行实时监测，联动部门快速处置。
5: 在风险一张图集成了4364个应急广播大喇叭，实现了全县338个行政村社区的全覆盖，哪个区域有险情就可以圈选范围，点对点播报临灾避险疏散信息。我们还配套了语音、短信等多元化的叫应手段，确保预警信息能够直达每一户每一个人。
2: 智慧气象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璧山区知天强降水天气业务值班智能体近日完成迭代升级，该智能体集成全域雨量监测数据，可一键生成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分发到微信群等平台，直送各行业部门、镇街、基层网格等一线，大幅提高工作效率。目前该智能体已推送雨情研判、风险处置指令超100条，隐患提前排查处置率达100%，以智慧气象织密区域安全防护网，
6: 集成了我们璧山41个雨量站，一天下来就有将近6万数据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现在我们仅需要5分钟就可以制作完成，包括我们强降水、强对流、高温的实况通报，只需要30秒的时间就能完成制作。
2: 为提升协同应急能力，两江新区蔡家岗、施家梁、童家溪三镇街道近日联合开展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综合演练，聚焦中梁山脉沿线风险，规范完成队伍集结、险情处置、群众撤离全流程，有效锤炼片区联动处置能力，
7: 切实提升中梁山脉地云区域的森林防灭火以及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跨区域联动作战能力，助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深入推进。
2: 彭水创新安全宣传模式，依托乡村惠民电影阵地，打造电影加科普沉浸式宣传课堂，利用观影间隙开展安全宣讲，播放科普短片，演示应急技能，接地气普及地灾防范、野外防火、一键报险等实用知识，让群防群治理念深入人心。
8: 我们一边协助粮啊，一边看着那个露天电影啊，同时啊又学到了很多科普知识，比如说那个不要野外用火呀，发现落实过后晓得及时上报啊等等，受益匪浅嘛。
9: 创新将防灾减灾等知识深度嵌入农村惠民电影放映各环节，用好乡村露天影院小阵地，让群防群治防灾减灾宣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1: 在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中，巫山县搭建自上而下精准预警加自下而上主动报险双向闭环机制，充分运用141基层自治平台，提升应急响应速度，成功处置多起突发险情，实现重大险情零人员伤亡。
2: 八月初，巫山县福田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接到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第一时间启动叫应机制，依托应急广播、手机短信、工作群组等载体，向受威胁区域群众多渠道推送预警提示。双塘村村民谭玉虎收到预警后，随即对自家果园周边山平塘滑坡隐患点开展巡查勘护。他发现附近村民房屋墙体开裂，山平塘水位异常下降，当即通过手机终端一键报险上报险情。
8: 我当时就一键报险，我们村里面培训的开始下了个小程序一块半，然后通过拍照，然后它自动定位，然后提交就可以了。给我们用起来感觉是非常方便，也非常简单。
2: 镇指挥中心接报后，对照风险地图开展综合研判，立即启动避险转移预案，连夜完成两户六名群众避险转移。三小时后，该滑坡点发生大面积土体滑坡。险情发生后，福田镇地灾驻守工程师根据现场勘查，迅速制定后续排危方案，并更新风险点位图。入汛以来，福田镇累计接收处置各级地质灾害预警32条，提前转移避险21户36人，收到群众主动报险27条，全部完成隐患核查整改。
10: 我们探索构建自上而下精准预警加自下而上主动报险这样一个双向闭环的机制，是为了破解防灾、减灾、救灾、预警转移不及时的这样一个问题。通过这个机制，结合我们的风险一张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启动应急响应，快速核除相关险情。
2: 在抓实早发现早避险的基础上，巫山县还同步强化风险风控与后续工程处置。8月15号，官渡镇水库村三关水库边坡受强降雨冲刷，出现局部垮塌变形，当地第一时间划定危险管控区，设置警戒线，落实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同时启动应急措施，推动隐患排查治理无缝衔接，
11: 立即组织专业力量赶赴现场，根据现场的情况经研判制定的排险的方案，并立刻组织了实施，预计8月底完成排险施工。
1: 开学在即，涪陵区自来水、供电、燃气和通信运营单位的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大中小学校，开展全方位体检，构建起水电气汛一体化协同保障机制。
12: A 项30、32 ，B 项49。这项30级那个三项负荷不当，不均匀。
13: 它那种有哪问题啊？
12: 它那个都需要把负荷调平衡站，不然到时候会容易跳闸呀，或者烧毁那个断气。
14: 走进涪陵中学校园，队员们手持检测仪，兵分多路，对配电房、食堂后厨、教学楼和办公区展开拉网式排查，不放过每一处关键节点。
15: 对水电气汛等关键的设施开展拉网式的排查，力求早排查、早发现、早处置，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16: 发现边坡落石、地面开裂等风险隐患怎么办？险情一发现，一键马上报，拿出手机教你一键报险。打开愉快办，在首页顶部找到一键报险按钮，点击进入险情上报页面，通过语音文字快速录入报险信息，点击相机图标上传险情图片或视频，最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险情线索上报。在页面底部点击12350-12345-110-119镇街治理中心值班电话按钮，可直接调出手机外呼界面拨打电话上报险情，线索经核查属实，还有机会获得奖励。哪些险情可以报？这里有一份重点风险隐患识别清单，山城安全我们一起守护。
1: 停车难，难的不只是缺地，更是缺管理、缺长效。重庆给出了两套解法，政府主导的公园加停车，让公共空间复合利用，居民自治的院坝变车场，让停车收益反哺社区。从行政推动到法律保障，再到群众自我管理，这条破解停车难的重庆路径，正在让便民成为可持续的常态。
17: 自2022年起，小微停车场建设连续两年纳入全市重点民生实事高位推动。2025年7月1日，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从法律层面明确可利用闲置用地、桥下空间等设置临时停车场，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为小微停车场建设提供清晰有力的制度支撑。在九龙坡区天宝公园，平整的停车位与绿意盎然的公园融为一体。不过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
18: 我们在打造公园的同时，就考虑到不只要给居民打造

0: 要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要解决周边停车难的问题，所以我们把停车场和公园结合在了一起。
1: 现在呢，这个公园这个起来了以后，包括停车场的修建以后呢，我们出行特别的方便，然后停车也很方便。
2: 据了解，天宝公园小微停车场共设置67个停车位，配套12个充电桩，实现了停车加充电一体化服务。每小时2元的亲民价格，让周边居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而这样的停车场建设工作，九龙坡区今年还在推进中。
3: 今年预计还将利用3万平米闲置土地建设20余个停车场，新增700余个停车位，满足居民停车需求。
2: 如果说九龙坡的实践是政府主导建，那么长寿区则是探索出了居民自治管的新路。走进凤城街道林庄小院，车辆在规划车位内有序停放，环境整洁，秩序井然。这样的景象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4: 僵尸车也多，外头来的车也很多，在的乱停起。晚上停好了，你早上上班的时候你还出去，没得人来管。
2: 为解决这一难题，长寿区城市管理局联合街道，推动居民推选代表组建自治管理小组，制定自治小区停车场管理制度。同时，城管部门对院坝空地进行硬化改造，科学施划49个停车位，完善道闸监控等配套设施。
5: 全方位征集居民关于空地改造、车位规划、停车管理的意见建议，在充分吸纳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小区居民推选出7名居民代表，组建自治管理小组，开展自治管理工作。
6: 停车场的收益主要用于停车场的管理、小区公共设施的维护以及绿化管理。同时，我们还为每栋楼新增了监控设施，保障了居民的安全。
2: 如今，业主每月只需50元就能享受规范停车服务，停车场每年产生约3万元公共收益，全部反哺小区日常维护，形成了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目前，这一模式已在长寿区10余个社区全面推广落地。
7: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小微停车场约2000个，新增泊位15万个。2026年将持续推进小微停车场建设，打造一批规模小、投资小、便民性强的小微停车场，让城市精细化治理成果真正落实到群众的心坎上。
8: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6: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镜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4: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市区一户超市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间，我市晴热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大部地区多云到晴，偏南部分地区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多云到晴，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到了夜间，西部部分地区雨势加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近期高温天气是主角，白天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40度左右，闷热感贯穿全天，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小雨，28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晴转小雨，26到36度。万州晴，25到36度。潜江小雨，23到31度。南岸阴转小雨，25到34度。长寿晴转小雨，28到37度。江津多云转小雨，25到38度。合川多云转中雨，26到37度。南川小雨，25到34度。綦江小雨，25到34度。荣昌晴转中雨，25到36度。梁平多云，26到37度。垫江晴转小雨，25到35度。中县晴转阴，27到36度。云阳多云转晴，26到39度。石柱阴转多云，23到35度。秀山小雨，22到31度。酉阳小雨，22到30度。彭水小雨，25到35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4到32度。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

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

火双排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食锅碗瓢盆化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立冬，你俩得到消息没有啊？
1: 怎么了？哎呀，
0: 昨天咱们帮大家伙啊团购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298元一盒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消息一公布，观众那边立刻就抢起来了。昨天节目刚结束，咱们要来的60000盒神经酸已经全被观众朋友抢光了。
1: 是，我也得到消息了。说实话，这真超出我的预料了。毕竟这款神经酸它属于高档进口产品，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砍到2位数。
0: 是，
1: 但是我就没想到啊，我砍到了它那个原价的一个零头，898块钱一盒，还是这么受你们的欢迎，这么快又断货了。
0: 没有了，
2: 您能帮大家砍到298块钱一盒哈，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我们观众朋友心里边都清楚着呢。
1: 对，
2: 这款神经酸呢，您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就那个品质啊，那是一等一的吧？
1: 没错没错，
2: 市场价是高达1298块钱一盒。
1: 是，
2: 咱这团购价多少？就一零头。
0: 对
2: 对，这一盒呢，就帮大家省了是1000块钱。一组六盒呢，那就省了是6000块钱。
1: 对，
2: 而且能吃半年。等于一天呢才9块多。一天只花9块多，这个已经是超级划算了。
0: 对呀，咱们能砍到298，已经是超低的低价了。咱们的观众朋友那都聪明着呢。这么实惠划算的团购，那大家他能不抢吗？
2: 对呗。
1: 你俩说的呢倒也是。神经酸的市场价之所以这么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2: 人家不都把这个神经酸叫做高级神经营养素吗？
1: 对，
2: 就这个真的是太高端了，它还获得了是3重的认证。
1: 对，
2: 这个质量是相当有保证的。同时呢，它的含量特别科学啊，
1: 还记得呢，
2: 每天300毫克。少了不够，
1: 对，
2: 多了还吸收不了，给身体里边增加负担。
1: 对，
2: 那这个是正正好好。
1: 对，
2: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只花298块钱就能吃上一盒，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那真的是相当超值，相当便宜了。
1: 是啊，你们俩也知道现在9块多点吧，也就买2杯豆浆吧，
0: 也就那样，
1: 是不是？你要吃一顿早餐都不够吧？你俩
0: 应该不够。
2: 不够
1: 是不够。对啊，
0: 哎呀，但是说来说去呀，阮老师，这昨天这60000盒的神经酸大家想得太快了。热线那边说了，现在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哎呦，还在报名订购呢，听说没货了。大家强烈要求阮老师再帮忙要点货。你看，咱们是不是跟陈总再要点货啊？
2: 对，
0: 行不行？
2: 对对对，是吧？机会多难得呀，
1: 好不容易才争取来这次团购。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一用这款神经酸。要不，
2: 打个电话，
1: 就听你们的呗。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位陈总，我要跟他现场通话。
3: 好的，阮老师，这就联系。
4: 喂，你好。
1: 哎，陈总你好，我是阮英平，现在方便说话吗？
4: 方便，我刚散会。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陈总啊，我得感谢您。昨天呢，您以这个298一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开展的这个团购活动，给了我们60000盒的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昨天节目刚刚结束，您给我的60000盒神经酸呢全被大家一抢而空了。
4: 哎呀，阮老师啊，您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关经理啊，还有谢谢我妈啊，要不是他们昨天说了那么多呀，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阮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这款神经酸呢自从上市以来就从来没有降过价，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啊。而且一降就降了1000块钱。298块钱一盒，连包装费都不够啊。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促销。就当是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1: 陈总，你们做的这次福利我感谢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毕竟您是最后做决定的人了。我现在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我这是还是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再帮我一下。
4: 什么事儿您说。
1: 是这样的啊，这不昨天60000盒神经酸观众朋友抢的实在太快了，从活动开始到全面断货1个多小时，但是想订神经酸的观众朋友那就太多了，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抢购热线始终就没断过，那工作人员接一个电话断货没货了，断货没货了，观众朋友那边就是不依不饶不肯放弃，一直在请求我们呢再向您要点货，所以我这不就又来找您了吗？陈总您看啊，大家对你们厂的这个产品这么热情，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神经酸呢？你说既然咱们都合作了，就把这次团购活动做得圆满点，别让这么多这个观众朋友失望，这活动也别这么草草结束啊，你说是不是？您看怎么样？
4: 再给一批神经酸哈，还是298块钱一盒。
1: 对呀，你这得延续昨天的那个活动和价格呗，对不对？价格肯定不能变。
4: 罗老师
1: 啊，
4: 我恐怕呀没法给您了
1: 啊，
4: 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啊。昨天给您60000盒，厂里已经赔不少了啊，再赔钱进去的话，股东们肯定不会答应啊。要不您给观众找找国内的其他产品吧啊，价格应该比我们这低很多。
1: 陈总，国内的神经酸价格呢是比你们进口的这款呢要低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我给观众朋友做一次团购，历来我都是找高品质的这个产品，这个呢是我的原则。神经酸它跟一般的那些个营养素它不一样，它是属于新兴的高端的产品，很依赖这个先进的技术。你们这款神经酸，而且我知道获得了3重国际认证，在安全性、有效性和产品的质量上那都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4: 对对对，
1: 你说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产品不要，我退而求其次吗？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的风格呀。
4: 哎呀，罗老师啊，既然您对我们这款产品这么了解，您应该知道生产这款神经酸呢，它成本是相当高啊。你说这个先进技术也好啊，还是国际认证也好啊，这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实现的
1: 啊。知道。
4: 相对于国内的产品呢，我们这个神经酸呢，确实做到了纯度更高、质量更好、更容易吸收啊。我们在原料配比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加入了复合神经酸、元宝分子油，还有这个茶叶茶氨酸啊，实现了多重营养的均衡配比，每天摄入的这个量啊，正好能达到最佳的300毫克。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那都是巨额的成本呐。我们定价1298块钱，真的一点也不高。所以再给货的事儿啊，298一盒，阮老师，能为难我呀？
1: 这个我理解，陈总，我承认。你们厂这款神经酸定价1298，绝对是物有所值。
4: 对，
1: 但是您再想一想，如果您按这个价格投放到国内市场的话，您说能有多大的销量？啊，虽说啊，现在国内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但是1000元以上一盒的高级的营养品，能毫不犹豫去花钱买的人，我这么跟您说吧，真的是寥寥无几的。但这个话又说回来，我们老百姓他对于真正好的这个产品，他用过了他才知道好，对不对？对于真正好的产品他绝对是认的。您用298块钱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价格跟我们这个节目合作，就相当于往这个平静的市场啪你扔了一块探路石，你看看这个东西进市场以后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用过您这款产品以后，他真正感觉到哟，它是真好啊，那他一定就会回购，甭管你是什么价，就你的1298一定会回购，也一定会把它介绍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栏目的力度你也看到了，是不是？只要您肯帮一帮我，让我呢把这次团购活动呢圆满的收个尾，那你们厂的这款神经酸能真正打开国内的市场，这给你们厂后续带来的这个好处，那真的是远远大于您当前的损失。您好好的想想我这句话是不是这个理儿？
4: 阮老师啊， 说实话哈，你们这个栏目影响力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一个多小时销售60000盒的神经酸，这在我们厂以前也是前所未有的，
1: 你看是吧？
4: 其实刚才开会的时候啊，有好几个股东都说了啊，我们厂在国内确实缺少一个像您这么有力的宣传

0: 3碗盒的神经酸、
1: 嗯、
0: 啊，这样股东那边我也有理由了，是吧？
1: 嗯、
0: 他们也能同意了。
1: 嗯，这个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有两个条件
0: 啊啊，
1: 我也说一说、
0: 嗯。
1: 第一，你们厂想在我这个平台做产品的宣传，品质必须过硬，必须像这次的神经酸一样达到我的那个标准。
0: 您说的对。
1: 啊、第二呢，我们可以不要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你们企业的这个产品，那么你们都要拿出一批货啊，以团购的形式，而且是低价提供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我的两个建议就是这个，您看行不行？
0: 行行啊，阮老师啊、
1: 哎，
0: 我们厂的产品这个质量相当高的、
1: 嗯、
0: 啊，所以第一条肯定没问题。
1: 嗯，
0: 至于团购，只要限制在一定的数量，
1: 嗯、
0: 以我们厂的实力也是能接受的。
1: 啊
0: 啊，阮老师，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个小小的请求、
1: 啊，
0: 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
1: 那您说来听听。
0: 就是我母亲特别喜欢您
1: 啊，
0: 下次您在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
1: 啊，
0: 能不能邀请我母亲呢？
1: 啊，就这事儿啊！上次的粉丝见面会啊，都是他们粉丝自己报名的。
0: 哦，
1: 现在我知道了，你母亲，我邀请她就行了啊，这个肯定可以啊。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线下这个粉丝见面会，我绝对是邀请你母亲来啊。
0: 嗯嗯。
1: 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母亲定制一些营养菜，让她能把身体啊保养得更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啊，那行，阮老师哈、啊，
1: 哎，
0: 我这就去安排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啊，
1: 哎、
0: 还是298块钱一盒。
1: 嗯，
0: 签协议的事儿，我们过后再详谈。
1: 好，好，那就先这样，陈总，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3万盒的神经酸。
1: 嗯，
2: 哎呀，不过可是真不容易啊，
1: 是不容易。
3: 这厂家，
1: 嗯，
3: 也是无利不起早。
1: 那肯定的，
3: 有条件。
1: 对，
3: 要不根本不可能啊，再给我们，就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用我们栏目的影响力，
1: 对，
3: 跟厂家换来了3万盒的神经酸。
2: 嗯，
1: 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有我们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对不对？
2: 对，
1: 有他们的支持，才让咱们有。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3: 没错。
1: 那刚子
2: 啊，
1: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3万盒美国进口的超高品质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啊只需要1000元，那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3万盒也就5000组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
4: 神经酸现在又能定了是吗？
1: 那刚刚能定啊，又要来3万盒。
4: 那可太好了。
1: 嗯，
4: 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上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
1: 啊，
4: 哎呀，要是可以讲，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块钱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6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4: 是，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神经酸只剩下4300组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定出了700组啊！
1: 是，
2: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5: 袁老师啊，
1: 哎、
5: 这个1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订两组。
1: 啊啊，好，2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5: 袁老师啊，今年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的，我们吃起来啊放心。
1: 这款神经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5: 哎，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哎，
5: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任老师啊。哎，我要订两组那。

0: 个神经酸、啊、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1: 您要两组我给您记上了。神经酸呢，我跟您说呀，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营养品啊，是专门有这方面的作用的。行了，两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0: 哎呀，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哎，
1: 不客气。哎，
0: 再见哈。
1: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你防护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哎、进口的，就1.9元那个。
1: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3: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1: 啊，
3: 我你听我跟你说、
1: 哎、我
3: 这是吧，一人一组。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姐妹儿、
1: 啊、
3: 你一个都不能少。我都要帮他们订上。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
1: 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啊、它是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啊、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一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您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3: 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1: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3: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哎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防护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啊、我要订一组进口的神经酸。您帮我记上啊。
1: 好的，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4: 哎呀，谢谢谢谢阮老师啊。
1: 啊，
4: 那个我听过这个神经酸
1: 啊，
4: 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他说有几个老人吧都是儿女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然后人家就是经常啊会给自己父母寄过来一些的神经酸，而且他们吃这个神经酸啊，人家都是纯进口的。哎呀妈呀，这一小瓶都1000多我一打量。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哈、哎呦，我觉得离我就是特别遥远，因为毕竟这么
1: 不敢
4: 啊，你说这么高档的东西，然后我都没合计，你就说就是往自己身上都没想过，也不是说的咱们这种打工的能够得着的，说实话。哎呀，我真没想到
1: 啊，
4: 有一天我也能用上这个进口神经酸
1: 啊。
4: 阮老师啊，这不是都多亏了您吗？然后帮我们把这神经酸的价格从这个1298元，你说砍到298了，直接把这个也是大头都帮我们抹了。你说才298元一盒，真的是太便宜，超便宜，超值了。所以我赶紧报名，老师。
1: 您呢？现在报名报上了啊，你放心。您这次团购的神经酸298，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可遇不可求，相当超值了，而且厂家还答应我包邮，所以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
2: 好的，恭喜你防护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好，我要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那神经酸啊，一共2组，你帮我报上名呗。
1: 完全可以给您报上2组，放心。
5: 哎呀，谢谢阮老师啊。
1: 啊，
5: 我看您这次帮咱做那个团购的神经酸
1: 啊，
5: 是美国进口的，就是正好是人体需要的量。
1: 对，
5: 我就特别想给我爸我妈订上。然后您那个还把这价格从1298元一盒、直接抹了个大头，砍到了298元一盒。
1: 是，
5: 我这太实惠了，所以这次啊，我就也不知道说啥好了。完，总之我谢谢你，庄老师，我就想你一定要帮我订上这个。
1: 订是订上了，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啊。2组是给您包邮到家，让你爸爸妈妈呢等着收货就行。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团购价一盒只需要298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够您吃半年的，平均每天呢只要9块多。现在我们的神经酸只剩下3000组了，想要报名的观众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1: 3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3组，每人限购1组。
6: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一组，我给您留三个电话，今天我都准备好了。阮老师，我昨天吧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吧真是进口的，那瓶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1: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营养成分，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吃一粒就相当于普通产品的好几粒。
6: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
1: 啊！
6: 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三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1: 那是
6: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说实在的。现在298一盒，三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够我们三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才9块多。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
1: 还
6: 真是，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1: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三组包邮到家。
6: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好，我又来报名了。
1: 啊，
7: 您能不能再帮我报一组那个神经酸啊？
1: 再报一组，按规定一人只能订一组。看来您昨天是已经抢到了吧？
7: 哎，是的，是的，阮老师，我昨天给我奶奶订了一组，所以我昨天啊看到您这有神经酸的团购，立刻就想到我奶奶了，赶紧就打热线抢了一组。哎，但是我回家啊，我跟我爸妈一说这个事，我妈就不高兴了。哎，她说你怎么不给你姥姥也抢一组呢？哎呀，阮老师，你看我昨天也是太着急了，想事情呢不够全面，哎，是我的错，是我错。你看我能不能补救一下，再帮我订一组啊，阮老师
1: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给你再报上一组啊，这个没问题，因为你这个是等于分别给两个人定了，也不违反每人限购一组的这个规定。我这儿呢就是希望你的奶奶和你的姥姥都能用了神经酸以后越来越健康，
8: 都健康。
1: 对，都健康。
7: 哎，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其实我也是刚刚参加工作，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幸亏您呢帮我们把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从1298砍到了298，这才让我有机会孝敬一下我的奶奶和姥姥。真的非常感谢你，阮老师啊。
1: 行了，这位先生不客气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7: 哎，再见，阮老师啊。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9: 阮老师您好，您好。
1: 哎，
9: 我想订五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1: 五组啊，五组就是30盒。
8: 30盒。
1: 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一组哦。
9: 阮老师，我知道有限购，我自己啊就订一组，另外四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1: 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5个人了，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五组以后呢，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9: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这是啊都看谁的速度快
1: 啊，
9: 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那就必须得抓住。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呢。
1: 对，
9: 品质绝对是顶尖的。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拿着对得起啊？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哎，这也就是您啊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竟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只剩个零头298元呢。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一组省6000，那五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哎呦喂，我一想到这啊，我就跟自己哦赚了3万块钱那么高兴啊。我是平均1天9块钱，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阮老师？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好了，您要的五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9: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9: 了。
2: 好的，恭喜女团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神经酸只剩下1300组了，大家抢的也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8: 喂，阮老师好，阮老师好，我问一下那个神经

0: 说现在还能定不？
1: 你
0: 还有呗？
1: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啊？我告诉你，哎、心放
0: 我太想要了。
1: 有啊！哎呀啊！订、哎、多少？
0: 有就好啊，能订就好啊。我要订两组，我跟我爱人一人一组。
1: 完全可以，两组给您登记上了，哎、放心啊。
0: 谢谢，谢谢阮老师，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啊。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哇，
1: 高大上。
0: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确实好。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这市场价120,298元一小盒啊。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你这平均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两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捡了大便宜了。那个我不多说了啊，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神经酸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现在只剩下780组了，760组了。这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获得3重国际认证，含量高，配比科学，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平均一天只需要9块多。现在神经酸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1937年2月，德国开始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最终由于制造反应堆的石墨纯度难以达标而受阻。几年后，美国利用从德国出逃的科学家正式启动曼哈顿计划，并迅速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西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墨资源，因此成为了美国生产高纯度石墨的重要地点。
1: Rainy, what's that?

0: 在草丛里发现一具尸体，
1: 进去搜。
2: 是。

0: 就这么几个人你们都抓不住，干什么吃的都是。
1: 戴老板，
0: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你先出去吧。
1: 是。
2: 哎，出什么事了？戴老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1: 哎呀，鱼头，你还是进去问吧。
3: 喂。是吗？没有特别通行证，一律不许放行。喂，什么？你再说一遍。红河为什么没有封锁？
1: 美国护照。
3: 凡是叫嚣美国护照的，立刻枪毙。不敢开枪，趁早从军统里给我滚蛋。
2: 戴老板，出什么事了？
3: 好，你来了。
2: 啊，
3: 是关于美国曼哈顿工程反应堆的石墨样本和一份重要的参数资料。两个小时前在昆明美军史迪威训练基地失窃了。
2: 曼哈顿工程？
3: 由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批准，直到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替总统位置之后，才逐渐浮出水面的绝密工程。
2: 是什么样的绝密工程？
3: 美国人没有透露过多的消息，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项计划里包括了一种新型武器，它具有常规武器不能比拟的杀伤力。
2: 是日本人干的？
3: 喂。哦，是校长，属下明白，请校长放心，我一定会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绝对不会让日本人得逞。是。盟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亲自给老头子打了电话，强调事态的严重性。老头子口气严厉，如果这份资料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国际舆论会对我们不利，整个战争恐怕也会发生逆转。要求我们在他们把东西转移出昆明之前夺回丢失的资料和样本。
2: 可这东西是在美军基地丢的呀。
3: 这是中国的领土。
2: 明白。
3: 看来要麻烦你那些老朋友再辛苦一下了。
2: 哎，马云飞和高寒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在这个时候，
3: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2: 是。
4: 马先生，这次修改完之后，腰身还紧吗？
5: 我觉得合适多了。
6: 马云飞，
5: 啊，
6: 这婚纱不合适。
5: 不会吧？
6: 你看看这儿，这太大了。
5: 不可能啊，都改了三次了还不合适？
6: 肥好多呢。
5: 哎，
6: 确实是按照你上次的尺寸改的呀，可确实是不合适啊。明天我就要穿了，还是不合适，怎么办呢？
5: 哎，高寒，要不这样，我觉得呀，还可以，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要不就这样吧。
6: 不行，这样一点都不好看。
5: 哎，这
7: 哎，马云飞，一辈子就接着一次婚，给人试合适了。
6: 要不这样，我呢再给你量一次，稍等我一下。 量好了啊。
5: 哼，闭嘴啊！我实话实说、
6: 哎。这件衣服挺好看的，马云飞，你看你看，这件好看吗？
5: 哎、
6: 高小姐真有眼光，这是我们店新到的货，是从法国巴黎来的。
5: 啊，高寒，咱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光给你改这件婚纱了。你不会说这件衣服不要了，要这件吧？
6: 我当时不是没看见这件吗？看见这件，我肯定要这件。多少钱？啊、哎哦，这件确实比你身上穿的这件呢，要贵一些。
5: 贵一些是多少啊、哎？
6: 贵多少都得买。就它了，我试试。
5: 哎，不是，我觉得
6: 啊，高小姐真有眼光。来，我给你拿下来啊。
5: 哎，我觉得这挺一般的。真那么好看吗？
6: 我觉得这件就是好看。我去试一下。
5: 哎，老板娘，你是开婚纱店的，你跟我说说，你见过像这样的新娘吗？啊？
6: 马先生，我们顺便再试试你的腰封吧。
5: 好啊。

0: 哎，我觉得腰封有点紧。是吗？嗯。那我再松松。哎，明天我可是有新娘的人了。那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我只有一天的时间啊？男人结婚以后都会变得很穷的。
1: 可是我这儿可以为你提供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对工作待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就得看看你对工作的热情了。哎，有你这么漂亮的老板娘，我工作能不热情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嗯，哎，这个衣服啊非常合适，腰封呢也很好。
0: 我的衣服就这样了，所以，哎，这么快就试好了啊？哎，不合适吧？哎，是不是？哼，挺合适的。合适就好，咱们把它给买下来。
2: 你别管我，你忙你的，继续。什么？什么继续啊？
0: 哎，高寒，我。
2: 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聊聊天儿，这个缓解一下婚前的压力。<笑>
0: 你跟我结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笑>不是我，能没压力吗？结了婚以后就没机会了。哎，不是我有压力，而是婚前每个男人都会有压力，这是科学，对吧？
2: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看来我得回家好好研究一下。
0: 高寒，高寒。哎，
1: 你什么时候成科学家了？我，你把嘴给我闭上啊！交钱。高寒，高寒，哎，高寒，哎，高寒，我错了，我错了。

0: 错了还不行吗？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说话了，我也不跟他聊天了，以后连这家店我都不来了。
1: 你少来这套，狗改不了吃屎，你知道吗？
0: 哎，我改得了，我改得了。哎，你怎么骂人呀？骂人可不好啊。
2: 哎，马云飞，马云飞，
0: 别生气了，
2: 店里老板娘还等着你结账呢。
0: 不是让你结账吗？
2: 什么？你结婚还让我掏钱啊？
0: 我说你，
2: 哎，高寒妹妹，这种男人绝对靠不住，连婚纱钱都不肯掏，这婚后能有幸福吗？
0: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死吧你？你结账去。
2: 我就事论事，这事儿我看不过眼还不行？
0: 赶紧把账给结了去。
2: 哎，要不婚纱我买，新娘归我。
0: 你真想死是不是？
1: 你们两个都一路货，没一个好东西。
0: 哎，不是，高寒，高寒，高寒。

0: 啊，
1: 志博
0: 回来了
1: 啊。哎，别生气了，
2: 你离我远点。
1: 不是我，
3: 高寒妹妹，这事儿啊，你误会马云飞了。
1: 就是，我都不认识那女的。
3: 其实啊，马云飞就是想在结婚前最后再疯狂一下，要不然等结婚之后，整天只能面对你，多单调啊！
1: 你小子，我该干嘛干嘛去。
2: 何坚，何坚，
3: 够狠的你！
2: 哎呀，何坚，
1: 高寒，高寒，高寒，甭理他，你理他干什么？他根本就不是好人。
2: 说了离我远点。马云飞，
1: 啊，
2: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1: 欧阳，我没有。
2: 还不赶快向高寒道歉？
1: 那行，我错了，行吧？从今以后，别说是女人了，任何雌性我都不理了啊！
0: 云飞，我们可都是证人啊，记住了啊！
1: 行，志博、欧阳，从今以后你们两个监督我啊！行了，别生气了啊！哎，你看咱买那东西，看看，看看，
2: 看
3: 真晦气！老于来了，给他开门吗？
1: 老于来了，
2: 让他进来吧。

0: 瓦尔特 P38 式手枪，标配9毫米贝鲁姆子弹。
1: 老于，挺有本事呀、啊！德军刚配备起来，你就弄到手了。
2: 老于，发财了啊！哪个是我的呀？
0: 少不了你的。能。
2: 哟呵，升级了啊！
0: 能拍25张，防水。
2: 嗯，谢了。
0: 哎，博士，来，
2: 哎，下一个，
0: 这是给你的。拉森，纯手工石楠木制作。
3: 博士，给我看看。哎，这玩意儿再好，也不过是块木头嘛。
4: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家哥本哈根的烟斗制造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是丹麦皇家烟斗的独家供应商。
0: 嘿，别动！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哎呦，你怎么搞的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烟斗。可内层一发子弹，关键的时刻能起大作用。
3: 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不害我吗？哎
0: 呀，哎，不是，来来来，收好了啊！哎呀，真是，现在到你了。
3: 哎，是这个吗？嗯，
0: 这小子，这总改不了偷偷摸摸的毛病。
3: 一块破表就想糊弄我？
0: 嘿。你可别瞧不起这块表，哼，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来，试试这根钢丝。这是美国最新的复合材料做的，强度是钢的16倍，标准承重280公斤。这里边还藏着各种袖珍的小工具，开锁杀人，样样都行。
3: 这还差不多。
0: 这，哎，高寒，接下来该你了。
2: 看看是。
0: 高寒是公主啊。哎，公主，这双鞋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5: 给我的。啊。这鞋的样式也太老了吧！
0: 哎呀，你可别小看这双鞋啊！看见没有？你们都是行家，哎，嗯，这刀的质量你们自己看，嗯。
4: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皮鞋上的刀刃应该是用莫卧儿王国遗留下来的大马士革长刀改制而成的。
0: 嘿，不愧是博士，就是渊博。
1: 老于，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你今天来不光是给我们送这些礼物的吧？
0: 哎，你说的不错。哎，是这样，德国人弄了个游计划。
3: 什么游计划？
0: 就是
4: 1937年，希特勒批准研制一种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游计划。开始的时候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后来由于建造反应堆的石墨达不到要求而失败。
0: 嗯，现在美国人通过从德国逃亡的科学家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反应堆，这就是曼哈顿计划。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这是杜鲁门上台之后透露出来的。
2: 老于，你也别故弄玄虚的，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吧。
0: 是这样，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叫吉川猛夫的日本间谍，从美军基地盗走了全部的资料和石墨样本。如果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一旦他们试验成功的话，那就会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
2: 明白了。但你说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来的不是时候，明天啊是我跟高寒大喜的日子， 所以这活我们不能接，东西还给你拿回去吧。
0: 哎呀，
2: 高寒，拿着婚纱上楼，再试给我看看。
0: 哎，哎呀，马玉飞，
2: 对不住了啊，走。
0: 哎呀，马玉飞、哎，
3: 老于，你就别再废话了。美国人丢的东西让美国人自己去找，别给我们添乱。
0: 哎呀，
3: 我破例支持马云飞一次，不干。
0: 哎，何杰，
4: 老于，烟斗是个好烟斗啊，不过它太贵重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0: 哎呀，哎，博士，哎，博士，你
1: 老于，
0: 博士，
1: 老于，你别着急，我再劝劝他们。
0: 哎，好的，但是一定要快。
1: 好的，
0: 去昆明的飞机24小时在机场待命，
1: 我们会尽快给你们答复的。
0: 好的。哎，对了，这是姬川猛夫的照片。

0: 这礼貌，你看看，这个珍贵，家里来信说老太太身体不好，病重了。明白了，啊，行，就这领吧，老板。啊，来，给你钱。
1: 好好，
0: 谢谢老板啊。
1: 不客气，啊，慢走。
0: 哎，行了，别送了。
1: 啊，慢走。啊，
0: 啊，
1: 什么消息？吉川都手了。好，马上和吉川军区的联系。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送回总部。这个是总部的电文，拿到东西后立刻把吉川干掉。这简直是兔死狗烹！总部的人疯了吗？总部的意思是。
0: 虽然吉川君是纯正的大和血统，但是他毕竟在中国长大，所以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道这么肤浅的道理，他土肥圆会不懂吗？我为帝国效力多年，就是因为拜在了五号特工组的手里。
2: 他们军部
0: 那些人。
3: 一点都不念及我过去所做的贡献，把我贬值派到了云南。作为一个失败者，我无话可说。可是吉川君，他是拼着性命拿到了情报。梦想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
4: 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跟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块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
4: 不会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紫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
4: 童子、承气、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 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就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
3: 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4: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 9毛9！天哪，9毛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3: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 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

0: 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啊，这一天呀、啊、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3: 直销九毛。我抢到了，
4: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

0: 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4: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4: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0: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好休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其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6: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7: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就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6: 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
4: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4: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8: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9: 小分队，大归途。
8: 德远胆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9: 小人物，大能耐。
10: 我们去打鬼子吧。
1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2: 一会儿跟着我，
13: 一起往外冲。
9: 点点星火炬。风雪助脊梁，
14: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9: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 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妈妈回来了。

0: 但是总部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但是以吉川君的身手，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可我们松里社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1: 去办吧。
0: 是。

0: 大家都闷了半天了，到底是去不去，表明个态度吧。
1: 何坚，
0: 你先说。我不去。大姐，我觉得吧。
1: 哎，你觉得什么？我觉得你明天就当新娘了，什么也别想，听大姐的啊。大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0: 嗯，这样，明天是云飞和高寒大喜的日子，不能耽误。你们按计划结婚。何坚，你留下来帮忙。 我和智博去昆明，明早出发。
2: 啊！我同意，
1: 就这么决定了。哎，你不是说了吗？听大姐的。嗯

0: 坐忘九华壁，浮云生小寒。
1: 老僧言下无，绕无皆宿主。
0: 时局不等人，
1: 我徒为师受伤，尽快安排我出殿。
0: 都已安排妥当，东西给我，自然会有人送你出去。
1: 等一下。

Ha ha ha.

0: 这么多人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抓不住，还让他带着情报给跑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我已派出宋理社的人，全力补救。
0: 补救？你现在让我怎么向总部解释？
1: 总部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0: 蠢货！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还要我这个社长干什么？啊！现在我命令你，3天之内一定要抓住吉川，不得有半点闪失。
2: 是，
0: 滚！
2: 是。

0: 大姐，怎么了？你看，日本人从本土派出行动高手支援昆明，看起来跟美军基地失窃案有关。从本土派出高手，
1: 看来日本人是不惜代价了。所以这次行动，你们一定要小心。高寒，对你来说，结婚才是现在头等大事。
2: 云南的事你就别管了，我和你欧阳大姐足够应付了。嗯，再说了，不是还有老于和军统他们的人吗？<笑>
3: 是啊，高寒。
2: 电报的内容别告诉马云飞和何坚，我不想让大家都担心。
3: 嗯，
2: 说好了，走了。
3: 大喜的日子，别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2: 哎，欧阳，你不是故意的吧？怎么也得参加完我们的婚礼，你再走啊？你说是不是？
3: 不用了，任务太紧了。云飞，高寒可就交给你了啊！你要好好对他。
1: 欧阳，你真行，你
2: 何坚，
0: 啊，
2: 你怎么了？
4: 你们俩要走了，我这不难过吗？
2: 婚礼主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不许搞砸了。
3: 哎，
0: 放心吧。
3: 好了，我们走了。
2: 大姐，啊，我也要去，回来再结婚吧。净说傻话。等我和智博完成任务回来，一定热热闹闹的给你们俩补办一次婚礼，啊！智博，开车。嗯。

0: 躲开。
1: 嗨，我还没照完呢。
0: 哎，我说我结婚，你玩命打扮什么呀？啊？
1: 哎哎，凭什么你结婚我就不能照镜子，我就不能打扮好看点啊？
0: 你穿那么好看干什么呀？下去备车去，去。
1: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你不但抢我媳妇儿，你连照个镜子你也跟我抢。
0: 哎，不是，你说清楚，我怎么抢你媳妇儿了？高寒什么时候成你媳妇儿了？
1: 哎，高寒要不嫁给你，很有可能有一天她就是我媳妇儿。哎，我哪点比你差了？没事，你说。
0: 哎，我错了，算我错了啊！下辈子，你等下辈子啊！
1: 你小子别蒙我，哪来的下辈子？
0: 啊，行了，你醒醒好不好？去去去，备车去。我，哎，行行行，哎，我陪你去。

0: 啊！哎哎，别生气了啊！高寒，好了没有啊？我进来了啊！哎，你快点儿，那教堂可不等咱们。
1: 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等你啊。

0: 妹妹，你想去哪儿啊？
1: 去机场。啊？哎，妹妹，婚礼改机场了。哎哎，妹妹，妹妹，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先把婚结了，行吗？哎，来不及了，回来再见。妹妹，不让我行吗？你先把婚结了。妹妹，你听我说。哎，妹妹，
0: 你跑了马云飞怎么办呀？啊？马云飞，你媳妇跑了。
2: 好。
0: 高寒跑了。
2: 何燕，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机场了，你赶紧追啊！哎。
3: 没事儿，有何坚呢，等回来再跟他解释。快上来。

0: 从梅玉坚的气质看，已经基本上接近中国人，应该是个长期潜伏在国内的特工。
1: 对啊，吉川是个中国通，从他现在的外形看，已经跟普通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要抓捕他有一定的难度。
2: 除了这两张照片，就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1: 啊，就在昨天，在南安岭上发现了三具尸体，其作案手法与在美军基地发现的完全一样，很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
0: 内讧、灭口，日本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2: 是，看来昆明已经被日本人渗透，吉川随时有转移情报的可能。
1: 昆明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封锁了，而且吉川又身负重伤，他很可能会留下来先治伤。
0: 他要是治伤，一定需要去找药。
2: 老于，那我们立即监控昆明所有的医馆和药铺。
1: 好的，我来安排。
3: 哎，高寒！
2: 哟，高寒，你怎么了？
4: 没事。
0: 你忘了高寒晕机？
2: 哦，我说不让你来吗？你非要来，快坐下，休息一下啊。
4: 大姐，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归队的。
2: 知道啦，给你记一功。
5: 哎，马云飞，去哪儿啊？
6: 去昆明啊。
5: 不是说好不去吗？这要是去了，以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混？
6: 你去不去？
5: 我丢不起那人。哎，你等等我呀。

0: 这风景还真是不错啊！来对了吧？
1: 风景是不错，适合度假，可是长期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吧？嗯，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会让你们有惊喜。

0: 到了，来，博士，下车吧。哎呀，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智博一定会喜欢的。是吗，博士？还行吧。好，来，走。
1: 进来看看。看来老于还是费了一番苦心啊！哎呀，时间匆忙，准备的还是不周到啊。这里呀，原来是云南总督唐继尧的行馆，我略加整理，现在给你们用。怎么样，还满意吗？
2: 还不错。
1: 哎，博士。 跟我来，这是你的领地。哎，我知道你喜欢古董这些玩意儿，这都是特意给你准备的。怎么样，喜欢吗？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啊。
3: 印尼的卢瓦克咖啡豆，老于，哪儿弄的？啊，这种咖啡豆年产量也就500磅左右吧。
1: 哎呀，只要高小姐喜欢，上天入地我也得给你弄来。哎，不是，你的最爱。
4: 哦，这是丹麦的圣丹斯黑香草。啊，想当年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喜欢抽这个。离开以后好久没见着了，来尝一口。

0: 这个台球桌不错呀，没来那两个肯定后悔死了。
1: 哎，这个台球桌呀，可不是一般的台球桌。呵呵呵。啊，这是为你们执行任务准备的。
2: 老于想得挺周到啊。
1: 客气，过来。这是西式餐桌，那边啊还有一个大厨房。哎，欧阳啊，你可以尽情施展你的厨艺啊。看看这儿。啊，对了，高寒，楼上是你的领地，哎，上去看看。这屋子里头所有的摆设都是按照你们的习惯特意安排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0: 还不错，电台就放这儿了。
1: 哎，你看见了吗？那边有个大阳台，中日阳光普照，是观景的最佳地点。
0: 不错，总算抵消了我一路的坏心情。
1: 欧阳，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啊？
2: 哦，没有什么了，谢谢。
1: 好，那你们先休息吧，我去布控一下所有的医院和药店。Zimbo， 不是啊，这给你的。

0: 也不知道马玉飞怎么样了。
1: 担心他了吧？
0: 没有。
2: 新娘逃跑了，新郎肯定在生闷气呢。
0: 哎呀，博士。

0: 云飞，你小子追媳妇儿拉着我当陪衬，你说我图什么呀？
1: 你以为我想去？
0: 你也不想去？那咱们回去吧。
1: 你要想回你就走啊。哎，我知道啊，这次这事儿你做的仗义，我都记住了，好处少不了你的。
0: 哎，马云飞，你觉得我像那种贪得无厌的无耻小人吗？
1: 我觉得你像。
0: 来劲了你。哎、我是觉得咱俩就这么去了，咱俩这脸往哪儿搁呀？
1: 这事儿我都想好了，到了昆明之后，咱们根本就不露面，这不就行了吗？
0: 暗中相助
1: 啊？怎么、啊、
0: 你究竟看上高寒哪点儿？身材、长相？
1: 怎么了？身材长相差呀？
0: 不是吧，你小子见过的姑娘比她漂亮的多了去了。哎，别跟我说你喜欢的枪打得准，密码破得好。马云飞，现在是战争时期，要赶上和平年代，你们俩准没戏。没结成婚，庆幸吧你。
1: 哎，你还来劲了是吧？没完了。
0: 我说的有错吗？咱们现在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枪林弹雨的，除了兄弟之情、战友之谊，凡是一点沾男女感情的事儿，全是你们两个自己幻想出来的。
1: 哎呦，你还装上文化人了你？
0: 你给我记住，那些能替你挡子弹，未必能跟你过一辈子。
1: 你还没完了你。不跟你臭贫了，我打水去。

0: 你先来吧。啊，不用。哼，别客气，女士优先嘛。谢谢啊。
1: 哎，小心点！哎，哎，哎，没烫着吧？我看看。啊，没有。
2: 哎，
3: 给你。
0: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停了？
1: 可能是紧急停车吧。
4: 怎么了？
5: 各位乘客！
6: 停车了！
5: 各位乘客！ 这节车厢已经被部队征用，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
7: 快下车！
8: 什么让我们下车？
5: 快走！快走！别磨磨蹭蹭的，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拿着行李，快走！
9: 各位乘客，这节车厢……
10: 说嘛！
7: 为什么要我们走？
9: 我们是有车票。
7: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5: 凭什么我们走啊？哎，现在。 你的车票没有了，快走！
11: 快走！
5: 快走！快走吧！拿着你的行李，快快快！快走！别那么多废话，快走！
1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快点，快点，快点上！
1: 别往我蹭，走，
2: 快走！
3: 报告长官，车厢已经腾空，您可以休息了。

0: 哎，干什么？出去！出去！
1: 我拿我书包，我拿我书包。出去！
2: 这个中国姑娘真漂亮，书包？
1: 啊，对，我的书包。
2: 是不是这个书包？啊，
1: 对。
2: 你这么漂亮，我帮你拿好不好？啊。
3: 哎，等等！我的天，你实在是太坏了！谁把咱们的书包扔下去？咱们应该让谁给捡回来？你说对了。在这儿等我。你们去把书包给捡回来。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我要你去把书包给捡回来。嘿！
2: 高了，都给我住手！
4: 当官的吧？哎，怎么回事？先生，我为刚才我士兵的行为向你道歉，但是你不能仗着自己会功夫就可以随便打他们。作为他们的长官，我要替他们向你讨个公道。哎呀，这怎么了？又当官的要给他打？
2: 可以啊，
4: 你们几个一块上吧。
2: 完全不用。 我也曾三次获得轻量级拳击冠军，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
4: 太厉害了！你打俩呢？不是，这……
5: 哎，
4: 打！
5: 教训他！
6: 教训他！
5: 拿去打！

0: 你还敢欺负我？就是，不讲理呀！可算是给我出了口气。他来了。
1: 拳击是不允许用脚踢的。哼，在中国，不允许欺负女人。把书包给我捡回来。

0: 哎，就在这儿吧。
1: 哦。
0: 用我帮你吗？
1: 啊，不用。
0: 小姐，你贵姓啊？
1: 免贵姓顾。
0: 叫什么？
1: 顾其明。
0: 哦。
2: 哎，姑娘，你也去昆明？
1: 嗯，我去昆明找我姐姐。
2: 红露。
0: 嗯，重庆女子中学。嗯，这个时间好像学校还没有放假。
1: 我父母是老师，学校遭到轰炸了，我父母为了救其他学生遇难了。我在重庆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
2: 二姑娘，没事儿，你不用怕，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我，没人敢欺负你。
3: 梦想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

0: 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快递免。

0: 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

0: 你就是我们的人了啊。嗯，
1: 胡说什么呢？你别歇着。哎，你别在意啊，我这个兄弟哪儿都好，就是不会说话，嘴欠点。
0: 我怎么嘴欠了？
1: 你闭嘴吧，你要再胡说的话你上那边坐着去啊。
0: 哎，我明白了，我不妨碍你。
1: 哎，
0: 走。
1: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挺好的，就是不太会说话，嘴没把门的。这样，这个点心啊是上海带过来的，你要饿的话你就先吃点啊，我去看看。

0: 这么快就出来了，怎么不接着聊了？
1: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0: 行了吧你，现在不想高寒了吧？
1: 我现在更想高寒了。
2: 大姐，
3: 嗯，
2: 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
3: 还没有回应。应该是老于。
4: 昆明是咱们的地盘，不用紧张。
3: 去吧。
2: 嗯。
5: 欧阳在吗？
2: 在里面。
5: 好。

0: 凤雅，博士，
1: 老于来了，
0: 安南药店出事了。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0: 老板和伙计被杀。
1: 走，去看看。

伙计和老板都是越南移民，在这做生意十几年了，如果不是这次失窃，像这种移民被害的案子早就不了了之了。

0: 凶手注射过一支吗啡，但是用于治疗枪伤的云南白药却原封未动。
1: 纱布上残存着大量的白药，很显然吉川手头上并不缺乏白药。
2: 手法很专业，但是死者的第二第三椎骨都没有完全折断，说明杀手很仓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杀的人，这完全失去了一个日本特工应有的冷静。
1: 也可能是虚弱，力度不够。从纱布上的血迹来看，伤口的面积很大，而且已经感染。
3: 就算你们分析的没错，但是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一点点吗啡？
2: 用吗啡说明他当时疼痛难忍，这也解释了他下手力道不足的问题。
0: 白药已经不能满足凶手的需求了，他再找另外一种药。
3: 什么药？
0: 盘尼西林。
1: 盘尼西林？
0: 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发现了这种药物。它可以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并在细菌细胞的繁殖期起到杀菌作用。去年，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终于可以量产这种抗生素。可以这么说，抗生素的出现大大的降低了盟军的伤亡率。吉川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不知道盘尼西林的作用吧。
3: 这个吉川他会不会死啊？在情报夺回来之前他是绝对不能死的。
0: 仓促、虚弱，这说明了什么？
1: 仓促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虚弱说明他受伤期间没有得到相应的看护，孤身一人四处躲避，导致伤口恶化，
0: 所以他一定走不远。
3: 好，我这就去安排手下对附近的山林进行严密的搜索。
0: 老于，他孤身一人，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吉川已经被日本人抛弃了。
1: 老于，昆明市内有资格出售潘尼西林的药店有几家？
3: 潘尼西林是军管物资，全昆明只有临安药店一家有售。别说吉川了，就算我这种级别的人也得批条子才能拿到药。再说了，按照日本人的习惯，他失败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冒第二次险了。
0: 那可不一定，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会改变的。当一个人的信仰被粉碎之后，他剩下的只有求生的本能，他不想默默地死去。
1: 这样，老于，除了临安药店，立即撤销对市区的布控，去除警惕之后，吉川自然会出现。
3: 好，我这就去准备。
2: 大姐，解除了布控，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会不会太危险？
0: 没时间了，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1: 那我们也需要谨慎小心，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吉川一个人。
4: 哎，黄毛说，顾小姐，没人来接你啊？
5: 没有。
4: 那你去什么地方？
5: 共和街。
4: 共和街。哎，过来。
5: 哎，没事儿，
4: 坐这个。
5: 不用了。
4: 哎，上车吧。
5: 谢谢啊。
4: 顾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5: 你是记者啊？
4: 没见过像我这样的记者吧。哎，共和街不用找了。
6: 好嘞，先生，
5: 谢谢啊。
4: 再见。
5: 再见。
7: 你小子怎么就没对我这么好？

0: 哎，掉头。
1: 姑娘，你不是去共和街吗？
0: 去竹八市。
1: 哦，好。

0: 小姐，您是？
1: 有木器吗？
0: 啊，本店只经营竹器。
1: 两根竹子，四根笋。
0: 来年清明，要竹子有竹子，要笋有笋。苏美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请。车上，总部派的人已经到了。
2: 你好，云南特科行动负责人松本忠雄。
1: 松本君，云南特科的行动效率低下得让人惊讶。
2: 小姐，我向总部要的是一个行动团队，而不是一个评估员。
1: 你想要的是被集团消灭的那个团队吗？
2: 身为一名协助者，你根本没有权利评价我的工作，更何况在上司的面前不做自我介绍，是很不礼貌的。
1: 酒井朝香，请多关照。
2: 酒井，你也姓酒井？
1: 我知道，你曾经有一个叫酒井美惠子的手下，她是我姐姐。
2: 啊，原来如此，你就是美惠子的妹妹。对不起，当年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葬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请原谅。
1: 没有必要为失败者的死而觉得内疚。优胜劣汰，恒久不变的

0: 原则。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活着，只能走向另一个失败。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吉川到底在哪？
1: 不知道。在现在这个形势下，我想吉川君不会轻易的再次露面。
0: 全养义大人在世的时候，

0: 我手里有集川的所有资料。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像这种远离了本土、丧失了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像这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信仰的人，绝对不会坐着等死的。嗯，有道理。作为负责人，你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想不到。我想。 这可能就是你行动失败的关键。
1: 那您的意思是？
0: 药店、
2: 诊所，
0: 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重点。赶快派人部署。

0: 哟，先生，来点什么？
1: 哎呦，您要的全是监管药品，尤其是盘尼西林，我们药店是不允许进的。
2: 在哪里能买到？
1: 啊，你出了门向左走，这条街上有个临安药店有售，不过需要上面批条子才能购买。
2: 麻烦你了。
1: 啊，不客气。

0: 你这个是脉象不稳，肝火虚生。
1: 哎呦，
0: 这是脾上的病。
1: 这什么药啊？
2: 好几十种药炖一块呢，补着呢。
1: 呵，
0: 三副药下去，差不多能多活个三两个月吧。
1: 你说什么？啊，
2: 喝吧。
1: 哎，干嘛？真喝呀？
0: 喝吧。
1: 哎，不是说好的吗？假装的吗？
0: 良药苦口，
2: 你赶紧喝。
1: 哎呦，小姑奶奶，我这没病，你喝出病来了，你快饶了我吧，你啊！
3: 高寒，别闹了。老于，
1: 哎，你想害我呀？
4: 真是，
3: 外面的人布置的怎么样？
1: 放心吧，到处都是我的人。
3: 高寒。

0: 军统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意料之内的事。见过斗鱼争食吗？当鱼群为了抢夺食物拼命争斗时，最聪明的鱼往往会躲在一旁，直到那些鱼斗得精疲力竭时，它才会突然出击，抢到它想要的食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 你的意思，我们要做聪明的鱼。你说呢？我只是担心吉川这小子会临阵脱逃啊。
0: 临安堂是他唯一可以拿到药的地方，他一定会来。

0: 哎呀，大夫啊，吃了你给我开的药啊，我真是好多了。我现在呀、啊，也吃得下，也睡得着，浑身上下哪儿都舒服。
1: 要扎外敷，记住啊，一日两次。
0: 哎，好好。
2: 大伯，您这是生了什么病啊？大伯，刚来的丫头不会说话，高寒，倒水去。嗯。来，您这边请。
1: 老人家，您是问诊啊，还是抓药啊？您这是替别人抓药吧？哪里有边补边冲的方子，由医开的吧？我替你改一改。

0: 没看见病人，我也不敢给你乱开方子。加了两味温平的药，满补不伤人嘛。只有这样的方子，我们这个药房才敢给抓啊！啊！老人家，我看您的气色还不错啊。
1: 您喝水。
2: 谢谢。
1: 你慢用。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来，
2: 哦，
1: 您的药。
2: 谢谢啊。
1: 管用的话，欢迎您再来。
2: 啊，给你钱。
1: 啊，谢谢。您慢走。
2: 哎。

0: 救命！救命！救人了！怎么了？
1: 马专员中枪了！快快给我拿药！快呀！就照这上面写的呢。
2: 磺胺粉盘尼西林。
1: 对呀，这不是市府批的条子吗？你还愣着干嘛？快点，快去拿药啊！
2: 好。
3: 什么时候中的枪啊？半小时前，
2: 流了很多血，人都已经昏迷了。送医院了吗？
3: 人已经在医院了，快点啊！人命关天呀，别磨蹭了，快拿药啊！哎，等会儿，你的军官证。怎么这么巧啊？
4: 概率学上是没有巧合的。
2: 志博，你跟我去看看。嗯，我也去，你在店里守着。

0: 前面就是接口的交汇点，吉川要想抢药的话，他一定会选好狙击点。
1: 怎么回事？
0: 街那边出事了。
1: 啊，欧阳他们在哪？
0: 我去增援大姐，叫你的人守住药店，你立刻调集军警。
1: 哎，你们几个把这儿给我守好了。
2: 是，
1: 快，
3: 快快快快快！

0: 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宋本君，就请你带人守住入口，林安堂这边我来负责。
1: 干什么呢？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集川军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到处乱跑。
1: 看来松里社的还没有死光啊。
0: 石墨样本呢？拿出来。
1: 交给你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0: 不是让你守着药房吗？老于他们守着呢。
1: 中计了，赶紧回去。
0: 走。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

0: 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

0: 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架，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1: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 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2: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 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 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 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1: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拜拜。哎。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
1: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0: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 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有半个月之内吧，
2: 完全没有交流啊。
1: 对，
2: 然后我妈妈她给我一张信用卡，3万块钱左右的额度，冷账以后她就全部收回去了嘛，信用卡给我冻结。
1: 自己管自己吧，我不管你了。
2: 然后我就瞒着她，就去找我叔叔和我婶婶，就去想着说为家里面就公司里面做点事儿，做出成绩的话她就认可我了。那对于我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小白啊，我去太难了。后面考上了企业装级消防员嘛，我老妈对我的鼓励嘛，我们两个把多年的那个心结给它化开了以后，其实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用我的方式去爱她。能有今天的所有，整个家都那么幸福那么快乐，也是谢谢你，谢谢你那天把我锁在门外。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人呢？别动，把东西交给我，快点。
1: 想要我手中的情报，先要保住我的命才行。
0: 别动，
2: 小心。
0: 吉川君，平常也是这样拿自己的同胞练手吗？
1: 别忘了，现在我们还是战友。
0: 哼，我不需要日本人当战友，有我们两个人足够了。
3: 快去带几个人从后面绕过去。
1: 是。

0: 快进！追！
1: 什么？
2: 没事儿。哎，你们家小呆这是？
0: 什么？让开！让开！快！

快，把我要捏！快！社长，你快走，我挡住他们。嗯，拜托了。

你。

0: 喂，跑啊，接着跑啊！
1: 郝建，带走。
0: 起来，站起来。

0: 你这是要跑啊！哎呦，欧阳来了，走！注意警戒。
1: 包围起来！
2: 走。
1: 老于，
3: 嗯，
1: 让你的人先别进去，我们要仔细勘察一下。
3: 好的。
0: 二班长，
4: 到。
0: 封锁接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3: 是。

0: 不是，药还在。情况紧急，他没来得及得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咱父亲发现面具。您这边请。
2: 吉川来过了，
0: 哼，参谋长，
3: 到，
0: 3公里范围之内，挨家挨户的给我搜。
3: 是，兄弟们，跟我走。

奉命搜查。

0: 当年这个桂儿是你娘送给我的，哎，慢点啊！没想到这会儿啊，却救了你。奶娘，给你添麻烦了。哎呀，说什么呀？你是我的儿子，说这些干嘛呀？
1: 吉川，你醒醒啊！吉川，都怪我，要不是我擅离职守，肯定把吉川抓住了。
2: 之前到药店来看病的那个山民就是吉川，
1: 他到药店来没找到机会，就找了一个能拿到药品批条的人下了手。那个专员是被吉川打伤的，对。
2: 不但打伤了专员，还在专员的副官拿药的途中杀死了他，才引得高寒和老于离开了药店。
3: 老于，人抓到了吗？
2: 哎，
1: 我们挨家挨户仔细搜了一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2: 吉川身负重伤，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呢？
3: 那肯定是有帮手。
2: 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昨天的行动尽管没有抓到吉川，但是消灭了日本人在昆明的特科骨干，诸位也算立了大功。<笑>
4: 我们只想要吉川，没有想向谁邀功。
3: 嗯，
2: 高寒，全面监听日本特科本部的所有电报，我想知道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5: 嗯，好。
2: 不但没有抓到吉川，还让云南特科全军覆没。这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所造成的。不，是我的错。我太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我会向总部汇报的。说什么傻话？当年就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才断送了你姐姐的性命。
5: 我现在不能再拖累你了，毕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2: 什么？这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亲笔委任信。

0: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1: 宋本君，你多虑了。我不得不承认，马云飞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0: 马云飞，五号特工组的，你见到马云飞本人了？
1: 就是马云飞跟何坚。 把吉川从我手里抢回去的，
0: 怪不得呢。这一次我们失败的这么惨，原来是五号特工组出手了。你千万不能小。

0: 当年你的姐姐就是因为喜欢上了马云飞，所以才导致最终的失败。我希望你不要重走酒井美惠子的老路啊。
1: 我叫酒井朝香。嗯，但愿如此。我现在就给总部发报，如果五号特工组出手的话，我们应该得到总部的支援。不，不用。嗯，我有信心再跟他们斗，而且我相信马云飞可以为我所用。你的意思是？
0: 我们现在死找吉川，可能太困难了。但只要获得马云飞的信任，我们可以顺着他们的情报找到吉川，就可以事半功倍。剩下的就要请五号特工组代劳了。如果当年你姐姐能像你这样聪明，马云飞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1: 请不要再提我姐姐，一个失败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发报。 就说吉川还活着，而且我们还离得很近。
0: 故意骗总部，这合适吗？
1: 有时候实话实说也是需要技巧的。总部对失败已经麻木了，一个偶尔听上去还有希望的消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那些官僚手里获得更多的行动帮助。
0: 虽然听上去很卑鄙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更有资格当这个行动组组长。
1: 发报。
0: 是。

0: 烧成这样可不行啊，我得去请郎中。
1: 奶娘，别去了，没用的，会连累你的。
0: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都病成这样了，做娘的能不着急吗？一定要请郎中。
1: 奶娘，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拿着这个去找他。
0: 谁呀？
1: 韦明磊，
2: 他是美国军情局的亚洲负责人，而他的真正身份是潜伏在美军中的日本间谍。当年我们俩一起在日本受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救过他一命，所以我们成了生死之交。你马上找到他，就说零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停车，停车，停车！
1: 干什么呀？
0: 请问你是魏长官吗？
1: 是我，怎么了？
0: 零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黄金粉”的药，一共是一周的剂量，14剂。记着，每日2次，和霍汉粉一块使用。
1: 喝点茶吧。

0: 老太太可靠吗？她是我奶娘，早年随我父母来到中国。我父母死后，一直是她抚养我。为了我，她甚至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放心吧，她不会伤害我的。但愿如此。 季传君，你确定是松里社的人袭击你吗？确定。这是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没想到我从14岁起就为帝国服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现在却落到如此下场，为帝国服务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没有理由抱怨。
1: 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0: 中途岛已经失利了，现在这种情况，死在谁手里有什么区别？
1: 什么？中途岛失利了？什么时候的事？
0: 今天传过来的消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盟军继续进攻本土是迟早的事儿。我想，大日本帝国快完了。可我们不能完，明乃君，你应该知道我手里那份情报的价值。只要我们联系上德国人。 把情报卖给他们，他们会安排我们出境，去一个中立国，用情报换来的钱，足够保证我们后半生的生活。
1: 狄川，你是想让我背叛帝国？
0: 我们的帝国没有希望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1: 看，我一直都比你快，我们还是兄弟吧？你说呢？我一直把你当兄弟。
0: 这颗子弹是从你的枪里打出来的吧？它差点要了我的命。告诉我，对自己的兄弟开枪是什么感受？我知道，你早就为自己想后路了。在军情局，我是03号，你是02号。只要我死了。 日方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就能安心的当你的美军情报处处长了，是吧？可你想过我吗？在一天的时间内，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兄弟同时背叛，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1: 季川，我无话可说，开枪吧！

0: 你们的米线啊，请慢用。
1: 谢谢。
2: 我怎么了你？

0: 你验一个，你验下去我看看。
1: 快吃吧，你别贫了你。
0: 我可没你这口福，接受不了。哎，马云飞，
1: 嗯，
0: 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人家住别墅，吃山珍海味，喝洋酒，咱们俩就在路边吃什么这个鱼腥草，整个一对叫花子嘛。
1: 想干嘛？你要有脸的话，你去找他们去，反正我不去。
0: 嗯，好主意。我看，要不我先归队得了。哎，
1: 归队，
0: 舍不得我了吧？
2: 你往哪儿跑你？别跑！
3: 救命！啊，救命！
2: 哎，我去！哎，拉不住你了，我
3: 别
2: 跑，让你跑！哎，站住！哎呀，站住！
0: 马云飞，
3: 救命！
0: 这不火车上你的相好吗？
1: 是啊，我别胡说啊！吃你的！
2: 拉不住我了！
4: 你什么人？敢在这儿耍横！啊！我问你呢！哎呀！
1: 怎么回事啊？
4: 我是他姐夫，我花2000多把他姐买回家，不到一年就死了。他欠我钱，他们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要钱，还钱。
1: 你这些够吗？
4: 够够够够够够，
1: 嗯，够。

0: 来，慢点，走吧。
1: 谢谢。
0: 走。哎，何健，走啊！
2: 我不去，我最烦当电灯泡。
0: 哼，好，在旅馆等我。
3: 哎，先生，米线还没给钱呢。
2: 嗯，
3: 桌子，桌子都碎了。啊，谢谢，谢谢。
4: 明磊君，我们只有一起干，才能继续活下去。别犹豫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好，一起干。

0: 不要着急，再遭遇送礼设施被打坏了。没关系，我会想办法。当务之急，你把身体调养好。军统的特勤为了抓你，已经遍布了昆明，你不要再被他们发现行踪。为了抓我，外面一定很热闹吧？
1: 非常热闹。
2: 你还有烟吗？梦想。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痛、腋膜溢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4: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通，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
12: 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 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

0: 这是和德国人联系的电报编码，尽快和他们联系。
1: 不行，如果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发报的话，我的身份会暴露。
0: 那怎么办？我手里的发报。

0: 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医院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基地了。现在已经错过了基地的签到时间，如果再晚的话，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走了，
1: 注意安全。
2: 哎，刚才那男的是你姐夫吗？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刚刚才知道我姐去世了，我姐夫知道我还不起钱，想抓我过去做记事，我偷偷逃出来，没想到又被他们发现了。
2: 哼，不过还好啊，遇上我了，哼，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哼，你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
3: 不知道，我谁都不认识。
2: 没地方去了。哼，要这么说，事情还难办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3: 不知道。
2: 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

0: 老板，老板，
1: 你要走了吗？
0: 来了，给我拿包烟。
2: 好嘞。
3: 美军基地的军官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晚上10点钟必须得回基地啊，这家伙怎么还在外边闲逛？

0: 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
1: 哦，这样，你呢，跟我一块儿回旅馆，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儿。哼，你别误会，咱们两个人各开一个房间，房租我付，钱嘛，算是你暂时借我的，等你有了以后再还给我，保持你的尊严了吧。
0: 嗯。
1: 我来，走吧。
0: 老于，
2: 啊，谢谢。哎呀，这个姬川这么多天没动静，恐怕已经死了。
3: 就是死了也要见尸啊。
0: 大姐，刚刚截获的日本特科电报，姬川还活着。
2: 什么？还活着？
0: 我先上去了。
4: 啊，去吧。
3: 一个日本特工能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弄出那么多重要的资料和样本，我总觉得这其中有蹊跷。
4: 难道一开始我们的调查方向就错了吗？
3: 你们想想，吉川的身负重伤，以他现在的能力，同时与三名军统和六名日本特科精英周旋，还能全身而退，这可能吗？
2: 就是健康的人也做不到，
3: 所以我认为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
2: 那你的意思是？
3: 老于啊，在美军基地内部对盘尼西林是不是有特殊的配给规定？
2: 你是怀疑美国人内部？
3: 以吉川现在的伤势，如果没有药的话，根本就挺不过三天，而现在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盘尼西林，吉川一定会另想办法，所以美军基地很有可能就是盘尼西林的源头。
2: 对呀，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4: 老于，你最擅长跟美国人打交道，这样吧，你尽快安排我们跟美军基地情报处的人会面，最好是在明天，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嗯，好，我这就给戴老板打电话。我想以他的影响力应该没有问题。嗯，
4: 志博，明天我跟老于去美军基地，你跟高寒去军统局领取那天在林安堂死者的验尸报告，

魏处长，有什么事吗？您昨天领取了30剂量的磺胺粉和14剂量的盘尼西林，没错。怎么了？请处长您准确地填写这张领药明细单，我们要与配给单核对一下。好，我知道了。

0: 据我所知，从四号到今天下午，只有三个人领取了潘尼西林，而且这三个人当中，有两名是在拘捕吉川的当天负伤的伤员。
1: 谢谢。
0: 魏处长是昨天才领取了药品。
1: 可是据我们了解，魏处长昨天还没有负伤，为什么他从四号就开始领取药品了呢？
0: 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还是等魏处长来了，你们二位当面向他询问吧。
2: 不够，
0: 进来。
3: 张秀，你找我？
0: 是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听说你的胳膊负伤了，要紧吗？
3: 这是一点小伤，伤口有些发炎。
0: 哦，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3: 我怎么受的伤并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怎么抓到吉川。我不想耽误工作。
0: 好吧，魏处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同事：军统行动处总负责人老于，五号特工组组长欧阳建平。他们是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中方代表，需要你的配合。
4: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可以开始了，请吧。
4: 哎呀，魏处长带伤工作令人敬佩啊。
3: 惭愧。我想知道你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
1: 魏明磊先生，在说到重点之前，能不能让上校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势？
0: 哦，对不起两位，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3: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1: 吉川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这本身就很蹊跷，后来又多次在围剿中逃脱，我们有理由怀疑是某种力量在帮助他。
3: 你们怀疑我在帮助吉川？
0: 不不不，魏处长，你不要误会，这只是推断而已。吉川身负重伤，药品成了他最迫切的需求。
4: 对不起上校，据我们了解，这种药物只有你们美军基地才有。如果刚才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吉川很可能已经通过基地的某一个人拿到了他所需要的药物。
3: 所以所有领取过管制药品的人都成了你们的怀疑对象，也包括我。
1: 不不不，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嘛。魏处长是这个名单中级别最高的，所以我们想先从您开始。
0: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欧阳小姐，这样的调查方式我绝对不接受。
3: 上校，我认为问题不大，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嘛。我认为中方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可以接受。我这就把纱布解开，让你们查一下。
0: 都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下满意了？
4: 这是例行公事。
0: 老于，联合调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检查一个伤者的伤口，这对他们尊重吗？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3: 上校，没关系，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配合中国盟友的行动。
0: 正因为事关重大，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保证基地内部的稳定。如果中方直接参与对我方成员的质询，是对盟友及其伤员极大的不尊重，这会在基地内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
4: 好的，我们会尽力的。
0: 好吧，我看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魏处长，麻烦你替我送送二位。
3: 是，二位请。
4: 告辞了。好了，留步吧。
3: 好，那我就不送了。
4: 哎呀，他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啊，
3: 没事，美国人就是这样。
1: 我们会习惯的。
3: 你们慢走。

0: 你说说看，你对中国人的推断怎么看？
1: 跟您的看法一样，我不同意他们对基地有内奸的推断。
0: 嗯。
1: 怎么，国防部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0: 哎，我刚才只是外交上的姿态。为了保证联合调查中我方能占据主导地位，用中国话说就是下马威。当然了，军统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尤其他们这次派出的5号特工组在轰炸东京的计划中参与了保卫衢州机场的情报收集工作，我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1: 这么说，您同意和中国人的合作？
0: 是的，既然是合作，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今天起，由你代表基地全权负责与中方的联合调查工作。
1: 是，少校。
0: 还有，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重新包扎一下伤口。
1: 是，少校。
2: 刚才我们是不是太失礼了？
3: 你以为美国人是傻子？他们比我们更迫切地想找回情报。
2: 那个上校的态度你也见到了，
3: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很快就会主动派人来找你了。
2: 我可不敢这么想。

0: 老于的脸色真难看，在戴笠手下不好混呢。
1: 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内部出了内奸，何况是美国人。
0: 你是说美国人内部出了内奸？
1: 肯定的呀，你想啊，这么绝密的情报，什么时间拿出来？情报放在那儿，自己人才知道，否则的话，就凭吉川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情报偷走呢？
0: 嗯，分析的还挺透彻。
1: 哎，这家伙什么时候受伤了？
0: 谁呀？哎，我看看，给我。
1: 就那个美军军官看见了吗？拿来。
0: 人家受伤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对，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了，这个家伙的胳膊根本就没受伤啊。不对，赶紧走。

0: 马云飞，你小子又给哪个相好拍照片了？
1: 把嘴给闭上，你看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跟顾其明在一起的时候无意中拍到的。美军基地的规矩，如果没有特殊任务的话，每天晚上9点之前必须要回基地报到。昨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了吧，这家伙还开着车在外边溜达呢。你看，他胳膊上有伤吗？
0: 那人家今天早上受的伤也不奇怪啊。哼，
1: 好，就算他今天早上受的伤，你记得吗？他从基地里边出来的时候，从他的表情看，心里边很轻松。可是你看，昨天晚上的他，明显能感觉到他很郁闷，说明他有心事。哎，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受了伤之后反而很轻松吗？
0: 马云飞，我觉得你小子说的挺有道理。
1: 没时间了，赶紧通知欧阳他们，走。

0: 三个军统不会发一枪就被干掉，从手法看是吉川，而日本特科是被三把不同的枪击毙的。我怀疑吉川起码有两个帮手，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1: 这是什么？不知道，打开看看吧。
2: 马云飞，办完了。
1: 高航已经拿到照片了。嗯，
2: 这么快啊？
1: 走吧。去哪儿啊？
2: 去他们要去的地方。那他们要去哪儿？
1: 海员外美军基地啊。
2: 他们不刚从那儿回来吗？
1: 不信是吧？咱俩打赌。
2: 赌就赌。
1: $50。
2: 100。
1: 成交。

0: 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基地情报处处长魏明磊。刚才我们还在谈中美双方共同合作寻找吉川下落的事情。这里写着，照片是4月7号晚上11点拍的。可是魏明磊声称他4月4号就已经负伤了。如果这张照片是昨天拍的，他应该带伤才对。可照片上他的动作完全不像一个受伤的人。
1: 问题是，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2: 博士说的对，我们首先要验证这张照片的真伪，这样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0: 这很简单，只要查一下魏明磊领的药是不是自己用的。

0: 别慌，是我。
1: 胳膊怎么了？抓捕你的过程中受了伤。
0: 这么说，他们已经开始怀疑美军内部出问题了。没错。 看来我们低估五号的工作了。
2: 还有，中美已经展开联合调查，美方的负责人是我，你就放心养伤，剩下的交给。

0: 紧张什么？那是我奶娘，她很可靠。
1: 老人家每天都买这么多东西吗？
0: 我正在恢复，需要营养。
1: 愚蠢！一个独居的老人，食量能有这么大，他这么买东西，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0: 是我疏忽了。
1: 从明天起，让他按照一个人的生活标准来买菜，你的需要我来负责。

0: 用过的药瓶还收起来干嘛？这些药瓶都有编码，即便是空瓶，也不能随便乱扔，用完以后一起销毁，要不然会给你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坏了！
1: 站住！证件。

0: 欧阳不愧是欧阳啊，自己看。
1: 哟，打扮成这样真够土的。
0: 你还看着没完了是吧？拿钱。
1: 什么？哎，
0: 欧阳他们回来了，拿钱。
1: 我说过这事儿吗？
0: 你小子别赖啊，愿赌服输，你别赖啊。拿了。
2: 没想到老于嘴里反对，出入证还是这么快办下来了。
3: 其实老于心里着急着呢，
2: 还不是为了保住他的官位。

0: 没有看你洗脸，也没有止血纱布。一个受过枪伤的人，怎么连纱布都不准备呢？
1: 去那边看看。

0: 与金石师的。浴缸里还有水，肯定洗过澡。既然受伤了，怎么还洗澡呢？肯定有问题。
1: 照片是可信的，魏明磊为了应付调查才自伤的。

喂，老于，现在吗？好，我马上过来。

0: 这小子真找老于去了。
1: 哼，
0: 马云飞，
1: 嗯，
0: 你的调虎离山计不会露馅吧？
1: 情况紧急，管不了这么多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赶紧走，一会儿欧阳他们下来碰上咱们可就麻烦了，走吧。
0: 哎。

0: 什么？魏明磊是内奸？
1: 这也解释了吉川为什么能够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的原因。
0: 嗯，好，我马上给上校打电话，让他们抓捕魏明磊。
2: 哎，这样不好，老于，要是现在抓了魏明磊，就会惊动吉川。我们还想跟着他找到吉川呢。
0: 嗯，有道理。
1: 老于，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给魏明磊打电话，我跟高寒真脱不了身。
3: 梦想。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5: 你好。
4: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5: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4: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5: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6: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4: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5: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5: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4: 好。
7: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5: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4: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5: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4: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5: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5: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4: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鱼肉鲜。

0: 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今天上电视啊，
0: 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2: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2: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 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四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块2。
3: 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 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 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古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 鱼肉鲜美，鱼刺与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古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2: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

0: 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0: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2: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2: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2: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箱酥骨带鱼罐头，1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0: 你好。
2: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0: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2: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2: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5箱带鱼。
2: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5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2: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2: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5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5香带鱼罐头。
2: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1箱，一共啊99块钱。
2: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5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2: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2: 因为呢，这5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枫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击剑。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2: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肿瘤累，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五小时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900110，幺幺幺九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裂症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900110，幺幺幺九，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正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6: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0900110，幺幺幺九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肿瘤累，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五小时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900110，幺幺幺九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900110，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打电话？我没打过电话呀。不是你打的？啊，不是啊。那奇怪了，会是谁呢？
1: 照片，恰到好处的电话，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马云飞。
0: 一定是他们。啊，肯定是这两个家伙。行，我让手下去找他们。不用了，老于，我们是在明处，云飞他们在暗处，不是更好吗？是啊。嗯。
1: 既然云飞替老于约见了魏明磊，那我们就不能让他白跑一趟。对呀，
0: 我得去见见这个魏明磊。
2: 可是见他我说什么呢？你就展现合作的诚意，让他放松警惕。嗯，好。
3: 这些情报非常重要，感谢您能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情报。
2: 既然是联合调查，我方没有理由保留，同时也希望美方能够开诚布公地与我们合作。好了，留步吧。
3: 我会尽快把我方掌握的情报送来。
2: 哎，不用客气，下次我自己来取。
0: 好，祝我们合作愉快。
2: 好，再见。
0: 哎，魏处长，伤怎么样啊？好些了吗？好多了。
2: 哦，好。
0: 魏明磊看上去有点紧张啊。

0: 老于，你刚才是不是跟魏明磊提他的伤势了？嗯，你们听到了？哼，我看他动作不自然，显然是有点心虚啊。哼，
1: 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吉川商量。
0: 那好啊，我派人盯着他。
1: 不行，你们目标太大，还是叫智博跟高寒去吧。魏明磊没见过他们，不会产生怀疑。 一会儿我们自己下车，另外找车回去。
2: 嗯，
1: 智博、高寒、魏明磊就交给你们了。
2: 好。

0: 我是，我们走反了。魏明磊身为一名间谍，是有一定反侦察能力的。现在人员稀少，如果我们贸然跟上去，肯定会被他发现的。那你现在怎么办？从美军基地到市郊一共有两条路，山河偏僻，心阵热闹。你说，作为一个心中有鬼的人，他不选择哪条路？
1: 热闹的地方更安全。
0: 是啊，所以我们先绕过基地，提前到新镇去等他。 等到了热闹的新镇，他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就不会有问题了。

0: 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要赶紧去找那个女博士。
1: 妹妹累怎么还不过来？你不会推测错了吧？跟踪无非就是相互揣测的过程，只要摸准她的心态，我们才会成功。
0: 他来了，博士，你看，他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果然放松了警惕。
1: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掉以轻心。

0: 我停车了，
1: 你盯人，我盯车。
0: 好，这样两不落空。
1: 那你快去吧，自己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
0: 好，放心。

0: 块肉啊，您看看这块怎么样、啊、
1: 给我拿这两块
0: 哦，好好好，这块哈、啊、这块肉不错、啊、谢谢啊，您慢走啊。

0: 我马上出来了，我看他买了好多东西，还有肉，
1: 能吃肉了，看样子吉川恢复的不错啊。
0: 哎，来了。

0: 警署，他怎么去那儿？
1: 我找你们署长，长官，
0: 我去看看。
2: 哎，不用，齐川不会在警署的，他该买的补给都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出来。
1: 嗯。你好，我是史迪威基地的魏明磊。
3: 魏署长您好，有什么吩咐？
4: 听着，
1: 我正在执行任务，外面有日本间谍跟踪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3: 请魏署长放心，我们一定将日本间谍一网打尽。
1: 多谢。
0: 他来了。

1: 郑健，把这两个日本特务带回去。是。哎，
2: 叫他们滚开，别影响我们工作。
1: 你是什么人？
2: 快点！
1: 算了，高寒。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打个电话问问军统的老于。啊。哎。

0: 刚刚路上有人跟踪，我们也赶去接过来，在路上兜了几个圈子。五号特工组，对，他们盯上我了，毕竟开始行动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拿到德国人的通讯密码，与他们取得联系。英雄所见略同，我已经拿到了德国陆军总部的通讯密码，今天晚上就可以发报了。
1: 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
0: 如果在贸然使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你的处境会更危险。可是除了基地，我去哪儿找发报机？我来想办法。对了，五号特工组有一台发报机，能不能想办法用他们的发报机发报？
2: 我们来个一箭双雕，就用这台发报机，这样的话，既能联系上德国人，又能让五号特工组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件事我亲自去办。
0: 等等，这是五号特工组在昆明的地址，还有他们近期使用的发报密码，就用这个密码发报。
1: 你说好了，事不宜迟。
0: 我马上去五号驻地蹲守，报。齐建一定要小心，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五号特工组不简单。
1: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0: 怎么会呢？拜托了。

0: 高寒，别垂头丧气的，事情还没那么糟糕。
1: 不用安慰我，这还不够糟糕啊。
2: 高寒，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来，喝杯咖啡。
0: 啊，谢谢。高寒，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收获的。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魏明磊的车到达新镇市的里程表读数，接下来我们只要在第一时间获得他回到美军基地以后的里程表的读数，然后两者相减，就是从新镇到吉川藏匿处的往返的里程。
1: 哦，我知道，通过你刚才说的这种计算，我们就能得到吉川藏匿处的大约范围，对吗？
0: 没错。欧阳，我估计魏明磊还没回去，咱们现在要火速地赶到美军基地，在他回去的同时拿到数据。
2: 好，交给我去办吧。老于跟魏明磊有交换情报的约定，带老于去找魏明磊，名正言顺。
0: 这样好。
2: 走。

0: 我是饿了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什么都行。哎，高寒。
0: 嗯。
1: 你说这个魏明磊他买了米和肉，为什么不买蔬菜啊？
0: 嗯，也许吉川和何坚一样爱吃肉不爱吃青菜。
1: 不对啊，你想想看啊，吉川即使能获得盘尼西林与磺胺粉这类药物，也仅仅是遏制创伤感染和蔓延，他要想完全康复还必须得从蔬菜当中摄取各种维生素，这是十四世纪的海员都明白的道理。魏明磊是个职业军人，他难道不知道吗？
0: 那吉川会不会住在很容易得到蔬菜的地方，乡下？
1: 聪明。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排除整个昆明市区了。
1: 没错，从京树出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往南通往白流沙河，还有一条是通往西面的大岩。
0: 在这儿，白流沙河附近是3047警备团的驻地，吉川不可能送上门去，我认为是大岩。
1: 没错，咱们现在就去大岩。
0: 好，最好在大姐回来

0: 怎么了？
1: 糟了，地图没有带。
0: 没关系，大姐和老于回来之前，咱们还有时间，回去拿吧。

0: 哎呀，魏处长真是公务繁忙啊，我们俩可是等了你大半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 这深更半夜的，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等明天再说吗？哎。

0: 时间紧迫，上面三番五次的催，我想今晚就拿到美方所掌握的资料。魏处长，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1: 好，跟我来。
0: 嗯。

0: 十天前，这条路就让洪水给冲毁了，吉川不可能上这儿来。
1: 往好的方面想一想，不算无用功。
0: 我担心魏明磊发觉自己暴露后，会不会提前有所动作？那我们抓紧时间吧。走。
2: 魏处长，感谢你的合作。不客气，既然是合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魏处长，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我们就不打扰您工作了。
0: 好，慢走。
2: 好，再见。啊，姐，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加密电报，是从昆明发往德国陆军司令本部的。
0: 好，尽快查一下这份电报是从谁的发报机发出的。
2: 是。

0: 大姐，都说拿到了吗？魏明磊4:30摆脱我们，8:30回到基地，70公里的行程，减去从基地到我们跟踪初始点这里的25公里，剩下的45公里，他足足走了4个小时。
1: 这45公里再减去回到基地的25公里，说明魏明磊在我们离开后多开出了20公里。嗯，你们过来看，
0: 有一半路程是在固步一镇的走弯路。
1: 每一个人的意识当中都有一个节点，从摆脱危险。 到没有再次发现险情，再到认为自己安全的这段时间，大约是5到8分钟。具体到室内的时速，魏明磊大概用了7到10公里的路程来平息自己的疑心。
0: 跟我们估计的大体相当。从跟踪点到郊外，从哪个方向出发，都起码有8公里以上的路程。这样一来，搜索的圈子就缩小为。
1: 郊外2公里宽度的圆形带上，为什么是郊外呢？在你出去的时候，我
0: 已经被博士的睿智折服了。好，姑且认为是郊外吧。他又朝哪个方向走的呢？问题就在这儿，除了我们已经排除的大岩和西白沙河，没有任何方向。
1: 试试排除法吧。
0: 我计算过了。 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共有41个村落。
1: 41个？这查起来。

0: 来也太难了吧！
1: 我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0: 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啊？
1: 我们陷入僵局了。
2: 别着急，会有办法。

0: 进来，
1: 程兄。这是昨晚截获的，发往德国陆军司令部的电报，用的是艾格玛密码。
0: 25 ppm， 120.1，这什么意思
1: ？ppm 是 papers per minute， 是百万分比浓度的意思。25则是杂质的含量，25 ppm 的意思是25%的杂质含量。与我们丢失的高纯净石墨样本数据基本吻合。
0: 这是谁发出的？
1: 我们已经锁定了这封电报的发报人。
0: 吉川猛夫？
1: 不，是与我们合作的五号特工组。
2: 梦想。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9: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12: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

0: 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

0: 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

0: 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9: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

0: 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 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有半个月之内吧，
10: 完全没有交流啊。
9: 对，
10: 然后我妈妈她给我一张信用卡，3万块钱左右的额度，冷账以后她就全部收回去了嘛，信用卡给我冻结。
9: 自己管自己吧，我不管你了。
10: 然后我就瞒着她，就去找我叔叔和我婶婶，就去想着说为家里面就公司里面做点事儿，做出成绩的话她就认可我了。但对于我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小白啊，我去太难了。后面考上企业装级消防员嘛，我老妈对我的鼓励嘛，我们两个把多年的那个心结给它化开了以后，其实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用我的方式去爱她。能有今天的所有，整个家都那么幸福那么快乐，也是谢谢你，谢谢你那天把我锁在门外。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油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套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1: 在位于重庆巴南区的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基地，27号凌晨3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50名队员穿着统一制服，整齐站列，整装待发。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迅速集结50名抢险骨干与技术专家，携带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险情就是命令，我们将发挥工程救援专业优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险情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中，巫山县搭建自上而下精准预警加自下而上主动报警双向闭环机制，充分运用141基层智治平台，提升应急响应速度，成功处置多起突发险情，实现重大险情零人员伤亡。
3: 8月初，巫山县福田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接到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第一时间启动叫应机制，依托应急广播、手机短信、工作群组等载体，向受威胁区域群众多渠道推送预警提示。双塘村村民谭玉虎收到预警后，随即对自家果园周边山平塘滑坡隐患点开展巡查勘护。他发现附近村民房屋墙体开裂，山平塘水位异常下降，当即通过手机终端一键报险上报险情。
4: 我当时就一键报险，我们村里面培训的开始下了个小程序一块半，然后通过拍照，然后它自动定位，然后提交就可以了。给我们用起来感觉是非常方便，也非常简单。
3: 镇指挥中心接报后，对照风险地图开展综合研判，立即启动避险转移预案，连夜完成2户6名群众避险转移。3小时后，该滑坡点发生大面积土体滑坡。险情发生后，福田镇地灾驻守工程师根据现场勘查，迅速制定后续排危方案，并更新风险点位图。入汛以来，福田镇累计接收处置各级地质灾害预警32条，提前转移避险21户36人，收到群众主动报险27条，全部完成隐患核查整改。
4: 我们探索构建自上而下精准预警加自下而上主动报险这样一个双向闭环的机制，是为了破解防灾、减灾、救灾预警转移不及时的这样一个问题。通过这个机制，结合我们的风险一张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启动应急响应，快速核除相关险情。
3: 在抓实早发现早避险的基础上，巫山县还同步强化风险风控与后续工程处置。8月15号，官渡镇水库村三关水库边坡受强降雨冲刷，出现局部垮塌变形，当地第一时间划定危险管控区，设置警戒线，落实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同时启动应急措施，推动隐患排查治理无缝衔接，
5: 立即组织专业力量赶赴现场，根据现场的情况经研判制定的排险的方案，并立刻组织了实施，预计8月底完成排险施工。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四川评书市级非遗传承人、重庆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袁国虎。
6: 好着重庆城，山高路不平。
7: 清塘木一响，金戈铁马山城往事娓娓道来。
6: 现而今，洋人的兵舰炮船停在了我们长江之上，而这一群官僚对强盗不敢用棍子，对恶狗不敢捅刀子，
7: 守传统也玩新花样。
6: 面对敌人如此精良的装备，毫不退缩，拼命抵抗。
7: 重庆专访对话非遗。

0: 传承人袁国虎，看他如何让古老评书重焕生机。
1: 来，先给我状态，先给我状态，喊起来！来，先复习一遍。
2: 苏打气。
1: 表演，表演！哪个喊你背台词啊？开始。
2: 天是铜，地是剑，当我王子在顶梁。
1: 你软趴趴的哦，你两个地方都一定是头戴着。哎，看啥子？白茫茫雾罩罩，光闪闪，透云霄明，珍珠暗马老，千锤打万锤，靠自己为空中飘，冲天黄日亮银盔，身穿着绿亮亮剑白云，锁指甲。要有轻松的状态，要有聊天的状态。最高级的说书不是我说给你们听，是你们听我说。走。有两二
0: 一亮嗓，不大的工作室瞬间变成了金戈铁马、袍带书生的江湖。盛夏重庆酷暑蒸腾，袁国虎曲艺工作室里教学的火热氛围丝毫不输室外热浪。五岁登台唱戏，23岁正式拜入四川评书大师徐晴门下，自此踏足专业评书道路。袁国虎如今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四川评书代表性传承人。
1: 重庆这一座城市自古就不缺英雄，出力就是方言的艺术。在语言上的区别之后，就是看你这个那个说书人，你有什么样的东西来支撑你的艺术了。它是个人艺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风格和特点。徐老师是说时代书出名的，
3: 他讲的红色评书，
1: 对了，比如说红案，王若飞在狱中，林海学院
4: 说的是1946年冬天，这天气是昼短夜长。
1: 邓小平舌战撒切尔夫人，每一个时代，徐老师都有他符合这个时代所需求的他的代表作品。
4: 杨志明堂堂胆气，凭什么打进怀古？
1: 哟，李老师，李老师的整个舞台的状态，他是把整个川西坝子成都风格、老百姓那个时代，特别他那个年龄时代的，体现得淋漓尽致。老百姓这个，
5: 他骂的软绵绵的，讨厌。但有地道夸张啊，哪个有难？别去主要是啊。
1: 比如说我可能学戏曲的，那么可能我是不是在舞台上，我可能戏曲的东西会多一些。
6: 张鲁摩拳擦掌，一心吞并刘璋，西蜀君臣无两方，派遣张松北上。
7: 北宋年间一个清官，他面黑如炭，膀宽腰圆，一身正气，不畏强权，体面无私，秉公断案，爱民如子，执法如山。
0: 因为自幼研习川剧，袁国虎熟记数百部川剧剧本，传承徐晴正统四川袍带评书。他大量吸收川剧程式、人物赞赋、川剧念白与身段台步，一招一式都是规矩。
3: 这就是资料室。
1: 都是我个人资料，这是我私人的。
3: 这些是什么呀？
1: 磁带、
3: 戏曲磁带、川剧。
1: 这只是我的可能20分之1的资料。
3: 一个优秀的评书表演者哈，他需要了解哪些领域的知识？
1: 什么都要了解。我的历史最早就来自于戏曲。当我同龄人都在唱《亲爱的你妈妈》，都在唱《天地悠悠过客匆匆》的时候，他们打游戏的时候，我在耍那套东西，我觉得我很快乐。
6: 在我们山城重庆，
0: 2014年，袁国虎正式进入重庆市曲艺团，短短数年间便把全国曲艺界能拿的大奖几乎拿了个遍。当年的戏曲少年已成为评书界公认的得奖专业户。如今40岁的他，先后有100多名学生跟着他拍醒目、练赞赋，传承的摊子铺得火热。然而，这份热闹恰恰与他学艺时的光景形成了残酷对照。
1: 在我们那个80年代，重庆几百个茶馆、300个说书人当中，一夜之间，评书行业都没生意的了。电视剧的出身，已经不做茶馆了，都不都看电视剧了。80年代都开始了。徐老师也知道我们那个行业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行业。我跟老师学了1年多拜师， 办完事之后仍然在重庆，也找不到地方说书，徐老师也迷茫，我也迷茫。
3: 你明知道这个行业它可能是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行业，甚至你觉得你都不一定要靠它来吃饭
1: 啊，
3: 那你干嘛还学它呢？它吸引你的那个魅力的地方在哪？
1: 很多东西是说不清道不明，摸不透摸不透。就比如说当我在一种烦躁的情况之下，我会选择啥子？你看我的磁带呀，我的唱片呐，我会选择听戏来缓解我，它可以治我的病。就每一个人需要一个发泄的口子，当我需要发泄的时候可能是唱戏，当我可能很高兴的时候我可能又是唱戏。
3: 我们现在都要讲嘛，与时俱进嘛，要创新嘛，尤其是这种艺术表演哈。那你怎么定义创新呢？
1: 守正跟创新，我的定义最简单，守正就是要有传统核心的东西，传统评书所留给我们的手法我们用了好多，比如说人物开相，讲个传统故事的人哈，啊，淡淡梨花面，点点小樱桃，比比秋波眼，弯弯细眉毛，这些是不是传统手法？你不管他的语言表达，你的状态是不是，它是传统的风格，要有传统核心的东西。那么换到现在，我们一个人讲一个多小时的故事的话，我们不在形式上有些突破的话，现在竖屏时代，你是五六秒钟你吸引不到，不都是一根指门和别个故事的时代，我们啷个去吸引观众？评书，群书。
0: 守着对传统文化的痴，他扛过了行业最冷的冬天。老祖宗的手法不能丢，但是形式必须变。
6: 让他晕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死者为谁。当年我们重庆城哈得开，货得赚，拿得稳，喝得平，江湖上面有地位，监狱里头有灯位，火葬场还有铺位的贵人贵大少爷。
0: 获国家艺术基金扶持的李顺盗墓，他尝试评书剧形态，市井里里混着网络热梗，张口就来。
6: 贵大少爷一口气不来，把鼻口拉。
5: 老子们给你提个醒，江湖险恶，提高警觉，不然哪天遭遇了门机，你还不晓得是哪个给你下的面面儿。
0: 融入 LED 大屏与音效，川军题材作品《旅血山河》让人仿佛再看一部电影，重回烽火连天的岁月。除此之外，曲艺混搭说唱，免费带学生，在通远门城墙做公益演出，他想尽一切办法，只为让更多人知道四川评书，爱上四川评书。
3: 那你希望我们本土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土壤给到你，让我们这门艺术能在本土更加的发扬光大？
1: 我觉得应该还是应该有一个专门的书场，因为只有书场它才能够，一是培养新人，二是聚集之一。
3: 但是你们现在
1: 不光是重庆没得，其实各国院团来说都没得。你们所看到这些很多，像成都一些书场啊，外地一些书场啊，它都是就是
3: 商业化的，
1: 商业化的就是老板跟说书人的这个合作呀。不过当年我在成都也是这个样子呀。
3: 作为非遗的传承人，四川评书的非遗传承人，你希望把四川评书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第一，要提升评书的门槛，它既然是个门艺术形式，所以说尽量在艺术性和艺术化表达上它更隆重一些。二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发出时代的心声，我们要拿作品说，任何时代我们都要有时代的作品。我很反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干到一定时候就开始立人设，就做人明星啊，哪个人气打造。我从来都是拿作品说话，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作品规划到了2034年了。因为时代不停地在变，因为现在太快了，我们尽可能地让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打得扎实之外，要多吸收其他艺术形式的东西来丰富自己。
8: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9: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

0: 长，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4: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镜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2: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来关注头条。连日来，我市一批交通重点工程建设跑出加速度，多个重大节点相继顺利实现。
1: 近日，三峡库区跨境最大的双层桥梁电风五高速兴义长江大桥建设迎来新进展。238米的南岸主塔施工高度已达114米，北岸工区桩基施工也基本完成，计划年内启动221米高北岸主塔施工作业。兴义长江大桥全长2343米，主跨1120米。
2: 根据工程进度，整个兴义长江大桥预计在2030年完工。兴义长江大桥通车后，上层为双向四车道高速，下层为双向四车道地方道路。
1: 电风五高速全线160公里，概算总投资超325亿元，截至今年7月底，累计完成投资超120亿元。作为成渝改扩建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班竹山枢纽互通近日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基山隧道累计掘进突破1500米，预计2028年实现隧道贯通。截至今年7月底，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已完成建安，投资超过40亿元。
3: 成渝改扩建高速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首条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这将有效缓解既有成渝高速的通行压力，助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能级。
1: 近日，位于南岸区重庆经开区的重庆东站站前片区“一带一路”交流服务中心4号楼完成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也是该片区首栋实现主体成型的商务楼宇。重庆东站站前片区规划面积3.47平方公里，以超级环谷微缩重庆为设计理念，将打造 TOD 站城融合样板新城。
4: 环谷商业、会展中心、星级酒店等配套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8年底陆续建成投用，未来出站就能逛街消费，参与会展活动。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5: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增长17.6%。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8月26号，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油水联合调试顺利完成，三大枢纽联调任务至此全面收官。油水联合调试是枢纽工程从建设阶段转向通航运行的核心关口，多艘主力代表船型试验船舶已顺利完成三大枢纽过闸试验，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全线常态化安全通航积累了宝贵实测经验，也为后续正式通航运行奠定了根基。商务部近日印发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重庆两江新区成功入选，锚定高标准创建示范区目标，到2028年力争实现数字贸易年均递增10%以上，数字贸易重点企业超过500家，建成5大数字贸易专业集聚区。
0: 26号，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由此秦澳一体化建设重大项目迈出坚实步伐。
5: 与澳门国际机场相距约13公里的横琴前置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项目现阶段依托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开展先行试点、落地集货、前置打板等业务，计划2026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运。据介绍，澳门机场的货运能力目前一年大概是10万吨，而前置货站设计的物流处理能力 可以达到每年30万吨，为澳门机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合力。在粤澳两地代表共同见证下，装载玩具、手表等超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的货车缓缓启动。在横琴口岸，横琴海关与澳门海关共任一把安全智能锁，货车经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快捷通关。傍晚时分，货物抵达澳门国际机场，解锁后于晚间装机，将分批飞往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6: 通过跨关进双前置，也就是将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创新前移，推动货物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一站式办理，实现打板货物经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整体物流时效较传统模式大大压缩。
0: 停车难，难的不只是缺地，更是缺管理、缺长效。重庆给出了两套解法，政府主导的公园加停车，让公共空间复合利用；居民自制的院坝变车场，让停车收益反哺社区。从行政推动到法律保障，再到群众自我管理，这条破解停车难的重庆路径，正在让便民成为可持续的常态。
7: 2025年7月1日，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从法律层面明确可利用闲置用地、桥下空间等设置临时停车场，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为小微停车场建设提供清晰有力的制度支撑。在九龙坡区天宝公园，平整的停车位与绿意盎然的公园融为一体。
8: 我们在打造公园的同时，就考虑到不只要给居民打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要解决周边停车难的问题。
9: 现在呢，这个公园这个起来了以后，包括停车场的修建以后呢，我们出行特别的方便，然后停车也很方便。
7: 据了解，天宝公园小微停车场共设置67个停车位，每小时2元的亲民价格，让周边居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0: 今年预计还将利用3万平米闲置土地，建设20余个停车场，新增700余个停车位。
7: 如果说九龙坡的实践是政府主导建，那么长寿区则是探索出了居民自治管的新路。走进凤城街道林庄小院，车辆在规划车位内有序停放，环境整洁，秩序井然。这样的景象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11: 僵尸车也多，外头来的车也很多，在的乱停起。晚上停好了，你早上上班的时候你还出去，没得人来管。
7: 为解决这一难题，长寿区城市管理局联合街道，推动居民推选代表组建自治管理小组，制定自治小区停车场管理制度。同时，城管部门对院坝空地进行硬化改造，完善道闸监控等配套设施。
12: 全方位征集居民关于空地改造、车位规划、停车管理的意见建议，小区居民推选出7名居民代表组建自治管理小组。
13: 停车场的收益主要用于停车场的管理、小区公共设施的维护以及绿化管理。同时，我们还为每栋楼新增了监控设施，保障了居民的安全。
7: 如今，业主每月只需50元就能享受规范停车服务，停车场每年产生约3万元公共收益，全部反哺小区日常维护，形成了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目前，这一模式已在长寿区10余个社区全面推广落地。
14: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小微停车场约2000个，新增泊位15万个。2026年将持续推进小微停车场建设，让城市精细化治理成果真正落实到群众的心坎上。
0: 资讯继续。当地时间26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5: 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7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该核心指数七月环比上涨0.2%，高于六月0.1%的环比涨幅。数据还显示，七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仅增长0.2%，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几乎零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联储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
0: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7: 韩国央行27号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号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尽管在出口强劲和内需复苏的支撑下，韩国国内经济继续以高于预期的速度增长，但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能源价格居高不下，预计通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在目标水平之上。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调查显示，德国企业八月出口预期指数大幅回升，从七月的-2.8大幅升至9.6，为4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该机构专家指出，德国出口势头正在增强，尤其是对欧盟出口表现强劲。电气设备以及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商对出口前景尤为乐观。作为欧洲最大规模的游戏展会，科隆国际游戏展25号至30号在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举行。本届展会吸引了电子游戏相关产业超过1600家企业参展，为展会创办以来最高纪录。2/3的参展商来自德国境外，亚洲企业参展势头强劲。今年共有60家中国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由中国开发商制作的多款游戏入围了本届游戏展年度最佳手机游戏奖项。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公司26号发布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季度营收达962.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6%，超出先前预期。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继续推动英伟达数据中心业务快速增长。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算力正在转化为收入，需求也在加速增长。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科技企业原公司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了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15: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协议包括原公司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其中加州将获得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早对原公司提起诉讼的州之一。
16: This is a significant victory for families across the country, for parents, for children, for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in silence and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in public. This is a major breakthrough, a milestone moment, a watershed moment.
15: 罗布邦塔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和脸书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当天还有因社交媒体成瘾而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亲属表示，此次和解协议再次传递出一个信息，即原公司应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
17: They knowingly make these things so addictive because that's their business model. Engagement and staying online is their goal. So their goal is to not get people offline. So that's why you need laws.
0: 分析师认为呢，牵涉大型社交平台的诉讼案件极具参考价值。在美国，人们甚至把相关案件比作20世纪90年代对抗烟草巨头的斗争。一些法律专家将这场审判描述为社交平台巨头的烟草时刻，希望它能够成为社媒行业的转折点。好，感谢收看。
18: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1: 量身定制，
2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4: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25: 小分队，大归途。
24: 德远咱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狼虎。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25: 小人物，大能耐。
26: 我们去打鬼子吧。
27: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8: 一会儿跟着我，
29: 一起往外冲。
25: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30: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25: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24: 妈妈回来了，
31: 有半个月之内吧，
32: 完全没有交流啊。
31: 对，
32: 然后我妈妈她给我一张信用卡，3万块钱左右的额度，冷账以后她就全部收回去了嘛，信用卡给我冻结。
31: 自己管自己吧，我不管你了。
32: 然后我就瞒着他，就去找我叔叔和我婶婶，就去想着说为家里面，就公司里面做点事儿，做出成绩的话，他就认可我了。那对于我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小白，啊，我去，太难了。后面考上企业中级消防员嘛，我老妈对我的鼓励嘛，我们两个把多年的那个心结给他化开了以后，其实我才知道我。

0: 该怎么用我的方式去爱他，能有今天的所有，整个家都那么幸福，那么快乐，也是谢谢你，谢谢你那天把我锁在门外。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夜间，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并且西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和6到8级阵性大风。明天白天，大部地区仍然多分散阵雨或雷雨，偏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到偏东气流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市有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明天夜间，西部大部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后天白天，中西部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7到9级阵性大风。由于此次过程中西部地区累计雨量较大，请加强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市区小雨，28到36摄氏度。两江先区小雨，26到35度。万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潜江小雨，23到28度。南岸小雨，25到32度。长寿小雨，28到35度。江间小雨，27到34度。河川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川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綦江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荣昌小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梁平多云，26到37度。垫江小雨转烟，25到35度。中显烟转小雨，27到35度。云阳晴，26到39度。石柱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秀山小雨转中雨，22到31度。酉阳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衡水小雨，25到34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农历7月15。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深化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座谈会在京举行，奋力开创中央企业与重庆合作共赢新局面，更好服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和全国发展大局。
1: 全家军陈新武会见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
0: 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深入开展向彭水县717山体崩塌灾害临灾处置5名先进典型学习活动。
1: 六届市委第八轮巡视完成反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深化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2大定位，发挥3个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央企业和重庆放大优势，携手同行，奋力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为服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和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贡献。
2: 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主持，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市领导刘尚进、郑向东、江国杰、徐建、吴树林出席。座谈会上，兵器工业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中国华能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华润集团、中国铁建集团、中国电气装备集团等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中央企业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袁家军说，党的20大以来，广大中央企业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家队作用，积极履行战略使命，有力支持重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完善4-1-6科技创新布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有力支持重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深度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和数字重庆建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有力支持重庆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积极参与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持续提升国资国企创新力、控制力、竞争力，有力支持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扩能提质，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现代化集疏运体系和综合服务体系，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向南开放大局，有力支持重庆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参与构建2小时重庆交通圈，推动山区库区强县富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有力支持重庆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三峡库区危岩治理，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建设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广大中央企业的倾力支持，为重庆实现14五圆满收官、15五顺利开局注入了强大动力，做出了突出贡献。袁家军指出，当前重庆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2大定位，发挺3个作用，扎实推进6区一高地建设，全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为中央企业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舞台，双方深化合作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希望广大中央企业进一步发挥优势、把握机遇，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地落实、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国企改革和国资盘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等领域，与重庆开展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合作，携手打造更多引领性、标志性成果。重庆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工作，完善合作机制，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让广大中央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程福波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重庆市委市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长期以来给予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近年来国资央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企业与重庆的合作力度不断加大，合作空间不断拓展，一批有规模、有实力、有竞争力的企业在重庆落地生根，一批重点合

作项目相继开花结果。下一步，国资央企将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统领，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进一步深化同重庆的融合发展，助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坚决落实区域重大战略，谋划推进一批重点合作项目，建设一批重大基础工程，积极助推高水平对外开

0: 产业协同，共同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强改革攻坚，带头落实国企改革重点任务，积极融入重庆改革实践，主动与各类所有制企业联动发展，持续激发动力活力，践行初心使命，立足央企优势特长，配合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积极助力乡村振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推进绿色发展，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当地群众。座谈会介绍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和本次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对接项目清单，发布了重庆市城市机会清单。会后还举行了重大合作项目签约，项目涵盖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金融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能源保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厅局、有关中央企业、重庆市有关区县、市级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
1: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在北京会见了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一行，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副市长郑向东参加。
2: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国务院国资委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袁家军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坚持把国资国企改革作为重庆改革发展的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国企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精准发力推进国资盘活，创新构建以数字财政为牵引的大财政治理体系和数字化穿透式国资监管体系，全面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加快提升国企履行战略使命能力和创新力、控制力、竞争力。希望国务院国资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重庆，携手打造更多央地合作标志性成果，共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程福波代表国务院国资委感谢重庆市对中央企业在渝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表示，重庆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国资国企改革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发展态势持续向新向优向好，令人倍感振奋。国务院国资委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指导推动中央企业胸怀国之大者，站位大局全局，加大在渝投资兴业力度，精准谋划实施一批科技含量高、产业带动强、示范效应好的重点项目，促进央地资源互补、优势叠加，共同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厅局是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企业与重庆合作加速纵深落子。座谈会现场发布的三张清单成为焦点，193个重点项目，超7500亿元的投资体量，这些数字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合作新机遇？来看新闻第一线的现场观察。
4: 现在38个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项目正在进行集中签约，1904亿元投资涵盖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我们注意到不少标志性项目都是瞄准“十五五”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
5: 重庆呢有很好的这个区位优势，尤其是贯通这个欧亚经济走廊的战略枢纽功能西部它开发的战略支点，尤其是33618的这个制造体系。和我们的产业高度契合，这一次是在重庆要投资建设我们集团西南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备份基地，打造一个全第二等级的输变电装备集群。
4: 除了签约项目清单，会上还发布了对接项目清单与重庆城市机会清单，共涉及193个项目，超7500亿元投资。三张清单，三个层次，分别指向已有落地成果、最新合作进展和未来发力方向。
6: 这批项目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为地区双城经济圈。 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彰显央企担当和重庆作为；二是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融合发展的需求；三是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市人民。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企业带着国家层面的资源、技术与使命深耕重庆，

0: 而重庆则以广阔发展舞台成就这场双向奔赴。未来随着更多项目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步伐将更加坚实，央企与地方协同服务国家战略的合力将释放出更强动能。
1: 前景我是非常看好的，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助力重庆市在高等一线仪表方面能够更好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积极服务重庆市超大城市治理。
2: 十五五完成的，我们新能源要倍增啊，我们的海外销量要倍增，为我们重庆的新能源汽车之都啊做好排头兵，做出我们积极的贡献。
3: 围绕创新驱动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新优势，打造更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标志性成果，推动央企与重庆产业合作从单一项目落地迈向链主引领、链群共建、生态协同、四链融合的新阶段，
4: 进一步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持续推动共建融合发展产业生态，为央企与重庆互利共赢发展搭建更多的平台，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新的更大的国资国企力量。
5: 重庆与央企，一方是国家战略叠加的机遇之城，一方是国民经济命脉的压舱基石。从产业协同的深度嵌入，到创新链条的持续打通，从改革攻坚的携手突破，到民生福祉的共同增进，双方合作正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彰显出打造更多引领性、标志性成果的决心与信心。这是国家队与主战场的精准对接，也是各美其美的相互成就。重庆以其雄厚的产业基础、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澎湃的创新活力，为央企大显身手搭建了舞台。央企则以强大的资本实力、技术优势与链主引领作用，为重庆提升城市能级注入了强劲动力。这是一场热情洋溢、互利共赢的双向奔赴。我们相信，这样的双向奔赴必将激荡出高质量发展的万千气象，更好服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和全国发展大局。
6: 面向“十五五”，中央企业加快落子布局重庆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座谈会将带来哪些合作共赢的机遇？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敬请关注。
5: 近日，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深入开展向彭水县717山体崩塌灾害应对处置5名先进典型学习活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基层网格员以先进为榜样，见贤思齐，担当作为。
7: 2026年7月17日，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突发山体崩塌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害发生前后，广大党员干部、基层网格员、人民群众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昼夜值守，扎实开展排查巡查、预警教育、敲门入户、动员劝导、避险转移等工作，跑在灾害来临之前，冲在群众需要之前，最大程度减少了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涌现出龚宝东、彭迪、何光学、向福超、侯开荣等5名政治过硬、作风过硬、实际过硬的先进典型。其中，网格员龚宝东在接到险情指令后，立即奔赴现场疏散群众，在群众撤离后坚持断后。山体崩塌时未能及时避险而不幸遇难，用生命诠释了初心为民、守土尽责的无私大义。在此次灾害应对处置中，基层工作人员成功实现核心区域及周边1100余名群众安全转移。此次学习活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他们5个方面的宝贵精神：一是对党忠诚、初心如磐的政治品格；二是心系群众、恪尽职守的为民情怀；三是闻令即动、高效处置的专业素养；四是冲锋在前、逆行无畏的担当精神；五是扎根基层、默默坚守的优良作风。
6: 今天，市政协围绕助力摩托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召开智慧经济圈界别协商座谈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出席并讲话。
7: 会上，市经济信息委、市科技局等部门通报了我市摩托车产业发展相关情况，部分市政协委员、企业代表和专家围绕破解摩托车消费和通行制度约束、提升摩配产业链协同配套能力等建言献策。程立华指出，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科技创新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落实市委六届九资全会关于建设创新强势的部署要求，在技术、品质、品牌上久久为功，推动重庆摩托车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市政协将围绕做强产业链群、推动产业技术创新等重大问题深入调研、协商建言，助力我市打造世界摩托车之都。市政协副主席罗清泉主持会议。
1: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六届市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完成，十个市委巡视组分别向22个市级部门单位及2个代管党组织、4个经开区党工委进行了现场反馈。被巡视党组织分管室领导、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巡视办有关领导出席反馈会议并讲话。
0: 会议传达了市委书记袁家军听取六届市委第八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分别向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反馈了巡视情况，对抓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要求。反馈强调，各被巡视党组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强化政治建设、从严管党治党、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抓手，以整改落实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履行整改主体责任，把市委巡视反馈问题同15五发展目标任务、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落实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等结合起来，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形成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强化台账管理，定期调度，一项一项抓，一项一项改。党组党工委书记要对巡视整改工作一抓到底，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班子成员要主动认领问题，用力抓好分管领域整改任务，确保全量全面整改到位，绝不能新官不理旧账，要从严从实监督。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充分发挥日常监督作用，常态化跟踪整改进展和成效，对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市委巡视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巡视问题清单管控和整改督促，形成监督合力。相关职能部门要综合运用巡视成果，强化共性问题整治，深化标本监制，加强系统治理。据了解，市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移交有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2: 连日来，全市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持续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
0: 各地充分调动基层群防力量，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奉节县冯坪乡网格员巡查发现，一处紧邻公路的土坯房墙体开裂，存在坍塌风险，随即通过141制止平台上报，乡镇快速联动处置，安全拆除危房，妥善安置住户。
3: 滚动排查风险，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坚决打赢防灾减灾人民战争。
0: 酉阳县聚焦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落实隐患闭环整治。不久前，五福镇大河村网格员巡查发现，朱家坡路段出现边坡垮塌、路面开裂险情，威胁周边群众出行安全。镇村第一时间上报管控，对接施工整治。
4: 累计排查各类风险隐患36处，目前已完成整改29处，剩余7处隐患正在全力整改过程中。
0: 针对高层建筑消防治理难题，云阳县消防人员入户排查隐患，同时推进高层楼宇物联感知设备升级，实现火情通道占用等风险实时预警。
5: 将高层消防治控行动纳入民生实施重点项目，倾力打造余霄蓝盾讲师团品牌消防宣传队伍，带动基层广大干部群众提升火灾防控群防群治能力。
0: 依托市委社会工作部打造的基层治理培训品牌余社学堂，南岸区组织开展基层群防基干力量实战培训，提升基层工作人员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6: 因为我们现在就会进行每天都会有这种日常的巡查，通过这个活动学习到了很多这种日常排查隐患排查的一些很多小技巧。
0: 全市统一战线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党外人士

0: 建言献策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商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统一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认识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重要性、必要性，扎实开展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专项民主监督，为全市除险固安、发展稳定贡献更多统战力量。西藏吉隆发生泥石流灾害后，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抢险人员310人，携各类抢险装备120台套，赶赴灾区开展救援。今天凌晨3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50名队员在巴南救援基地集结出发，上午9点已抵达日喀则机场。赶到灾害现场后，将立即开展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工作。
1: 2026年全国安康杯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安全大比武重庆站比赛近日在重庆国博中心举行。赛事紧扣群防群治百日攻坚工作要求，汇聚全市13个区县27支队伍，检验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与知险排险水平，持续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2: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2: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秀山县隘口镇的养殖户多年来多次要求当地镇政府公开禁养区养殖场关停拆除的补偿标准和明细，却一次次被驳回。那么这些信息究竟该不该公开？
1: 杨在兰是秀山县隘口镇曾经的养殖户，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调整，2018年他家养殖场所在的位置被划入禁养区范围。养猪场关停时，杨在兰领到了150,000元补偿。不过很快杨在兰就发现这笔补偿不透明。
2: 我就打听他们这些人，我都说我你们赔了好多钱啊，因为他的面积没得我的大，他赔的钱比我赔的钱还高。
1: 根据与隘口镇政府签订的养殖场关闭拆除协议，杨在兰拿到的150,000包含了搬运补偿、圈舍补偿等几个部分。根据计算，圈舍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270元，然而有的养殖户拿到的圈舍补偿却明显高出一大截。
3: 有些打多，有些打少，所以不公平。
1: 于是从几年前开始，养殖户们就多次要求隘口镇政府对当年的补偿信息进行公开。
2: 公司养殖场的赔偿问题嘛，包括养殖场啊补偿标准、确诊养殖场公开信息。
1: 养殖户们的想法是，只要能看到补偿标准，看到各家各户领取补偿的明细，他们就能掌握更全面的信息，便于开展进一步监督。然而无一例外的是，每次申请都遭到了拒绝，理由则是涉及个人隐私。
4: 别人的隐私是哪些隐私吗？
5: 身份证信息、银行账号那些。
4: 老百姓的诉求，你不需要知道别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呀，而是我住的明细。
1: 采访中，镇政府工作人员冉东一再表示，全镇共计关停补偿了25家养殖场，明细肯定有，但就是不能对外公开。他们这样做依据的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5: 按照信息公开条例的话，他就不能公开，因为公开这个东西它涉及到其他很多服务。我们呢按照那个信息公开条例，我们也去争取了大家的意见啊，确实有不同的公开。

0: 记者查阅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信息。但条例同时也明确，如果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予以公开。与此同时，条例第十九条要求，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对关停养殖场进行补偿，涉及财政资金使用和公共政策执行，属于政府主动公开的范畴。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一刀切拒绝，在法律上并非站得住脚。对此，这笔补偿资金的主管部门也予以了确认。
1: 应该公开啊，越说的涉及的范围里面，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公开嘛？
2: 具体是在哪一个环节公开公示呢？
1: 饱和之前嘛。
0: 即使补偿资金的主管部门确认应当公开，隘口镇政府依旧坚持己见，不愿满足养殖户们的要求。
3: 一直在拒绝，到底是在担心哪样呢？要打个问号嘞。这样子我们更加怀疑当时补偿的事情是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0: 采访中，记者发现了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隘口镇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他们一共关停补偿了25家养殖场。然而，在秀山县农业农村委的统计中，隘口镇上报的关停数量却只有9家。9家和25家相差近2倍，是统计口径不同，还是有其他原因？接着发稿，相关单位没有给出解释。这笔账恐怕同样需要一本明白账才能算清。
4: 我们下的文件是乡镇来排查报送我们，对于我们农委这点所有的数据就是9家。
0: 采访最后，记者咨询了法学专家杜江勇，他明确表示，关停补偿属于政府行为，养殖户作为利害关系人，知情权应当得到保障，这是属地政府的职责所在。回避养殖户的正当诉求，可能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与法治政府建设的精神相违背。
5: 公开涉及到公共利益，那么个人的所谓隐私呢，就应该适当的让渡。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不公开对于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时，那么相关的行政机构就可以或者说应当主动公开，一方面呢尊重了养殖户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保障我们政府的公信力。
6: 对存疑的关停补偿，养殖户要说法被镇政府以隐私为名拒绝。其实养殖户想要的从来不是别人的银行卡号，而是一个公道的补偿标准，一本公平透明的明白账。相关政府信息是否应该公开，何时公开，我们还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伊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

0: 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呢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1: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

0: 侦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一点，首批两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1: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两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0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2: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

0: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 1.1 倍。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3: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14-5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

0: 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六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1: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2: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3: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4: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心理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3: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5: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3: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6: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3: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是解决这个问题。
7: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3: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7: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3: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8: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3: 截至2026年六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9: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0: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 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1: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10: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9: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10: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12: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1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

0: 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这大部队咋还不来啊？着急死了！
1: 说，哎，别玩坏了啊！好，啊，看不看？哥，你再给我一个。
2: 人是来了，啊，但你要对他们加紧这个训练啊，别到了战场上，这瞎么胡眼的，啥都不会，就剩送死了。
0: 叔，咱训练也得有家伙事儿呀，咱总共就20来杆枪，咋训练？
1: 这不是也正琢磨着，哎，哪儿去再搞些枪嘛？这，哎呀，小白马那儿不有枪吗？
0: 那也不是人手一把呀，还有5草叉子呢。
1: 哎，要不再让你爹想想辙？
0: 那拉倒吧，我现在可回不去家，就算能回去，我爹还不扒了我皮？
1: 逗你呢，逗你。
3: 叔，哎，听你提起我爹，我倒想起来啊。我听我爹说过，离我家不到100里地的杨树庄，住着一个神秘人，
4: 人送外号柳八爷。之前是东北军的旅长，后来撤退时逃跑了，就躲在杨树庄的深山里。我听说起东北军的军官，他们手里有枪可没数，还经常贩卖枪支发横财。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枪。

1: 你要让他们打鬼子的决心不灭，还要让他们有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的信心。
2: 叔，把他们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3: 找着人了吗？啊！看你们嘴硬还是骨头硬，撒楞交代，
2: 谁是抗联？主动交代，你们还少早点罪。我们也能轻松点。我问你们，他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3: 哎，
2: 哎，
3: 你是抗联的不？
2: 不是，我真不是。
3: 那因为啥抓你？不知道啊。
2: 我去牡丹江，这路上就给我抓回来了。啊，
3: 去牡丹江找抗联呗？
2: 不是找抗联，我走亲戚。
3: 走亲戚？啊，
2: 刚带走没看不看见？他就是走亲戚。哎，恰巧他亲戚就是抗联，你说巧不巧？哎，来，带走，我这也差不多。
3: 不是，长官，我亲戚不是抗联呀，
2: 真的，
3: 我不，
2: 捎给您，
3: 等会儿，捎给您。
2: 谁？
4: 谁？
3: 肖铁林，真的不？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
2: 来，小铁，
3: 博虎团团长肖铁林啊。
4: 博虎团团长肖铁林是你亲戚？
3: 对，
4: 天皇还我舅姥爷呢，给我带走。
3: 哎，长官，
4: 好家伙，那宪兵队往那儿一站，把枪这么一端，啪啪啪啪啪，把我的人给我干了一半。
3: 但凡跟你进过山里的一个都没伤，我那个副官跟了我三年了，到了，啪，也给打里头了。我还正琢磨呢，怎么替他给他老娘养老送终。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
4: 要不是因为有你们这几个拜把兄弟，我早就完了。老肖，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们要是敢动你，咱这几个团一块反了，秃了他个屁的！
3: 我真的是仰仗你们了，保我这条老命吧。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光杆司令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5: 要我说呀，这受气的破团长能不当就不当。
4: 老肖，等过一阵子，你也得琢磨琢磨，谋一个好差事养老啊。我能干啥呢？
2: 东北这旮沓肥差可多了去了。
5: 接来，
6: 报告团长，电话，找肖团长。
3: 不接，就说我死了。
2: 别，把线接进来。
7: 是，万一是宪兵队呢？接。哎了，团长。谁啊？我老四。哪个老四啊？以前在您手底下干过，后来调县安来了嘛。
3: 啊，徐老四。哎，不对呀。
7: 你不是去看监狱了吗？啥事儿啊？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呢抓了个人儿，啊，他说是你家亲戚，姓汤。哎呀，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那咱俩这关系，我得跟你说一声嘛。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
3: 不认识。
7: 不认识啊？啊，那行，那不认识行。主要我们怀疑他是抗联的。这是你家亲戚？那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那绝对是误会。
3: 什么姓汤姓？

0: 没这亲戚，他哪里那个腿儿的？敢骗我，让我整死你！老家的吧，姓汤。这小子。 天天不让我省心。老肖，这年头能找个靠得住、又知根知底的人可太不容易了，没准以后就需要人了。你总不至于这一辈子都当这光杆司令吧？嗯，有道理啊。听人劝，吃饱饭。
1: 哥，你刚才说这个人姓汤，他叫汤什么玩意儿？
2: 汤德远。嗯，他确实是我一个远房亲戚。哎呀，你看看，那我放了。
1: 别放。
3: 我们都动手了，那你
1: 这瘪犊子的，动手了，动的咋样啊？
3: 告诉你啊，教训教训就可以了，别往死里打啊！把胳膊腿给我留着。
2: 教训教训，胳膊腿都留着，先拍个马屁没拍成，这还接了个大活呢。

0: 谁呀？
1: 这是柳八爷的家吧？
2: 敢问您是？啊，
3: 老熟人。
1: 八爷在家呢？
0: 真不巧，八爷不在家。
1: 哪儿去了？
0: 哈尔滨。
1: 啥时候回啊？
0: 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您有啥事儿就跟我说吧。哎
1: 呦，俺这事儿还真得当着八爷的面聊。
0: 哦，那就没办法了。
1: 那他在哈尔滨哪嘎达呀？
0: 你这人咋这磨叽呢？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

0: 哎，你这是干啥呀？这敲门你进不开，我这不到墙头这儿聊聊。
1: 你这叫私闯民宅，知道不？脚也没落地，是吧？也没进你家院子。
0: 咋屋里聊聊呗？啊，请。哎呀，知道谁是嵩山小白马不？匪？咋说话呢？
2: 好看。俺家跟土匪不是山上的弟兄，没有瓜葛，更没过节儿。
0: 行行行，起来起来起来！实话告诉你，俺就是嵩山小白马派来，想跟这刘八爷做笔大买卖的。啥买卖呀？能告诉你啊？八爷到底去哪儿了？
3: 哈尔滨。
4: 屋里有人吗？
2: 杨树庄，张木匠。
0: 这家里的桌子腿松了，让他来修修。嗯，哎，嗯，
5: 难道你家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明白吧？
0: 明白，俺不敢多嘴。
5: 你们家后院墙在哪儿呢？

0: 走吧，
1: 我带你去见柳八爷。
2: 俺真没想到，柳八爷，您藏得太深了。
3: 他怕了。
2: 俺到这儿来啊，没别的事儿，就想从您这儿买点带响的家伙。
3: 这世道，谁还敢藏那东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要命啊！
2: 柳德海，柳八爷，俺可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啊！您曾是东北军的一员骁将，
4: 有的将领不抵抗日本人，
2: 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后来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吃了败仗之后，就杳无音信了。
5: 俺寻您呐，不是想请您出山抗日。
2: 是想拿着真金白银买您的枪，俺们去打小鬼子。
3: 我说了，我没有，要买就买我这老命吧。哎呦呦呦！

0: 这是咋了？
1: 八爷走了，寻思着他要走，没想到走那么快。
0: 哎呦，这事儿！哎，
2: 人都走了，你还不放过他呀？
0: 总归是相识一场嘛，这时候得进去唠叨两句。
2: 不是，
0: 这么快就入殓了，急了点吧？
2: 秋老虎，他放不住。对死者不敬，可是要折阳寿的。
0: 咱能别再演戏了吗，刘八爷？
2: 你咋就认定我是刘八爷？
0: 出门下馆子，啊，好酒好菜，那是不慌不忙。连掌柜的亲自给您倒酒，您都不带搭理的。作为一个下人，哪儿来的这份清闲，哪儿来的这份做派呀？当俺说要跟柳八爷做生意的时候，您当晚卷着铺盖卷就想跑路。如果那屋里真的躺的是柳八爷的话，作为一个下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啊？您看呀，实在是甩不开案了。那今天才演了这出装死的戏，是不是也太急，太凑巧了？跟您撂句实话吧。俺是抗联第二路军的，叫鲁长山，是个排长。去年秋天队伍被打散了，俺一直寻着那些被打散的战友们，同时也极力的去召集人马。现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这枪真不够使啊，这寻来寻去不就寻到您这儿来吗？啊，如果您真有枪的话，就卖给俺，成不？
2: 二路军听说有个团长叫陆有德，您认识吗？
0: 陆团长是第二路军第五军的，跟您一样，以前也是出自东北军，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一场战斗中被鬼子的手榴弹掀了头皮，他是半拉秃子，手上使了一把大刀，那是虎虎生威，大家都叫他陆大刀。啊，
2: 听说过。哎，他现在怎么样啊？
0: 啊，去年秋天见过一面，后来就没音信了。
2: 这打仗啊，今儿个站着，明儿个兴许就躺下了。这晚上脱了鞋子袜子，明儿个上午啊，还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0: 这时候了，您就不亮亮自己的真身呢？
2: 你说的不错。我就是刘八爷。
0: 八爷。

0: 行用茶，您受累。哎，八爷，我这也是实属无奈。哎，坐。况且，我生怕小鬼子钓我的鱼。
1: 那八爷，咱这家里头真有这家伙事儿。

0: 只是一部分。
1: 八爷，如果今天
2: 我
1: 就是刚才我让他见了亮，您咋整？

0: 这批枪啊，一直藏在我的密室。最近呐，小鬼子盯我是越来越紧，啊，我就把这批枪啊，一批一批的转移到我的墓穴去。这中间，你来了，嘿，太好了，正合我的心意。
1: 刘八爷。
0: 您能不能容我几天？咋了？这么多家伙，俺得回山上找人来搬啊！
2: 不用，你只负责领路就行。
3: 啥意思？
2: 都撤了吧。

0: 来，客官，您的猪肘给您包好，
1: 您慢走。
2: 八爷，俺第一天盯您的时候，是不是就暴露了？
3: 这个，啊，拿着。
4: 不，八爷，八爷，
5: 拿着。
3: 我满身是病啊，已无力亲赴战场。可是打小鬼子的心一直翻腾，我的人也跟你上山，这也算我的心意。你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拜托，
4: 八爷。俺鲁长山代表所有东北抗联的战士，给前辈敬礼。

0: 打鬼子先不死，小鬼子总有一天能被咱们干跑，对不对？对。这事儿肯定是板上钉钉啊，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1: 叔，您这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不是俩，不是俩，得是十个。
0: 大家呱唧一下。
1: 叔，有八个圣人带着枪朝这来了。

0: 冲！
1: 各位弟兄，各位弟兄，哪条道上的？我们只是打此路过，行不方便行吗？
2: 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别开枪！
1: 哎呀，赵排长，哎，老哥，这些兄弟是？
3: 赵有望。
1: 鲁昌山，
3: 哎呦，赵有望，哎呦，哎呦，哎呀，可把你们给熬过来了，
1: 终于见到你们了。
3: 你们怎么才来啊？
1: 哎呀，别提了，我们被困在袍子沟3个月了，刚突围出来。
3: 苦了你们了，苦了你们了。
1: 怎么这么多人啊？啊，
4: 不止这些呢，山上还有好几十号人呢。啊，
1: 这么多。老鲁，我出来找人一年了，头回见到这么多战士啊！老鲁啊，你可真是帮我们打气呀！
5: 反正也找不着大部队，闲着也是闲着，给咱积极加点儿啊！
1: 好，
5: 走，咱唠唠去，
4: 唠唠
6: 唠唠唠唠唠。
7: 山神可真是咱们抗联的救命恩人呐！
8: 老山神啊，临走前一再叮嘱俺，说要把这卖身的钱用在打鬼子上。俺也答应老山神了，只要小鬼子一被打跑了，这钱都如数的还给沈邦的各位兄弟，俺们会挨家挨户的送到他们家里去。啊，他们的名字还有家里的住址都写在这上面呢。
9: 咱们共产党员说话必须得算话，
1: 你放心，这名单我一定会交到总指挥手上。
8: 是，俺呢本打算先用这钱买枪、拉部队，可是大家伙都不要，这钱没花出去啊！啊，都在这儿呢。哎，
7: 对了，那个新拉来了。这伙人啊，得吃得喝，用了一些。
8: 小郭，把账本拿出来给赵排长，让他对对账。
1: 干啥呀？别，对啥对呀？我还能信不过你？别扯。
8: 行，那这，人归队了。这钱，哎，也得归队，啊。俺是这么打算的哈，让小贵儿带领大伙儿先跟你回大部队，俺还要去趟这个松林镇，找一下安排的人。
10: 叔，我跟你一块儿是吧？
8: 还是那句话，这些人得你领着，啊？哦对了，那个你啊，去趟花那儿，把小白马那批人也拉回大部队啊。等俺找齐了人，就跟你们会合。
1: 行，

0: 等着了，恭喜啊，高老板！
1: 干啥？有话说，有屁放！哼，哼！你老横啥呀？嗓子眼
2: 塞 鸡毛了？三个字儿，你变了。我咋变了？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勇。那我是谁呀？
3: 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行了，今天没事，睡了。我看你啊，早晚还得回夜来好，睡到大破之的炕上去。我要不看你还有点希望，左右为难呢，我早走了。你要去哪儿？ 我自己一个人，我找对付去。你上哪儿找去？你管我上哪儿找？我就找，你搁这待着，你还有点希望。你要自个儿出，你活不过俩月，还找对付？那我跟你也不一样。
0: 我生是抗炎，死是抗炎的鬼。
3: 像你似的，怂包，软蛋。
2: 我是松包软蛋，是吧？你给我过来！
3: 你别碰我！你别碰我！你看看。
2: 我问你，我为啥把牌子换了？牌子换了，咱们那人要是来了，这不就好找了吗？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啊？
3: 哦，所以叫鱼虎山货。
2: 你真是这么想的？那不然呢？
3: 那我错怪你了，你别往心里去。
2: 别跑！不是万福星，你是不是每个月都得闹一回啊？
3: 有时候不也闹两回吗？
2: 踢死！收梯子，收梯子。

0: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第一陆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5岁。日军砍下他的头颅，游街示众后，送入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印刷了20万张庆功传单散发。
1: 别捡了，别捡了，赶紧回家去！别捡了，别捡了，
2: 扔这玩意儿干
1: 啥？哎呀，我散了，散了，散了！别捡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2: 扔这玩意儿干啥？

0: 回家，回家，回家，都回家！别捡垃圾！
1: 夜来好今天，请全镇的人喝酒。
0: 哎呀，这干啥呀？哎，这二雷文，你干啥呀？这是，你赶紧收了，赶紧叫人去，赶紧叫人去！
2: 来一把，
0: 警戒，警戒！
2: 回来一把。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眼光过程是很好，眼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练得很仔细。
7: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5: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铃，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铃，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他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
1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1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
2: 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 D 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 A 档自然风

0: 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3: 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4: 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2: 有半个月之内吧。
13: 完全没有交流啊。
12: 对，
13: 然后我妈妈她给我一张信用卡，3万块钱左右的额度，冷账以后她就全部收回去了嘛，信用卡给我冻结。
12: 自己管自己吧，我不管你了。
13: 然后我就瞒着她，就去找我叔叔和我婶婶，就去想着说为家里面就公司里面做点事儿，做出成绩的话她就认可我了。那对于我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小白啊，我去太难了。后面考上了企业装级消防员嘛，我老妈对我的鼓励嘛，我们两个把多年的那个心结给它化开了以后，其实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用我的方式去爱她。能有今天的所有，整个家都那么幸福那么快乐，也是谢谢你，谢谢你那天把我锁在门外。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5: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6: 小分队，大归途，
15: 得也得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南虎。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闷。
6: 小人物，大能耐。
16: 我们去打鬼子吧。
17: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8: 一会儿跟着我，
19: 一起往外冲。
6: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20: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6: 福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5: 妈妈回来了。
12: 好，你请坐。
2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2: 400-826-3969，400-826-3969。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2: 400-826-3969，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你请坐。
2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南风暖，北风柔，冬屯居，西屯游，
1: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0: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等慢点跑，别摔着，这孩子。哟，
3: 小花，
2: 来来来。
4: 哎，大爷，大爷，大爷。
5: 嗯。
4: 那边有人发包子，你咋不去领呢？
5: 这年头，还有人给吃的。
4: 那可不，师姐每年这个时候都给我发包子。
5: 哎，这包子哪来的？
2: 那老婆，
1: 好好看店啊。好，
5: 这是发包子。
6: 你咋不早来？没了，
1: 把我留的那两个拿来。
6: 掌柜的，那两个是刘工的，
1: 让你去就去。
6: 哎，
1: 等会儿啊。
5: 谢谢啊，这么着咱们感谢您。
1: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5: 是是是。
7: 哦，您是哪儿啊？
1: 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7: 不，我看你这提的够重的，我帮你提溜提溜。
1: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7: 这不能白吃这包子，无功不受禄。
1: 你这人还挺讲究。
7: 您就是让我帮您干这活吧，我心里也踏实。
1: 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咋整？
7: 不行了，不行了，我有把的力气呀，要不然您试试。
1: 拿，
7: 嗯，
1: 拿稳当了。
7: 哎，

0: 行了，到了，东西给我吧。瞅啥呢？东西给我。嗯。这下踏实了吧？
1: 哎。
0: 谢谢啊。
2: 喂，回来了。
0: 人都杵着了，还问呢？
2: 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
0: 稀罕你呗。
2: 这盒子不轻啊，你说整几个菜啊？
0: 六个，都是你爱吃的。
2: 那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你做，
0: 还不是怕我不在家，再把你给饿着了？瘦了吗？
2: 没有，这都富态成啥样了，还瘦呢？
0: 我得给你好好补。哎，我这回趟老家，怎么门头都换？
2: 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不到门啊？
0: 我一回来，小铜腿就告诉我了。
2: 嗯，我算是整明白了，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的，是吧？
0: 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
2: 咋总问这呢？撂下，撂下。
0: 行了，赶紧吃吧。
2: 你给我整完。
0: 哎呀，不用吃，回屋吃去。
2: 我还没整完呢。
0: 陪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1: 我这就去找你。你先等一会儿，排长，还饿着呢吧？啊，对，吃饭，吃饭，
2: 先吃。
1: 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3: 那哪能成啊？我这有现成的，我去拿了。
1: 你等着。
2: 没想到啊。
3: 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儿，我们再困难，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嗯，
4: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3: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儿，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儿。
4: 排长，你看。 你咋那么爱找茬？
1: 姐，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排长，你说老唐他到底咋想的？
1: 啥老唐咋想的呀？人家老唐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2: 那会
1: 儿，这我不跟你说。
3: 德远呀，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哎，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2: 真的？啊，太好了。
3: 小棍儿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2: 我也说走就走啊。
0: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2: 哼，
0: 不是你哼啥呀？
1: 你改主意了？
2: 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
1: 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0: 说谁怂货呢？
1: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2: 第三次怎么了？
1: 哎呦，我这……
4: 干啥呢？
3: 不急，啊，先喝酒。
4: 啊！

人活啊。你要是有难处啊，那我跟福清儿就先过去。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英了。他爹也说了，你们啊，受了大罪，吃了大苦了，好几回这命都差点丢了。谁不想过安分日子，谁热炕头子。这里没得挑，掌柜的这事强求不得。

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提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所以，去还是不去，都你们定。 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到这儿来就是想瞅瞅，你们是不是还活着？只要活着，比啥都强。 都没了，我也就没啥奔头了。

0: 吓我一跳！这一大早的，想我了？嗯，想跟你说说话，屋里说吧。啥话呀？非得进屋说？ 正好，炕还热着呢，
1: 躺壶酒吧，屋里等你。

0: 说吧。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顶得住。
1: 我敬你。

0: 我这一大早来，其实是想跟你道个别。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有情有义，
1: 是走一阵子，还是再也摸不着？

0: 你这是要把我们家的山货铺咋整啊？
1: 山货铺你帮我兑了吧，钱你留着，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0: 这怎么没用？

0: 你要真觉得我有情有义，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我们的人联系上我了，我必须走。
1: 我就说，你身上有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味儿，父亲也是，跟你的味儿一样。
0: 你说过，你都听我的。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走。有这话吧？有，的确动摇过。
1: 为啥？
0: 为你。
1: 这俩字儿足够了。

像你这样的爷们儿，要是没这点血性，咱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 高云虎，走吧。但是你要记住，苏林真还有我，我在这儿等你。夜来好的大门，天天为你敞着。你要是觉得累，就给冷掉灰了。

0: 其实咱也没那么着急，要不你再回去唠两句吧。
1: 就是，咱这一竿子扎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多唠两句，整个安心啊。

0: 眼望京城啊，思想起二哥哥张相公啊。他进京赶考，
1: 别上了，上课了。
2: 哎呀，客官你好。

0: 得嘞，得嘞，来！哎，李白桥，李白桥，好，就你们几位吗？
1: 对，就仨。谁说的？还有我呢。
2: 完犊子了！
0: 愣着干啥？搭把手，扶我上船。
1: 别闹了，啊！李白主，糊弄不了你，怕啥？我就是来送送你们。哎。

其实真的晕。

就这么多钱。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及赵尚志，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先后来到苏联国立。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2个月，最终取得

0: 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与接纳并提供支持。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你说啥？
1: 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对啊，
0: 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现在很困难，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进行休整。
1: 休整？啊，这不对吧？嗯，
0: 咋不对？
1: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
2: 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0: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3: 不是，俺跟战士们都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的呀。
0: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1: 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咱们任重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老朱，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
0: 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4: 好，
5: 这个是过江路线。
0: 哦，记住要快。抗联特部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入苏。 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

0: 咋就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够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这江庙要是没动十个杂症，
0: 那油也得游过去。
1: 可咱奔了这么久，离渡江点还老远呢，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就没断过，
0: 就怕咱没到地方呢。
2: 别！
0: 怕啥呀？怕？咱都能过去。哎，我觉得小鬼说的没毛病。哦，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这凉过去，这得走多久啊？是吧，排长？
3: 咱这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
0: 大家都各自休整，明天继续赶路。
4: 要有马就好了，骑马得跑多快呀！
3: 有飞机更好。
4: 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的，
3: 找不着马，这不还有三头驴呢吗？
4: 啊啊！不是，你这是要骑我们哥仨过去啊？<笑>
5: 啥玩意儿骑你们哥仨？你咋啥岔都接呢？
4: 你们家不养马的吗？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还真的有。
5: 你看，可弄不出来呀。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4: 叔，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6: 我们家还有3匹马在里头呢。
4: 对，一提这事儿，我肺管子都气炸了。
6: 是，
4: 这仇不报了，我躺棺材板里都闭不上眼。
5: 小鬼子的马场，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看守吧？叔，没多少，就几十号人。你咋知道呢？
6: 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4: 咋进去的？
5: 大车呀！
4: 哦，
5: 等等，大车是啥东西啊？我一个兄弟，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
4: 瞎寻思啥呢？啊，这事有啥可难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的事吗？
7: 整啊！这事俺们熟。
4: 对呀，这事咱家熟啊！
7: 哎，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了，你是抗联战士，不能动不动就用抢。
5: 那你说咋整？这个事儿叫我看，可以干。哎，没熟呢。哎，那个叫张大车的，靠得住不？我俩过命交情，我大哥救过他的命，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
8: 这么多马子是咋找那头马呀？
9: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养马的。哎，是好，是好啊！就这么定吧，叔，我进去。
8: 下。
9: 我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8: 你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
10: 放心，我要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自己混进去的，绝对不把你给抖了出来。
11: 哥，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接这活了。要不是为了我娘，我也想杀几个鬼子过过瘾呢。
12: 那都跟紧了，
11: 这，
12: 咱后面都跟紧了。
11: 停！哎。
9: 紧紧！哎，来，都拿证件了，来。这是我的房间。兄弟，我可以藏车里面，贴着这车板边，肯定炸不着我。
0: 可就怕万一呀，哥。
1: 大车，这老天爷知道好人。

0: 你得起。
1: 嗯，Yes，Go。
2: 来，都走了，走，我下。

0: 我的天哪！哎，肚子！哎，哎，皇军，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1: 孙悟空。
0: 嗨嗨。哎。

0: 也不知道大哥在里面咋样，放心吧，没事儿。
1: 你咋知道没事儿？
0: 你还不相信大哥呀？那要有事儿，小伟能那么消停吗？
1: 也是，毕竟咱哥。
0: 你给我瞅瞅，我这啥也看不见。

0: 锤子，咋样了？
1: 我刚才消息了，
0: 太好了！一班二班，出发，其他人留下。走。
2: 哎，
0: 去啊！
2: 嫂子，
0: 愣
2: 啥呢？去！
0: 哎，走，
1: 哎，
0: 等等。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衫，超强聚风量，轻量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衫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7: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板无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6: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
8: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7: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 千万别错过了。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重庆深化与中央企业的合作开启新篇章。今天上午，深化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带来哪些合作共赢机遇？一起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1: 现在38个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项目正在进行集中签约，1904亿元投资，涵盖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我们注意到不少标志性项目都是瞄准15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
2: 重庆呢有很好的这个区位优势，尤其是33618的这个制造体系，我们的产业高度契合。这一次是在重庆要投资建设我们集团西南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备份基地，打造一个全第二等级的输变电装备集群。
3: 前景我是非常看好的，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助力重庆市在高端一仪表方面能够更好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积极服务重庆市超大城市治理。
1: 除了签约项目清单，会上还发布了对接项目清单与重庆城市机会清单，共涉及193个项目，超7500亿元投资。三张清单，三个层次，分别指向已有落地成果、最新合作进展和未来发力方向。
4: 这批项目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二是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融合发展的需求，三是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市人民。
0: 中央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中流砥柱，其在地方的布局和合作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重庆与央企的合作渊源深厚，早在三线建设时期就有众多中央企业在此扎根。近年来，重庆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深化央地合作的号召，主动作为、精准对接，吸引了一大批央企在渝投资兴业。截至目前，央企在渝子企业约1800户，注册资本金超7400亿元。从先进材料到商业航天，从高端装备到生物医药，国家队的产业版图与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度契合。
5: 低空经济在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

0: 其中被定位为重点培育、充满潜力的新兴产业集群，重庆正在加快构建低空飞行管理服务体系，让飞行器不仅飞得久，更要看得清、管得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与重庆携手打造重庆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平台以九天航域低空智能网联系统为核心底座，是国内首个实现军民航数据打通的省级低空管控平台，形成了全域飞行管理、全域安全监管、全要素飞行服务等五大核心能力，实现全域低空飞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全域服务。
1: 平台自上线以来，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日均监测飞行量超23000架次，目前已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应急救援等20多种应用场景。
0: 为助推重庆低空经济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今年初，企业还联合重庆发展投资公司、重庆机场集团等，共同组建了重庆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公司，
2: 加速九天航运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的迭代升级，持续完善低空空管加安管加产业一体化能力，围绕低空安防、飞行器设计制造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全链条的低空产业生态圈，为重庆打造全国低空经济创新发展高地贡献航天力量。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2025年，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在渝挂牌，重庆迎来首家一级央企总部。同一年，中国长安成为最快达成3000万辆中国品牌汽车下线的车企，重庆汽车产量达278.8万辆，时隔9年重回中国汽车第一城。新能源汽车产量129.6万辆，较2020年增长了30倍。以长安为链主，上下游数千家配套企业协同，推动重庆向智能网联新能源高地加速迈进。在高端装备与材料领域，西南铝为国家重大工程供应关键材料，中船海装风电在于布局海上风电装备研发制造，国机仪器仪表集团瞄准工业自动化领域，加速国产替代。从单个项目引进到以链主为牵引共建产业集群，在这个过程中，中央企业正深度嵌入重庆城市机理，从产业向更广阔的领域延展。2026年6月，南水北调水网智科重庆公司在渝正式揭牌，重庆数字水利技术创新中心筹建同步启动，形成公司加中心双轮驱动格局。公司前身是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旗下深耕水利信息化20余年的博通公司，股权优化重组后的新公司由南水北调集团旗下水网智科公司控股51%，重庆水环集团持股49%，定位十分清晰，引入央企技术，保留本地团队，培育全新能力，
3: 保障央地合作的这个战略落地，以及推动智慧水利和数字重庆的融合发展，切实打造我们在西南水网的科技创新中心、技术交付中心以及区域的服务中心，辐射西南，赋能全国。
0: 作为此次重组最具技术辨识度的动作，南水北调集团将首个省域智慧水网落子重庆，核心是带来了自主研发的天河大模型。模型此前已在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成熟应用，此次在重庆完成全国首个省域部署，实现国家级智慧水利技术从工程应用向区域治理的关键跨越。
4: 重庆的这个特有的这个山地水利、山地河流这么一个场景，在国内的这个那个西部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将来在西部也好，在我们这个全世界也好，有很好的这个可复制的这种价值。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列为重要部署，而重庆是西部水网建设的关键节点。在揭牌仪式的前一天，南水北调集团与重庆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了现代化水网建设、水网生产性服务业等多个领域。这样的故事不是个案，今年以来，多家行业巨头在渝加码，中远海运推出四大全链物流产品，精准对接重庆先进制造特色产业出海需求，助力渔货出海。中国数联发布数联陆海 W Bridge 产品体系，推动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与地方互联互通。 7月3号，重庆举行在渝央企品牌推介交流合作活动，集聚了40多家央国企。今天北京的活动现场也是气氛热烈。央企作为国家的重要经济实体，规模大，产业链长，实力强，长期以来都是各地争取合作的重要对象。他们为何看好重庆，选择重庆？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常务理事兼 AI 新基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金辉的观察和思考。
5: 任何企业，包括央企，在选址和布局上本质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决策，就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长期价值创造。重庆之所以能成为央企高频选择的目的地，是因为它在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中恰好提供了高性价比的要素组合，清晰的国家战略接口和可扩展的产业生态。进入15五以后，这个逻辑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15五期间，国家强调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与内陆开放，能同时实现央企价值最大化加地方能级提升加国家战略落地的领域是优先选项。例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与先进材料、能源保障与绿色低碳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现代物流、枢纽经济和金融服务等。这些的共同点是规模大、技术门槛高、战略属性强。重庆已有一定的先发优势，通过央地协作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乘数效应。

0: 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山，超强飓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板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飓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有半个月之内吧，
8: 完全没有交流啊。
7: 对，
8: 然后我妈妈她给我一张信用卡，3万块钱左右的额度，冷账以后她就全部收回去了嘛，信用卡给我冻结。
7: 自己管自己吧，我不管你了。
8: 然后我就瞒着她，就去找我叔叔和我婶婶，就去想着说为家里面，就公司里面做点事儿，做出成绩的话她就认可我了。那对于我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小白啊，我去太难了。后面考上企业中级消防员嘛，我老妈对我的鼓励嘛，我们两个把多年的那个心结给它化开了以后，其实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用我的方式去爱她。能有今天的所有，整个家都那么幸福那么快乐，也是谢谢你，谢谢你那天把我锁在门外。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

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那年爸走了，我一直在错的路上，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你的苦心。妈妈，谢谢你那天把我反锁在了门外。
1: 妈妈，谢谢你那天把我反锁在门外。首先让我们请出被致谢人母亲侯丽芬上场。
2: 大家好，我叫侯丽芬，来自云南大理，今年50岁。
1: 孩子说谢谢您把他反锁在门外，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反锁孩子？
2: 因为那天他喝了很多酒，然后回来的很晚，我平时管他不是管得很严吗，就让他长点教训。
1: 经常喝酒吗孩子？
2: 偶尔。
1: 偶尔喝多吗？
2: 对，因为我们家有个前车之鉴嘛，就是不想给他喝酒。
1: 有隐痛，伤过，有伤痕。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来致谢的儿子郑孝龙上场。
3: 大家好，我叫郑孝龙，今年26岁，来自云南大理，我现在是一名就是企业消防装置消防员。
1: 哦，哇，看起来很健硕。
3: 谢谢。
1: 那是哪一次妈妈把喝多了的你反锁在门外？
3: 我记得是2022年6月初，那天心情非常糟糕，就想和朋友出去喝点小酒缓解一下心情嘛。然后那天我下班了，我就和我母亲说了一下，就是说我出去玩一会儿。11点左右，我母亲她给我发了一次消息，说不要喝酒，早点回家。然后我看到了，我就给她回复了一个好的，然后就没注意看手机的电量，以至于手机关机了。
2: 我跟她讲12点之内不回来，我就把门锁了。她那个电话就没电，就接不通了嘛。我以为她是故意不想回家，然后不听我的话那种嘛。
1: 妈妈打电话发现关机，以为是你故意关机不想接。
3: 对对对对，大约是凌晨2点左右了。然后我就赶紧回家，发现那个就是钥匙啊，刚好插入门孔的时候，哎，打不开了。我就说完蛋了，完蛋了。后面的话我就给他打电话，就是想让老妈就是给我开下门，然后我进去让他说几句吧。结果他也不接电话，当时酒精有点上头，因为又晚了嘛。然后我就有点就开始砸门了，声音可能有点大。
2: 然后他回来紧在那里使劲敲门，然后我说还是怕影响隔壁的那些人嘛，我还是下去给他开了。进来之后他那个脸红红的，我就更生气，我就跟他讲，我说不给你喝酒，你干嘛要喝这么多酒啊？他说我今天心烦，我喝点不行吗？我说不行，就是不能给你喝。然后他不得了，他就眼睛瞪着我，我就很生气，我就给他了2巴掌，我就说那你喝吧喝吧，我不管你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去吧。我就说给他，他就门砸了就走了，
1: 门一摔走了。
2: 对，
3: 当时就是因为那两下情绪就不上来了，就跑出去了嘛，就很生气，那会儿不想回家，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然后到了一个网吧的门口，我就说上去开个机子吧，然后玩到天亮再回家吧。刚好坐上，然后我妈妈就发了一个消息过来给我，他就说喝了酒别在外面，危险，就短短的几个字，
1: 还是关心你。
3: 嗯，然后手机放在旁边，然后我就想靠在椅子上，满脑子都是他的这句话。去了门口吃了个东西，然后我就回家了。
1: 那算是一个缓和了吗？回去之后
3: 也没缓和，就挺长一段时间的，就是他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他，
2: 可能有半个月吧，
1: 完全没有交流啊。
2: 对，
1: 住还是住在一起？
2: 住一起。
1: 每天见面不说话？
2: 不说，就让他长点教训。
1: 你那时候多大呀？
3: 21岁，
1: 算是进社会了。
3: 对，当时也就是做做兼职之类的吧。然后我妈妈她给我一张信用卡，3万块钱左右的额度，应付我日常生活够了。冷战以后她就全部收回去了嘛，信用卡给我冻结掉了。
2: 我就直接把它拿过来不给她了，我就跟她说你不听我的话，那你就自己管自己吧，我不管你了，
1: 爱干嘛干嘛去。
2: 对，其实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
1: 那没有暗自再塞一点，再打点钱？
2: 没有，
1: 心肠硬住了，是对的。那问题现在来了，为什么当天要喝那么大酒？

0: 因为在2022年2月17日，我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
1: 父亲是什么原因？
0: 他因为肝癌离世了。因为以前我们家做生意嘛，他就应酬很多，然后就把肝喝出来毛病了。
1: 明白了，父亲之前喝太多，肝喝坏了，
0: 对，
1: 因此离开了。
0: 对，
1: 儿子因为这件事情生气，继续喝。你说妈妈担不担心？再喝坏一个怎么办？
0: 对。
1: 哎，你从小到大是属于是让家里比较操心，还是说不让家里操心放心的孩子？
0: 我还是比较偏听话的吧。
1: 还不错。
0: 对，主要是小时候全家人都很宠溺我。
1: 独生儿子。
0: 对，独生儿子几乎过的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生活。我爸的话就是无条件的宠溺我，就比如说我考试成绩不好，一回到家我妈她就开始骂我了，就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这次你不是考试前说没问题的吗？你说你会的呀，怎么考成这个样子？然后就说了一句我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说别人家的孩子都可能考得好，为什么就你考不好？我妈妈她很强势嘛，可以用虎妈来形容我妈。
1: 虎妈呀。
0: 对，
1: 我说实话，你妈妈如果不说话坐在那儿不怒而威，还是真有几分威严在的。但是她一说话很温柔的。
0: 她确实，我感觉她对周围的人都温柔吧，可能只是对于我吧。
1: 哦，对你严格。
0: 对我比较严厉，但我爸不会，他对我真的很好很好很好。我最记得一次是放暑假吧，小时候放暑假那会儿不是贪玩，作业一大堆没写，然后我就崩溃了，我说怎么办，那会儿完蛋了，第二天要开学要报到了，要交作业了。然后我爸他就坐在旁边看着我，他就说你这本作业写完你先去洗漱吧，早点休息，明天你要去报到。然后我洗漱完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在我那个台灯面前在帮我写作业。
1: 他在帮你写作业？
0: 对，他不忍心让我熬。
1: 几年级当时？
0: 当时好像才4年级吧，我就
1: 小学4年级。
0: 对，
1: 已经开始帮你写作业了。您知道这事吗？
2: 知道。
1: 就是这个家里其实相处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虎妈猫爸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刚才提到19岁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工作了，就没有再继续读书。
0: 准确是21岁，
1: 算是进社会了。
0: 嗯，对。
2: 我一直想让他去当兵嘛，就是他读书不成器嘛，想让他提升一下自己，从头到脚的改变一下自己。
1: 这部队能把他锻造一下，
2: 对，
1: 让他生活的自律啊、这习惯的各方面养成一下。哎，那你喜欢当兵吗？你知道爸妈这个想法吗？
0: 我知道，因为小时候受电视剧的影响吧，小时候就很想去当兵。
1: 那很好啊，妈妈想你去部队，然后你也很想有一个军人梦，有一个军装梦。
0: 怪我19岁那会儿的时候不懂事吧，19年那会儿爱贪玩又爱打游戏，玩性很大嘛。当时他们让我就是想去部队锻炼一下，但是那会儿逆反心理很重。然后那天我妈突然就很强势的就命令的语气的跟我说了一遍，就说你必须去把兵当了。我很不舒服你知道吧，我就感觉你这样命令我去做，我就很不想，就很不愿意去做。
1: 尤其是有一个爸爸那样无条件宠溺你，更是觉得妈妈对你好凶啊。
0: 对，
1: 最后去了吗？
0: 最后的话是我参加了疫情训练嘛。
1: 啊，就服役之前会先有这个时间，大概多长啊？这个训练
0: 我们那边是15天，
1: 2周多一点时间。
0: 对，
1: 然后你就感觉怎么样呢？
0: 因为没手机，然后又训练强度很大，又要早起。平常我在家里面就是那个睡到自然醒啊，而且饭做好了他喊我我就出来吃的那种。突然一下子又多了很多约束，然后一天跑步啊，然后很辛苦，站军姿心里面就有点受不了，就开始有点抵触。然后再加上又是跟他们长时间的分开了嘛，就很想他们，以至于后面就没通过疫情训练。
1: 没通过，这个其实是个考核。
0: 对，
1: 您当时知道吗？孩子这去了第一次这个疫情训练没通过，
2: 就是很生气，就觉得他有点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样子了嘛。那下是我在开着一个餐厅，那回来的那天我都没理他，一直到晚上才回去我都不理他。
1: 怎么这么不争气？
2: 对，
1: 你妈妈生气都生气得很温柔，那爸爸呢什么态度？
0: 就反正你自己的路你看好就行，别学坏就行。
1: 真是无条件宠溺。他心里想你去当兵吗？
0: 他心里肯定是想的，我觉得
1: 他也是想，但是你当时没坚持下来。
0: 嗯，
1: 你母亲是做餐饮行业的？
0: 餐饮当时只是他的一个副业吧，我们家主业是做高低压电器的一个公司，就是像配电柜然后还有电线电缆之类的。
2: 主要是他爸爸和他叔叔在做电器这些。
1: 哦，家里面的主产业是爸爸在做，这个餐饮妈妈在做。
0: 对对对，
1: 爸爸其实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又宠爱你。
0: 是。
1: 哦，那我理解为什么父亲突然间出事儿，对你的生活是个巨大的转折。
0: 是的，
1: 他当时肝脏的问题是哪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0: 2020年年底的时候，他查出来，我们当时就立马去上海给他做治疗。
1: 这是当时去上海，2021年6月的时候，对不对？已经在
0: 2021年6月，
1: 这个其实已经应该是在治疗阶段了。
0: 做手术的前一晚，然后他就说想出去撞撞看看嘛。我们说来都来到了嘛，因为以前小时候他就领我去过上海，当时我们也在这里拍过一张照，这个相当于可以说是时隔多年以后的再来一张。当晚我们回去以后嘛，他就跟我谈心，口罩时期只能一人陪护，我和我母亲我俩轮着来，因为几乎都是我去嘛，我只让他白天去，我也有些时候不想让他太难受嘛。当时爸爸就在床边和我说，就说啊，其实我还是想让你去当兵的，
1: 还是有这个愿望，
0: 我觉得你穿这个军装一定帅，他跟我说的这话。
1: 想你去还是以这种正向引导的方式。
0: 对，他就说你看你成天又爱玩不着调，感觉看得不怎么成熟的一个人，你说你去锻炼一下吧，一下子气质就变了，人也成熟了。
1: 我知道你爸爸的一点点担忧了。
0: 对，
1: 因为可能之前在成绩上感觉不是那么适合你，
0: 嗯，
1: 然后在读书上19岁已经也算是走上社会了，但人又感觉没有完全成熟和长大。
0: 对，
1: 爸爸原来觉得自己的家庭收入还能护着你，像一个老鹰的翅膀一样。
0: 对，
1: 查出这个疾病之后，他突然他担心了。
0: 是，
1: 他知道妈妈看起来严厉，其实不一定能 hold 住你。
0: 对对对。
1: 那你听到爸爸在进手术室之前给你的心愿，你后来怎么做呢？
0: 我就跟他说，我说年纪还没到，然后我可以再去试一次。
1: 你去了吗？
0: 去了。第二次我是下定决心的去，也是要为他争口气吧，
1: 为他最后的承诺。
0: 对，那会儿我跟他说，你如果能从手术台上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就去报名。他就好的，他就说了一句，
1: 他给你就达成共识了。
0: 对，
1: 那一次手术怎么样？
0: 很成功，他也顺利出来了。
1: 那很好，那到了你履行承诺的时候了。
0: 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去了嘛，
1: 嗯，
0: 也是挺到了疫情训练了。可能真的是没缘分吧，当时受伤回来了。
1: 受伤回来了，
0: 第二次受伤了。
1: 那回来之后在家里多帮帮忙也不错呀，听起来家里有公司有产业，对不对？那次儿子回来之后，那您心里看来怎么样？
2: 他想去的时候又去不了了，很失望，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0: 后面我爸就走了，对于我们整个家庭打击的非常大，就是突然一下发病就走了，很突然，他也没和我交代，也没和我说什么，就离世了。然后那段时间我妈妈她是一个全垮的阶段，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我不能垮，我不能垮，就是我不能在她面前表达出太悲伤太悲伤的情绪，我得坚持着把她的后事全部办完。然后就可能那段时间长时间的就积累的一些负面情绪压在心里面，然后我就很爱出去玩，很爱出去喝酒，就喝到没那么难过的时候，倒回家倒头一睡，这难过的一天，这糟糕的一天就过了。我就是这样子想的，
1: 麻醉自己。
0: 对，醒来一看见他那张照片，我就很不是滋味。我感觉，
1: 嗯，
0: 这是现实，这不是梦。
1: 但是那一次跟妈妈突然一下就闹崩了，信用卡也停了。那你今天来也是要表达谢意，对不对？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0: 其实那段时间我和他冷战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我堂哥入伍了嘛，我妈妈很早就跟着我家里面的亲戚就去车上送我哥。其实我就在他们前后几分钟，我那会儿还生他的气，
1: 还在冷战。
0: 对，我就离了他们有200-300米远的距离，然后我就录了个视频给我哥，我说我来了哈，你去部队你注意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说，我醉酒和我妈矛盾挺大，所以我才不过去。然后他就和我说，就说你爸走了，你该长大了，你该有担当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哥哥就跟我说，你如果想证明自己，就去做有意义的事儿。
1: 对。
0: 然后我就瞒着他，就去找我叔叔和我婶婶，就去想着说为家里面就公司里面做点事儿。
1: 哦。
0: 做出成绩的话，他就认可我了。然后当时我去找我叔叔婶婶的时候，我非常记得，因为电器这个东西，你说它简单，对于行内的人、圈内的人，他觉得很轻松很简单，他看一眼他就知道，但对于我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小白， 啊，我就觉得太难了，让我装那个配电柜。一开始我说，哎，那么简单嘛，就不几个东西安上去就 OK 了嘛，然后接个线。

0: 线就完了嘛。然后我叔叔就说你做了你才知道，从把他的那个胶套给他拿下来，给他弯到 U 字形，怎么安装到那个空开啊，还有那些电器上面，以及画图图纸上怎么看，我都是一步一步的，我叔怎么说我怎么做，就像机器人一样，就那种很枯燥的东西。然后我这个心里又开始作祟了，又有点耐不住，坚持不下去的那种。然后后面还是咬着牙齿给他做完成了。最记得还是做那个报价嘛，我这种没耐心的一个人，然后就是那个小数点好多啊，就是要顺着那个报价表要全部加一遍，加完这一页你翻一页，哎，我加哪了又忘了，又走回来，又错又得重新算。记得很严重的一次是我算错了10次，
1: 算错了10次。
0: 对，我都开始跟我婶说，我是不是不是这块料啊，我真的不想做了，我就开始有点放弃的念头。然后婶婶说还开始都这样，然后我就硬着头皮给他完成了。
2: 你算对了。
0: 对，
1: 哎，不错，那其实这是有成长了。
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项目，从谈业务到标说报价表啊，都是我做的。
1: 哦，独立完成了一个标，怎么样？
0: 我婶婶在旁边辅助嘛，也是没成功，然后就有了挫败感嘛。
1: 那个过程中，那妈妈知道吗？她大概什么态度？
0: 她知道，我当时我也想着，可能她也是用以前那种很强势的态度来说我吧。但是那次很意外，她这样没说我，他反而还鼓励我了。
3: 我说开始锻炼锻炼也好。
1: 哦，你看妈妈不是说严格，妈妈是有时候是痛心。
0: 对，
1: 但你踏踏实实做工作，成或败啊，他都欣喜。
0: 哎，
1: 你在叔叔婶婶公司，他们怎么给你开工资呢？
0: 2000到3000。
1: 您当时说把他信用卡停了，然后他在那个叔叔婶婶公司靠自己一点一点来，自己来挣钱养活自己，是绝对是对。你要让他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你要感受到钱的来之不易，你知道那个分量，你知道接多少次线才能换来2000到3000的时候，那就不也不是轻飘飘的东西了。那你接下来是在这个公司叔婶公司里继续加油，还是怎么样？
0: 后面我记得好像就有一次出去玩，回来的路上就刚好看见一个想轻生的女孩子，当时就是很着急嘛，然后我说哎呀，那么年轻的一个生命吧，周围的人就报个消防的报消防，然后还有报公安的报公安嘛，然后看到他们展开救援。其实当时他们怎么跟他沟通，另外一名队员怎么从侧方怎么去把他救下来，当时对我感悟很深。我觉得消防员好厉害，好神圣啊，
1: 好帅呀、啊，
0: 好帅。对，要不我也去当个消防员。
1: 哎，
0: 如果以后我有机会能拯救这么年轻的生命，我觉得我的存在就有价值啊。
1: 对，军装咱没穿上，消防制服也很帅。
0: 是，我就立马回去就和家里面的人就说了这个想法，他们都很支持我，就说你去试一下吧，你去试一下吧。然后我就去报考那个国家队嘛。
1: 考得怎么样？
0: 也是差了几分落榜了。
1: 又差了几分？
0: 对，又落榜了。
1: 你应该叫差几分男孩，
0: 就是临门一脚了就失误了。就
1: 这次是真想去啊。
0: 对，
1: 没有人逼啊，这次是你心里。
0: 这次是真的，我这个人嘛，不爱跑步，不爱锻炼，然后那段时间为了备考跑步啊锻炼那些，就开始强度一次比一次的上来。
1: 是，体能要求非常高。
0: 对，就包括让认识的朋友，包括退伍军人回来的，他们都带着我训练，也是差了几分落榜了。就是继我父亲不在以后又哭了一次，就在房间里面很难受，因为
1: 就差那一点儿。
0: 对，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很不甘心嘛。
1: 嗯，
0: 然后在房间里面，我妈就到吃饭点的时候，她就推开我房门就过来安慰我，就说哎呀没事儿，你只要做这个事情，你努力过，你奋斗过就行了。如果说是你不努力，那你后悔，但是你努力过，你奋斗过吧，即使结局不美好，但是你在奋斗的过程中的那个情绪价值就是你的宝藏。那是冷战后她第一次和我说话。
1: 孩子不一样了，不是之前那个每天晚上街头跟朋友们乱喝，他有目标，有动力，有斗志了。所以即便是这样，即便失败了，您也为他开心。
3: 对，
1: 妈妈真不错。那后来呢？你这不能老低沉呀。
0: 后来就一次家庭聚会嘛，然后我也是把我当时落榜的事儿说了一下。家族里面的有一位大伯，他就说哎，我觉得你倒是可以的，国家队不行，专职消防员也可以。然后2024年底的时候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机会，然后这次我就很珍惜嘛，然后就拼命的恢复训练，然后就说去试一下。哎，这次倒终于考上了，终于过了嘛，面试还有报名体检那些就很顺畅的就过了。
1: 所以现在就是穿上了消防的制服，是一名光荣的消防员了。
0: 是，
1: 这个某种意义上也

0: 也是对父亲的一个交代啊。
1: 对，
0: 嚯，这是你啊？
1: 对。
0: 哎，你穿制服是帅啊，这身重不重啊？
1: 挺重的，这个就是我们出警的时候穿的防护服嘛。然后当时非常记得的是有一次，我们去扑灭那个山火嘛，辅助消防大队的人控制火灾蔓延的火圈嘛，那个山坡就是阶梯一样的山坡，来来回回就爬了很多趟，然后又背着那个水袋，你也看到，就又穿的这身衣服嘛，就很重。几次都力竭了，我都和我同事说，哎呀，我用重庆话讲着不住了，
0: 着不住了，这真的不行了，
1: 真的不行了。那天的话就我妈也是特别担心我的一次，因为那天很突然，然后手机没联系给她，然后那天回来以后我就跟她说今天出警了，出山火。我还跟她开玩笑，我说那个战斗服一脱了，站在那个秤上都瘦了3公斤。
0: 3公6斤呢、啊、
1: 对，每次我出警我都不敢跟她说，都是平安归队以后我才跟她报平安。
0: 担心吗？
2: 很担心。
0: 那您支持吗？
2: 支持，我还是希望他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0: 就是这么简单的心愿。
1: 对，还有一次我和我的同事休假，我两个去吃了个早餐，然后回来的路上就刚好看见一位准备亲生的一个女孩子。当时我们从远处看，因为那里是个景区吧，我以为他在拍照，然后后面我跟我同事慢慢的骑着那个电动车慢慢驶近的时候，哎，我说哎不对劲嘛，他怎么会站在外面拍照呀？然后我就捏了一把刹车，就说赶紧让我同事赶紧去，你赶紧把他拉住。然后他已经准备要跳下去了，已经起跳的姿势都已经了。
0: 我天，在桥吗？
1: 对，
0: 在桥的外面，栏杆的外面。
1: 对，然后我当时我就很害怕，就是很担心了嘛，当时让我同事赶紧上去，我就赶紧把车一停，就跳过去钳制住他，不能让他下去。当时就是有点慌嘛，第一次展开救援了嘛，很突然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动作。然后后面的话我就拉住他，然后就赶紧让我同事就说赶紧打119，后面他的朋友来了嘛，然后就把他弄出来以后，他的那个朋友就是紧紧的抱着他，然后才开始后续的跟消防队对接具体的位置在哪，他们就火速赶到，然后我们也就悄悄的就走了。
0: 你当时穿着制服吗？
1: 穿着我们日常的那个
0: 常服。
1: 对，训练服。
0: 这就是责任感。
1: 是，
0: 之前路过看到这一幕，路过的人简称路人。
1: 对，
0: 但从那一刻开始，哪怕你不是在值班，不是在上班，
1: 对，
0: 你也知道他的生命与你有关。
1: 对，
0: 这就是责任。
1: 是，
0: 所以跟之前那个19岁深夜的街头酗酒少年已经完全不同了。生活又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有谈恋爱吗？
1: 我已经结婚了。
0: 你结婚了？
1: 对。
0: 哪一年结的婚？
1: 去年。
0: 儿媳妇跟这婆婆关系怎么样？
1: 哦，太好了，他俩一致对外，引号的外，
0: 一致对你。
1: 对。
0: 啊、哦，你喜欢这媳妇吗？
2: 喜欢。儿媳妇长得很漂亮，心地善良，对我也很好。比如说香水啊那些，他就知道我喜欢香水，经常给我买。
1: 然后我和我老婆吧，然后就出去玩啊，或者看到什么好看的东西。我老婆都会问我句，哎，这个好像妈妈会喜欢。我说，哎，确实不错。然后我们就给她带一点回来，然后买一点小礼物啊。还有比如说过节，她以前有人陪，现在我们也会充当我父亲的那个角色，陪着她。包括考上企业装置消防员嘛，我老妈对我的鼓励嘛，我们两个把多年的那个心结给她化开了以后，其实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用我的方式去爱他，去爱我妈妈。
0: 我跟你说，此刻最开心的其实是你父亲。
1: 对，
0: 你父亲当时突然间收到那样的噩耗之后，他是最担心的，就是他怕你立不起来。
1: 对，
0: 他知道他从小到大把你宠成什么样了，他知道作业都是他写。突然间他意识到一个中流砥柱要倒下的时候，他怕下一个柱子撑不起整个家来。
1: 对，
0: 所以他想到了部队，想到了纪律，想到了锻炼，想到一切让你立起来的方法。
1: 是的，
0: 虽然几次擦肩而过，但是披上了消防队员的这身衣服之后，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责任担当，然后一个新的顶梁柱已经隐隐显形在家庭的正中央。
1: 是，
0: 把这种责任感带到生活中一点一滴当中，好不好？非常感谢两位到舞台上来，我也知道你要向母亲表达谢意的原因。那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来，白老师。
3: 丽芬，面对儿子终于长大了，儿子也能成为你生命当中另一个大英雄，支撑在你的生命世界当中，真的 特别替你开心。笑龙能够走到今天做一个真正的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位消防员，特别的感动。你们母子的坚强，你们母子内心当中对彼此的懂得和支持，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有更多的快乐、健康、平安。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4: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5: 妈妈，不应该再哭了，你应该特别骄傲，你的这个儿子养得真好。他为什么选择消防员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你看到他身上有他爸爸的那份温柔，当他看到那个站在桥边想要轻生的那个女孩的时候，看到那些脆弱的弱小的生命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我要去拯救他，我要去保护他。他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那种责任，他身上有那种对于弱小生命的那种疼惜，那种温柔。但是在面临上火的时候，他又有冲进去去扑火的那种勇敢的那种劲头，可能就像要强的妈妈。你们二位的骨血塑造了一个完整的他，再加上他自己的那份努力，所以我希望在外面做着消防员的笑容，其实他的成长可以让妈妈内心湿的那场大火也可以得到扑救。所以现在一切都慢慢的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小龙，无论是你当消防员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永远记，因为你特别年轻，人生的路特别长，你一定要记住妈妈的这句话，人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妈妈真的能够继续去感受这个生命生活当中的那些快乐和希望，然后在天上的那个你们爱着的也爱着你们的那个男人，你们不会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分开，所以把祝福送给你们，谢谢你们来了。
4: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爸爸离开的时候你22了，不是孩子了，让我想起莫言老师的一本书《晚熟的人》。他为什么晚熟？因为父母太爱你了。哎呀，可是人生总是充满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于是这个被爱包裹的大男孩开始破茧成蝶，他开始找到自己，肩负责任，服务社会，努力成为妈妈的盖世英雄。这是一个完美的感人的关于爱和责任的故事。谢谢你们来了。
4: 谢谢老师。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两位，到了你们表达谢意的时刻，所有的心里话跟妈妈说出来。
1: 好，
0: 好，进入到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

0: 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好，进入到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妈，你还记得这是哪吗？
1: 记得呀，这是你结婚的现场啊。
0: 当时我知道我们都很忙嘛，你虽然那么忙，你还抽空和我说，说了一些很多心里话，也嘱咐我让我好好的疼老婆、爱老婆，像我老爸那样。其实当时心里面我还挺甜的，我就是想和你说，我们现在已经过得越来越幸福了嘛。虽然老爸已经过世了，但是老爸换成另外一种方式来守护我们。你看，就像今天我们上节目呀，还包括我当时的婚礼现场，他肯定也在默默地注视着。能有今天的所有，我们整个家都那么幸福，那么快乐，也是谢谢你。谢谢你那天把我锁在门外。

0: 儿子表达的谢意，妈妈不想跟儿子说两句吗？
1: 想，希望儿子当好一个能撑起一片那种属于自己的天地嘛。嗯。然后当一个好丈夫、好儿子、好爸爸以后，然后好女婿。
0: 真好。你身上能看到的这种责任感和光亮已经在一点一点地发起光来，这种成熟一直继续下去，这种责任感也一直承担下去，对小家好好负责，对整个社会怀有大爱。
2: 好的，
0: 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你来到的舞台，谢谢两位的到来。
3: 谢谢。
2: 妈妈，谢谢你，我说了很多心里话。让我永久寂寞去解脱。我们现在已经过得越来越幸福了吗？我曾经。妈妈，谢谢你。粉碎在你的风
0: 暴里。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很感谢在我们这样的世界上有这样的消防员。用水扑灭所有的火焰，也感谢有这样有妈妈这样的消防员，用爱扑灭所有的火焰。这一期谢谢你来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6: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

0: 放心。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啊、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 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提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 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

0: 守法人人有责。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等他集结。
3: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6: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7: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3: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6: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8: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1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4: 2万多件。
1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1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

0: 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

0: 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2: 倒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 从头包到脚，

0: 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0: 哎呀，好看吗？
2: 漂亮。
0: 后边呢？
2: 哎，真好。哎，
0: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来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5: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3: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5: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6: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3: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5: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5: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6: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5: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3: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变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1: 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啊，要让你去接管西武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
1: 难得委员长放心。
0: 我不建议你去啊，
1: 为什么？打仗你在行，委员长让西武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非常好心的，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为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武士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0: 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啊！嗯，
1: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明啊！
0: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为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1: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0: 嗯，
1: 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2: 枪托一定要抵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的。
3: 哪是三点一线？
2: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3: 你来给我看看。

0: 厉害呢！哎，苗苗，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顾惜的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萱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2: 会扔石头吗？废话，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 疯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打了？
2: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2: 每天打飞靶。
0: 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笑，70岁差不多。70啊！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2: 秘籍就是，
0: 笑笑，这种游戏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
2: 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亚萍姐差。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2: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呢？这样。 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2: 没事吧？疼不疼啊？
1: 疼。
0: 就你这还打鬼子呢？
1: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0: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0: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0: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2: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1: 让我恨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吗？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呀、
1: 啊？哎呀，这为他好，
2: 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
1: 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哦、哎，你说哈，
2: 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
1: 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
2: 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眼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
1: 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
0: 还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
1: 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2: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1: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伟。
3: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伟。
1: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4: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1: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2: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1: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2: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1: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来。是。
5: 这田家伟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
6: 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4: 田家伟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6: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4: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6: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4: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6: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伟关系非常密切，田家伟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伟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伟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4: 这样，
6: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7: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4: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7: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4: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8: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6: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4: 哼，我倒想做个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6: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4: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回来了，
9: 梁飞，
6: 千万小心。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像我领导。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啦？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都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我要是一个都不选，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1: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
2: 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 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一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就是
3: 陈彩霞小姐，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4: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3: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4: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
3: 这一旦有了东西手来，也好也不打掩护的。嗨，
4: 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

0: 平安的回来。
1: 董局长，苗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0: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1: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2: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那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1: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2: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1: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0: 哎，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3: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2: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3: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2: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梁云，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啊。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十五岁。

0: 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十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帅？我没有别的主意，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见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密码专家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藤村可是我们地表里头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封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战马头刀。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连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见过几次熊，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3: 勇往直前，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5: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8: 2万多件。
7: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9: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7: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9: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7: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0: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7: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8: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7: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7: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9: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7: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8: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7: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9: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

0: 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只有一百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十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3: 好，哦，你把水直接
4: 倒去啊，
3: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3: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只有一百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5: 好看吗？
8: 漂亮。
5: 后边呢？
8: 哎，真好。哎，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来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9: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交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
3: 是，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5: 广阳岛小雨转中雨，25到36摄氏度。长寿湖阴转小雨，22到36度。石柱黄水小雨，19到27度。铜梁安居古镇中雨转小雨，25到35度。云阳龙岗晴转小雨，21到31度。北碚西山坪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綦江横山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开州满月镇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江津四面山中雨转雷阵雨，19到28度。开州大件镇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7到23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酉阳花田乡小雨转中雨，22到31度。酉阳双泉乡小雨，22到34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4到33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4到34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3到36度。武隆和顺镇小雨，21到29度。西藏昌。

0: 都阴转小雨，12到25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2: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看好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不闷。
1: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别冻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
1: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1: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伟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3: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哦，
4: 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
3: 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1: 明白。
3: 去吧。
4: 报告，丁局长到了。啊，有请。哎，姐夫，怎么了？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我决定，赴任。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还不知道委员长什么时候才让我上前线呢？你坐着，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3: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
4: 也罢，
3: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4: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还没有呢。不等他了，马上动身。哎，
3: 姐夫，
4: 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完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 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3: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做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的。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子，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3: 哈哈哈哈。你玩了吗？
4: 没有。

0: 灰月杜先生，你说梁飞真的回来？不是回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
1: 这九尾一带活动，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1: 高手出脚救多人性命，进到东京，恐怕一切都完了。

0: 算什么呢？
1: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
0: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1: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0: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0: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0: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
1: 走。
0: 哦。
1: 大大，爸爸跟你说点事儿。
0: 嗯。
1: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小兰，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

0: 行。
1: 嗯，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0: 看来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嗯。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奸细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借这些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野渡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伟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4: 嗯，
5: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和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了。
5: 这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是。
6: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嗯，
7: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6: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里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7: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6: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地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的电台联系。
7: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6: 嗯，是。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7: 这小子。
6: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

0: 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杰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星武三军。
1: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1: 保重。小涛，爸不要走了。
2: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

0: 是恶，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俺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3: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2: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

0: 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惊喜，特大惊喜。
1: 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9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 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
2: 多蜜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儿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3: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
0: 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这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
1: 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 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 二、洞藏保证，非粮食酒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4: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 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5: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 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

0: 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1: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4: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是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4: 哎，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5: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3: 小分队，大归途。
5: 得远但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南花。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3: 小人物，大能耐。
6: 我们去打鬼子吧。
7: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8: 一会儿跟着我，
9: 一起往外冲。
3: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10: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3: 福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冰、宋嘉诚。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5: 妈妈回来了。

0: 爸，你别看了，明天我就把它处理了。
1: 你不用处理，咋回事？谁送的？爸不在意，不在意。爸还是想跟你谈谈心结。心结这孩子挺有责任心的，这点上跟爸挺像的。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了，你比方说就是这头和边河这一头，如果心结老是得回去，你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0: 爸，我知道。说实话，我这心里吧，真挺乱的。但是我跟心结在一起，我真挺幸福。
1: 但是孩子，你不能什么都想要吧？如果心结真的离开了养育他的家，翻脸不认人了，这个陈兴杰还是你爱的那个陈兴杰吗？你看，就像这个大熊，你今天对他没有感觉，不动心。但是如果明天再遇到一个大老虎，再遇到一个大狮子、大马猴子，那你还能说你不动心吗？所以爸对你只有两个要求：如果你想跟陈英杰继续的好好的过下去，那你就要有克服现在这个生活状态的勇气和决心；二，如果你想放弃，那就干净利索。
2: 这吃啊！
3: 吃啊！
4: 吃啊！这个
2: 都吃了啊！

0: 下就进入
1: 啊，这也不解馋呢。
2: 来一根，再来一根，
3: 来吃点肘子，
4: 吃点，慢点吃啊，悠着点啊。
5: 病啊灾啊就都泼走了。哎
6: 呀，我这媳妇儿啊，净整这件没用的，你这干啥呀？哎，
3: 也能有这个讲究，讲究。
7: 我听花的，
5: 去病消灾。
1: 去病消灾。

0: 这高压180呢，赶紧送医院吧。
1: 去啥医院呢？没事儿啊，我不去医院啊，死不了。
2: 你血压180，这得吃降压药了。
1: 没病吃啥药啊？
3: 爷爷，高血压很危险的。
1: 我说话不好使呗，子强。
4: 爷爷，
1: 扶我回屋，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
4: 扶快扶上，慢点。
2: 子强，你们爷爷真是倔，有病也不去医院看。
3: 没事儿，爷爷身体好着呢，不会有大事儿的。
4: 还是得去医院，好多大病都是小病给耽误出来的。
5: 子强，你赶紧出去。吴长山呐、啊，我还是不是你师父啊？那医院我不能去。
4: 没去医院，昨天量的血压有点高，今天没事了。知道，但我们琢磨了一下，还是尊重爷爷的想法。
6: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准备再留下来待两天。
2: 是家里还有什么事儿吗？
4: 没有，就是留下来观察观察爷爷情况吧。另外，我想去林场考察几天。
2: 考察什么？
4: 回去跟你细说吧。
2: 好，我知道了，我过来。
4: 干啥呢？不出声。
3: 我想跟你说，你回去吧，我能照顾爷爷的。
4: 不用，回学校去。
3: 138分，
4: 可以了。那你这还有进步的空间啊。这三个选择题都是考语法的，你这三个题不该错啊。
3: 那照你这么说，那哪道题都不该错。跟嫂子吵架，把活撒我身上了。
4: 瞎说啥呢？
3: 你跟嫂子想要的东西不一样。你现在不知道该不该坚持做你自己。
4: 我还没问你呢，咋又决定回去上学了？
3: 因为我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啥了。我们不该纠结是离开还是留下。
4: 你想要啥？
3: 我想让林子长得高高的，小鹿呢都长得壮壮的。我喜欢这片林子，我想出去学东西，然后回来还债。

0: 衣服整点，回头让他也给你弄一下。
1: 就别让他整树皮了，赶紧回边河吧。那凤霞一个人大着肚子，多累呀。
2: 他当时说好了，说这给宋叔过完大寿就回去，这待起没完没了的了。哎
0: 呀，他知道，他说弄完树皮他就回去。
1: 行，快点，别让他磨叽了。你说你这也是啊，真不嫌费事，这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整两样。
0: 那赵成喜欢呢。哎呀，费点事费点事。

0: 哎呦我的妈呀，这点活干的。
1: 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快点折
2: 干啥呀你这是。
1: 哎呦我的妈呀，
2: 哪儿呢？
1: 不是你家那个还有那玩意儿在那儿呢。
2: 哎呀你看看你有啥大惊小怪。
1: 不是那我不是害怕吗？多少年没看着过那玩意儿了。
2: 不你怕的东西真是。
3: 精神爽，
1: 这么乐
3: 着呢啊！长沙，你们这是干啥呢？啊？你看左啥腰呢？这是？
1: 咱这片有蛇，您小心点儿。
3: 啊，这啥呀？这
4: 啥去吧，在你家那儿撒一撒，我们就不过去了。
3: 啊，这，我就不用了啊！我跟我儿子啊，这两天要上杭州呢，不用这个了啊。
5: 哎，你不说这城里住不惯吗？
3: 哎，别提了，我倒不愿意去。我儿子这在杭州啊，盖那个两层的小洋楼，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整个什么洗手间，还坐便啥的，说是让我过去享享福。我寻思去享享福也好啊。哎，你说咱们这儿吧，你说这是出门就是山呐，还有蛇啥的，多吓人呐！哎，你们要有机会，你们也搬出去吧，享享福，享享福啊！哎，我走了啊！哎，你们先忙着吧。哎呀，过了一
5: 盖五层好啊，一人一层，
6: 盖两层。
5: 哎呀，别吹吧！
1: 你说这人咋突然间想开了呢？亲家，咱们林场是不是也搬走得有一半人了？
4: 谁愿意搬谁搬呗。
1: 来，给我加点。梁富宽，你瞅你干的活干的呀，那都没撒到，你撒细点的。
5: 这不能整多了，整多了树弄死了。
7: 把活弄你心里。
4: 不用不用，我这马上完事儿了。哎呀，
7: 把手套脱了，给我。
4: 原先呢，我就是看你爷爷整不动了，我来整。

0: 要不然我们搬走吧。
1: 爸，这事儿你要是能想通了，那真是太好了。
0: 有时候想不通也没办法呀，大家心里都没底儿。你说搁这儿住了一辈子的，你在这儿你还能干干活、下下地啥的，那进了城，你这以后干啥呀？咋过呀？
1: 你要是放心，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办。
0: 我当然放心了。

0: 好了。
1: 让我看看。
0: 那我放你邮箱。
1: 现在这么晚，不好打车的，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这么晚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1: OK。

0: Sherry， 去香港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
1: 我再考虑考虑。
0: 没问题啊，我会等你的。
1: 我先走了。星杰，
2: 没吃晚饭吧？带你吃点宵夜去。东北人口重，我就不带你了。

0: 挺好吃的。嗯，
1: 哎，饺子，
2: 谢谢姐。啊，
1: 不谢。哎，你小子真有福气呀、啊！你看人家南方姑娘，长得漂亮的、水灵的，是不是？
3: 姐，我也是东北的。
1: 妈，你看我就说嘛，你看，你看你这大高个。哎呀，这大长腿，你这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我一瞅就东北姑娘。
2: 谢谢姐。
1: 尊。
2: 我说尝尝尝饺子，
3: 行。
2: 我觉得这饺子跟我妈包的那饺子一样样。
3: 尝尝啊。
4: 嗯。
2: 是不是？
3: 哇，他家味儿真正啊。
2: 其实我小时候。我最不爱吃的就是饺子，我亲妈包那饺子，那不是咸了就是淡了，要不然就时间没煮够，你皮儿都是硬的，要不然就是时间煮太长了，那馅儿都在汤里飘着呢。后来我不是到我爸妈家住了吗？第一顿饭饺子，哎呀，我脑子都懵了，但我又不好意思不吃啊。我硬着头皮夹了一块了，我吃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饺子能这么好吃。我到现在，我都想我妈包的那口饺子，哎呦太香了。
3: 你有话就直说吧。
2: 我想回边河，回去创业。
3: 你事业刚起步，就这么放弃了？
2: 王教授跟我说，我要是一辈子在学校里待着，只能把我的心气儿给磨没了。我去了华汉，我想在那儿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嗯，

0: 后来我发现，凭我的能力，我可以干得很好。我可以在这个城市立足，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我就是不想在人情世故里打滚。
1: 你回天河不就是因为人情世故吗？啊，你在哪儿躲得掉啊？
0: 是，回去的人情世故，那更多的是为了我的理想。但是在这儿，就是为了赚钱。
1: 你想创什么业？想好了？
0: 我想让林子里的树自己就可以赚钱。我想试试碳交易。
1: 你跟我说碳交易不只是论文上的东西吗？啊？它在国外都只是一个概念。你现在它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让你参考。你想在国内试，怎么试？
0: 我知道，所以我就想，我回去可以一边收集数据，然后一边从最基础的电商做起。我先帮自强把他那摊子做大。我得把乡亲们的钱给还了，还有你的钱。
1: 我要的是你的钱吗？
0: 是。我知道，我说的也不是钱这个事儿。我是觉得我不能拖累你。
1: 还是我爸我妈眼睛多，全爷爷。
0: 嫁给我，你后悔了？
1: 后悔了。

小时候我特别想逃出去，我再也不回去了。可当我真逃出去了之后，我发现我没根儿了，我找不到归宿。当我知道了碳中和，特别激动。我也不知道为啥，后来我搞明白了，我可以把碳中和和林场连在一起。那这个城市有没有我陈庆杰都一样，但我就是想试试，试试能不能因为我让林场变得不一样。

再试试吧，就像我们一开始那样，再试试。

0: Charles， 谢谢你的好意和邀请，但是我仔细考虑过了，觉得留在广深更适合目前的我。祝你在香港大展宏图，一切顺利。
1: 哎呀，这东西太沉了，水果我就不拿了，留给凤琴吧。
2: 行，一会儿他回来我告诉他。
1: 正好，这也不拿了，长长个不让他。
3: 哎，走了，无聊，拜拜。他们都走了？
4: 走了。走真够快。
1: 哎，对，那个，这都是他留给你的。
3: 刚好。
1: 哎呀，
3: 小女子也无以为报，只能在日后你们走了呀，给你们把床单被罩都洗了。
1: 你不回家呀？
3: 放假也学习，这不是要留下来给你们洗床单吗？这样，你想考哪个大学呀？要不我跟你考一个，咱俩还一个宿舍。
1: 我还没想好呢。那你总得有理想吧？你想学什么专业呀？
3: 不知道，没想过。我反正觉得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啊，就是跟你们永远的生活在一起。
1: 那我们这都走了，你咋办？哎，小女子只能独守空房，等你们回来呢。行，那我可走了啊。哎呀，你要是太想我呀，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3: 可以半夜打给你吗？哎呀，<笑>
1: 走了，
3: 拿快点。嗯。
5: 这一晃啊，50年都过去了，我带着大红花在天安门前面拍了一张照片。哎，这张照片啊，在林场的那个宣传栏里边挂好些年了，老威风了。现在马上60年大庆了，我准备带你再去一趟，咱再拍个照片去。
6: 喂，张哥啊，忙着呢，我这收了点儿山姆耳，质量贼好，你要不要啊？啊，是，那货款呢，我还在催着呢，你放心啊。是，要钱不要货，我明白，行，好嘞，放心，回头再联系你啊。
7: 哥，嗯，你咋回来了呢？走了没多酒吗？怎么又回来了？
8: 这玩意儿挺好喝啊。
7: 好喝有啥用呢？卖不出去。
8: 咋会呢？
7: 品质不挺好的吗？
6: 今年收蓝莓汁的多了，卖不上价了。我这都赔了不少钱了。
7: 啥玩意儿好卖？
6: 这薄荷松子今年收的贵，但我这没多少货呀。
7: 强，我打算回来跟你一块干。
6: 哥，你别闹了，你。我认真的。我要回来创业。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饿了吧？咱吃口饭去。走。
7: 大老爷们儿耍会恶作，明天带我去向咱省里最大农贸市场。
6: 你认真的？
7: 啊。
9: 你明不明？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 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

0: 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是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

0: 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含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十集，天上有一只凶兽。哎哎
1: 哎，我想起来了，来偷我妈妈项链的也是这种凶兽，难道他们还想把钻石抢回去？
2: 以我们的速度很快就会被捉住的，跟我来。幸好这里有一些树是可以穿梭

0: 不然肯定跑不过他们。
1: 可这些树都长得一样，怎么区分呢？
0: 这是需要修炼才能看到的。
1: 修炼？
0: 我的意思是平时要多观察。

0: 撑不住了，快想办法！
1: 停！我帮你解开项圈吧。
0: 请进来了。琪琪，
1: 你的意思是会一直监视我吗？来，让我看看哪个道具可以帮你解开项圈。找到了，就这个吧。是机会，粘粘球。
0: 姐，
1: 快，红红，我们快走吧。那么容易就挣脱了。看，天上有一只凶兽。居然不上当。
0: 你看，天上有两只兽。
1: 这种低级骗术你怎么也用啊？是快马和快婿，越来越混乱了，快跑！
0: 你的箱子。
1: 别管了。
2: 大龙。
0: 你们有何贵干？
3: 你们两个把店里弄得乱七八糟，还私自拿走店里的东西，简直不可饶恕！快赔钱！
1: 我拿的是被你们骗走的行李，好吗？
0: 他也有搞破坏啊，你们怎么不跟他算？
3: 抓的就是你俩，这里哪有别人？
1: 你这是睁眼说瞎话！
0: 你要来，我也不怕你。
3: 快赔钱！
1: 我的东西还要赔钱？休想！
3: 哼，不跟你们废话了，儿子上！
4: 好的，老爸。

灰太狼的发明带在了身上。

0: 解决了一只。你自己先走吧，我来引开它。
1: 我怎么可以让你冒险？一起走吧。
0: 但是我觉得，与其逃避，不如先解决它。我知道这附近还有一个地方，跟我来。还是安全的，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1: 小心，这里到底是……
2: 我
3: 儿子，别磨

0: 非得让我亲自出马。
1: 快看啦！

0: 俩一起出手才行。
1: 你们的实力的确不容小觑。
0: 让我跟你们拼了！哎呀，回去，继续帮我打工吧。这次我就派灵兽看着你们，外加1000种工具辅助，在还清债之前别想走。
1: 你不是要解项圈吗？你救我们，我就帮你解开。求求你了。

0: 头哦。儿子，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回去开档，走吧。哦，
1: 你们想去哪儿呢？
2: 金大脸，饶了我吧，我什么都愿意做。
3: 白太郎，不要冲动，先把小羊给我们找回来。
2: 是是是是是。
1: 那还不快点前面带路。哎呀，不好意思，忘了，我这就给你解开啊。
4: 哎
0: 呀，开不了，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做的呀？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5: 他是不会相信我的。
1: 哎，有了，看来你得帮忙找山海界最有弹性的石头跟最硬的绳子过来，我要做一个开锁的工具，不然的话我也帮不了你哦。回头见了，接下来去找小羊。
0: 儿子，你小心点啊。
3: 这一点点能量果然还不够。

0: 玄黄浩气，万物生形。
1: 小心！
2: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十一集，他在保护我们。
1: 怎么会有一只兽？他怎么一直在说小心？
3: 不好！
1: 保护我们。

0: 我们上！
1: 救！
0: 好，明白。

0: 开了。
1: 谢谢，多亏有你。
2: 哟，暖洋洋。啊，你们没事吧？
1: 我们没事。啊，你还好吧？
2: 啾啾。
1: 啊，小心！小心！小心！我们要赶紧找到村庄。难道又是凶手？我们快跑！
2: 暖洋洋。
1: 啊！大家，
2: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暖洋洋，他是谁呀？那个，我看过照片，他叫小新是吧？
1: 嗯。
3: 小新，他怎么会在山海界？
1: 等一下再解释吧，小新很虚弱，这附近有什么地方能让他休息一下吗？
2: 啊，
4: 小问题，附近就有间茶馆。
5: 小店欢迎各位光临，
4: 跟我来吧。
5: 到了，大家快请进。

0: 老
1: 爷，停！你的身体太大，会撑坏我的电的。
2: 那我的露露怎么办？
1: 让我这个本地人来告诉你们吧。只要用这个宝物对灵兽照一次，往后不管多大的家伙都能缩小随身携带，还能直接收进物件里。想换出来就换出来。
2: 哇，还可以这样。
1: 嘿嘿。这宝物在我们这遍地都是，送你了。就一句，别把我的电弄坏了。
2: 我们快去看看暖羊羊吧。
3: 真没想到暖羊羊小时候的玩伴竟然住在山海界。
4: 可是凶兽为什么要捉他呢？而且这只灵兽又是怎么回事啊？
5: 只能等小新醒来才知道了。
6: 怎么样了？小新醒了吗？
5: 小新。
6: 对不起，暖羊羊，害你担心了。他们就是你要找的朋友。
5: 幸好大家都平安无事。
6: 啾啾，幸好有你。
5: 小新，他是你认识的灵兽吗？
6: 我知道他在重置结界里，所以就找他帮忙了。
4: 重置结界
6: 就是保护他的结界，但也会让他遗忘记忆。山海界太复杂了，你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5: 这里那么危险，那你怎么办？
6: 放心吧，要抓我的那只凶兽已经被你打跑了，不会再来找我麻烦了。而且我的家很安全，不会有危险的。
5: 不能再让大家冒险了，我们休息一晚就走。
6: 那我就放心了。
5: 我们上次一起睡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6: 是啊，那个时候我们多快乐呀。
5: 小新，你搬到了山海界也应该告诉我的，我就能来找你了。
6: 山海界到处都有凶兽出没，我担心你要是来找我的话会遇到危险。对不起，我没有告诉你。
5: 没关系，我理解你。那你以后有空了可以去青青草原找我玩啊。
6: 当然，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5: 一言为定。小新说他赶时间先离开了。
7: 放心吧，你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5: 小新说啾啾可以护送我们回去。
8: 我们真的要走吗？你的项链还没拿回来呢。
5: 不要紧，大家的安全才是第一位，至少我还有妈妈的吊坠在。
1: 嚯，这可稀罕了。
3: 什么意思啊？你知道这个吊坠？
1: 你们看，这手工，这纹饰，绝对是天线营的秋做的，不是什么人都能找他定制降生石。也许你妈妈跟他很熟，才帮忙做的。
4: 秋，
9: 说起来，这个富龙环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1: 哇，这个我从来没见过。
10: 你是不是对他们动了什么歪心思？
1: 怎么会呢？你们难道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吗？
11: 没有，
9: 这可是我妈妈的遗物，你别想对她下手。
1: 遗物？这不可能啊。
9: 什么不可能？
1: 这种石头是山海界的降生石，每个人从出生起就会做一块，寓意着平安幸福。只要主人还活着，石头就会发光。虽然这块稍微有些暗淡，但还在发着光，就说明他肯定还活着。
5: 真的吗？我的妈妈还活着？
8: 那
12: 爸爸妈妈，
13: 所以为什么其他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去哪里了？
5: 虽然索伊和英伟树没有正面向我说起过爸爸妈妈，但从小我就觉得他们已经

0: 难道妈妈真的还在？小溪，对不起，我不能遵守和你的约定了。要不你们先回青青草原，我想……
1: 不不不，你可别想抛弃我们呢。
0: 可是，
2: 就是山海界的美食我还没怎么吃过呢。
3: 我和红红也很久没有一起旅行了。
4: 是啊，这里的风景外面可没有。
0: 大家，
5: 让我们和你一起去找你的妈妈吧。嗯，
0: 谢谢你们。
5: 啾啾。
0: 你也愿意陪我？
5: 就，看来他们也愿意和我们一起出发呢。
0: 谢谢大家。也许这个制作吊坠的人会知道我妈妈的下落。
3: 那我们就去找这个叫秋的人吧。
1: 好。
6: 说起来，大山大帝说过得找到秋了安置匪，
1: 你也一起吧。别想抢走母皇。
7: 山海界是很大的。但你们可以去隔壁的艾灵村，他们村长肯定知道天蝎营的位置。
6: 那我们吃完早餐再出发。
7: 早餐拿好。你们还是快点赶路吧，不然来不及了。再见。
8: 终于送走他们了。
3: 再见再见，再也不见。
2: 尊敬的各位旅客，奉旨电撤，使命必达的露露航空已经等候多时啦。
9: 露露，
1: 还是不麻烦露露了。
5: 我到现在还有点头晕呢。
6: 要不我们还是走着去吧。
0: 有那么可怕吗？
2: 你们都不给露露练习的机会，人家怎么进步嘛？
9: 露
1: 那就再给一次机会。
2: 出发。
9: 露露。

0: 走了？他们是什么关系？那就先把他捉回来。
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十二集，大家都好奇怪。
2: 接下来交给我吧，
3: 辣羊羊，大家都受不了了，快降落啊！
4: 我相信露露会调整的，加油！
5: 乐乐。

0: 大家没事吧？我们没事。
1: 我们怎么下去？
2: 不用怕，我们顺着尾巴滑下去吧。
1: 大家快下来哟！
3: 红红，你脚受伤了，我扶着你下去。
4: 到我了。
5: 你没事吧？
6: 当然没事，我只是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水温，还真凉爽啊！
7: 对不起，对不起。
1: 乐乐，你醒了？
7: 乐乐。

0: 苦你了，好好休息一下。啊！
1: 大家快来看看这里。你们看，一直朝这个方向走，就到艾琳村了。
2: 那我们快走吧。出门在外，大家不要乱吃东西啊！这是正常的吗？
3: 放心吧，思思说等下就没事了。

0: 帅气的样子回来了，你这是一群孩子，你这是吧？灰太狼，哎，红红，快看我！哎哎哎，红红，你要玩吗？
1: 就是我们的血脉，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水就是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

0: 星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0: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0: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2: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3: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0: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2: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4: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

0: 创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

0: 悬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有半个月之内吧，
8: 完全没有交流啊。
7: 对，
8: 然后我妈妈她给我一张信用卡，3万块钱左右的额度，冷账以后她就全部收回去了嘛，信用卡给我冻结。
7: 自己管自己吧，我不管你了。
8: 然后我就瞒着她，就去找我叔叔和我婶婶，就去想着说为家里面就公司里面做点事儿，做出成绩的话她就认可我了。那对于我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小白啊，我去太难了。后面考上了企业装级消防员嘛，我老妈对我的鼓励嘛，我们两个把多年的那个心结给它化开了以后，其实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用我的方式去爱她。能有今天的所有，整个家都那么幸福那么快乐，也是谢谢你，谢谢你那天把我锁在门外。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那年爸走了，我一直在错的路上，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你的苦心。
1: 妈妈，谢谢你那天把我反锁在了门外。
2: 妈妈，谢谢你那天把我反锁在门外。首先让我们请出被致谢人母亲侯丽芬上场。
3: 大家好，我叫侯丽芬，来自云南大理，今年50岁。
2: 孩子说谢谢您把他反锁在门外，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反锁孩子？
3: 因为那天他喝了很多酒，然后回来得很晚，我平时管他不是管得很严吗，就让他长点教训。
2: 经常喝酒吗孩子？
3: 偶尔。
2: 偶尔喝多吗？
3: 对，因为我们家有个前车之鉴嘛，就是不想给他喝酒。
2: 有隐痛，伤过，有伤痕。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来致谢的儿子郑孝龙上场。
4: 大家好，我叫郑孝龙，今年26岁，来自云南大理，我现在是一名就是企业装置消防员。
2: 哦，哇，看起来很健硕。
4: 谢谢。
2: 那是哪一次妈妈把喝多了的你反锁在门外？
4: 我记得是2022年6月初，那天心情非常糟糕，就想和朋友出去喝点小酒缓解一下心情嘛。然后那天我下班了，我就和我母亲说了一下，就是说我出去玩一会儿。11点左右，我母亲她给我发了一次消息，说不要喝酒，早点回家。然后我看到了，我就给她回复了一个好的，然后就没注意看手机的电量，以至于手机关机了。
3: 我跟她讲12点之内不回来，我就把门锁了。她那个电话就没电，就接不通了嘛。我以为她是故意不想回家，然后不听我的话那种了嘛。
2: 妈妈打电话发现关机，以为是你故意关机不想接。
4: 对对对对，大约是凌晨2点左右了。然后我就赶紧回家，发现那个就是钥匙啊，刚好插入门口的时候，哎，打不开了。我就说完蛋了，完蛋了。后面的话我就给他打电话，就是想让老妈就是给我开下门，然后我进去让他说几句吧。结果他也不接电话，当时酒精有点上头，因为又晚了嘛。然后我就有点就开始砸门了，声音可能有点大。
3: 然后他回来紧在那里使劲敲门敲门，然后我说还是怕影响隔壁的那些人嘛，我还是下去给他开了。进来之后他那个脸红红的，我就更生气，我就跟他讲，我说不给你喝酒，你干嘛要喝这么多酒啊？他说我今天心烦，我喝点不行吗？我说不行，就是不能给你喝。然后他不得了，他就眼睛瞪着我，我就很生气，我就给他了2巴掌。我就说那你喝吧喝吧，我不管你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去吧。我就说给他，他就门砸了就走了，
2: 门一摔走了。
3: 对，
4: 当时就是因为那2下情绪就不上来了，就跑出去了嘛，就很生气，那会儿不想回家，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到了一个网吧的门口，我就说上去开个机子吧，然后玩到天亮再回家吧。刚好坐上，然后我妈妈就

0: 发了一个消息过来给我，他就说喝了酒别在外面，危险，就短短的几个字，
1: 还是关心你。
0: 嗯，然后手机放在旁边，然后我就想靠在椅子上，满脑子都是他的这句话。去了门口吃了个东西，然后我就回家了。
2: 那算是一个缓和了吗？回去之后
0: 也没缓和，就挺长一段时间的，就是他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他，
3: 可能有半个月吧，
2: 完全没有交流啊。
3: 对，
2: 住还是住在一起？
3: 住一起，
2: 每天见面不说话？
3: 不说，就让他长点教训。
2: 你那时候多大呀？
0: 21岁，
2: 算是进社会了。
0: 对，当时也就是做做兼职之类的吧。然后我妈妈她给我一张信用卡，3万块钱左右的额度，应付我日常生活够了。冷战以后，她就全部收回去了嘛，信用卡给我冻结掉了。
3: 我就直接把它拿过来，不给她了。我就跟她说，你不听我的话，那你就自己管自己吧，我不管你了。
2: 爱干嘛干嘛去。
3: 对，其实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
2: 那没有暗自再塞一点，再打点钱？
3: 没有。
2: 心肠硬住了，是对的。那问题现在来了，为什么当天要喝那么大酒？
0: 因为在2022年2月17日，我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
2: 父亲是什么原因？
0: 他因为肝癌离世了。因为以前我们家做生意嘛，他就应酬很多，然后就把肝喝出来毛病了。
2: 明白了，父亲之前喝太多，肝喝坏了，
0: 对，
2: 因此离开了。
0: 对，
2: 儿子因为这件事情生气，继续喝。你说妈妈担不担心？再喝坏一个怎么办？
0: 对，
2: 哎，你从小到大是属于是让家里比较操心，还是说不让家里操心放心的孩子？
0: 我还是比较偏听话的吧，
2: 还不错。
0: 对，主要是小时候全家人都很宠溺我，
2: 独生儿子。
0: 对，独生儿子，几乎过的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生活。我爸的话就是无条件的宠溺我，就比如说我考试成绩不好，一回到家我妈她就开始骂我了，就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这次你不是考试前说没问题的吗？你说你会的呀，怎么考成这个样子？然后就说了一句我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说别人家的孩子都可能考得好，为什么就你考不好？我妈妈她很强势嘛，可以用虎妈来形容我。妈，
2: 虎妈呀。
0: 对，
2: 我说实话，你妈妈如果不说话坐在那儿不怒而威，还是真有几分威严在的。但是她一说话很温柔的。
0: 她确实，我感觉她对周围的人都温柔吧，可能只是对于我吧。
2: 哦，对你严格。
0: 对我比较严厉，但我爸不会，她对我真的很好很好很好。我最记得一次是放暑假吧，小时候放暑假那会儿不是贪玩，作业一大堆没写，然后我就崩溃了，我说怎么办，那会儿完蛋了，第二天要开学要报到了，要交作业了。然后我爸他就坐在旁边看着我，他就说你这本作业写完你先去洗漱吧，早点休息，明天你要去报到。然后我洗漱完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在我那个台灯面前在帮我写作业。
2: 他在帮你写作业？
0: 对，他不忍心让我熬。
2: 几年级当时？
0: 当时好像才4年级吧，我就
2: 小学4年级。
0: 对，
2: 已经开始帮你写作业了。您知道这事吗？
3: 知道，
2: 就是这个家里其实相处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虎妈猫爸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2: 然后你刚才提到19岁那时候已经开始工作了，就没有再继续读书。
0: 准确是21岁，
2: 算是进社会了。
0: 嗯，对。
3: 我一直想让他去当兵嘛，就是他读书不成器嘛，想让他提升一下自己，从头到脚的改变一下自己。
2: 这部队能把他锻造一下，
3: 对，
2: 让他生活的自律啊，这习惯的各方面养成一下。哎，那你喜欢当兵吗？你知道爸妈这个想法吗？
0: 我知道，因为小时候受电视剧的影响吧，小时候就很想去当兵。
2: 那很好啊，妈妈想你去部队，然后你也很想有一个军人梦，有一个军装梦。
0: 怪我19岁那会儿的时候不懂事吧。19年那会儿爱贪玩又爱打游戏，玩性很大嘛。当时他们让我就是想去部队锻炼一下，但是那会儿逆反心理很重。然后那天我妈突然就很强势的就命令的语气的跟我说了一遍，就说你必须去把兵当了，我很不舒服，你知道吧？我就感觉你这样命令我去做，我就很不想，就很不愿意去做。
2: 尤其是有一个爸爸那样无条件宠溺，你更是觉得妈妈对你好凶啊。
0: 对。
2: 最后去了吗？
0: 最后的话是我参加了役前训练嘛。
2: 啊，就服役之前，会先有这个时间大概多长啊？这个训练？
0: 我们那边是15天，
2: 2周多一点时间。
0: 对。
2: 然后你就感觉怎么样呢？
0: 因为没手机，然后又。训练强度很大，又要早起。平常我在家里面就是那个睡到自然醒啊，而且饭做好了他喊我我就出来吃的那种。突然一下子又多了很多约束，然后一天

0: 跑步啊，然后很辛苦，站军姿，心里面就有点受不了，就开始有点抵触，然后再加上又是跟他们长时间的分开了嘛，就很想他们，以至于后面就没通过疫情训练。
1: 没通过，这个其实是个考核。
0: 对，
1: 您当时知道吗？孩子这去了第一次这个疫情训练，没通过，
2: 就是很生气，就觉得他有点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样子了嘛。那下是我在开着一个餐厅，他回来的那天我都没理他，一直到晚上才回去，回去我都不理他。
1: 怎么这么不争气？
2: 对，
1: 你妈妈生气都生气得很温柔，那爸爸呢？什么态度？
0: 就反正你自己的路你看好就行，别学坏就行。
1: 真是无条件宠你。他心里想你去当兵吗？
0: 他心里肯定是想的，我觉得
1: 他也是想，但是你当时没坚持下来。
0: 嗯，
1: 你母亲是做餐饮行业的。
0: 餐饮当时只是他的一个副业吧，我们家主业是做高低压电器的一个公司，就是像配电柜，然后还有电线电缆之类的。
2: 主要是他爸爸和他叔叔在做电器这些。
1: 哦，家里面的主产业是爸爸在做，这个餐饮妈妈在做。
0: 对对对，
1: 爸爸其实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又宠爱你。
0: 是。
1: 哦，那我理解为什么父亲突然间出事儿，对你的生活是个巨大的转折。
0: 是的。
1: 他当时肝脏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0: 2020年年底的时候他查出来，我们当时就立马去上海给他做治疗。
1: 这是当时去上海2021年6月的时候，对不对？已经在
0: 2021年6月，
1: 这个其实已经应该是在治疗阶段了，
0: 做手术的前一晚。然后他就说想出去撞撞看看嘛，我们说来都来到了嘛，因为以前小时候他就领我去过上海，当时我们也在这里拍过一张照，这个相当于可以说是时隔多年以后的再来一张。当晚我们回去以后嘛，他就跟我谈心，口罩时期只能一人陪护，我和我母亲晚上轮着来，因为几乎都是我去嘛，我只让他白天去，我也有些时候不想让他太难受嘛。当时爸爸就在床边和我说，就说啊，其实我还是想让你去当兵的，
1: 还是有这个愿望，
0: 我觉得你穿这个军装一定帅，他跟我说的愿望。
1: 想你去还是以这种正向引导的方式。
0: 对，他就说你看你成天又爱玩不着调，感觉看得不怎么成熟的一个人，你说你去锻炼一下吧，一下子气质就变了，人也成熟了。
1: 我知道你爸爸的一点点担忧了。
0: 对，
1: 因为可能之前在成绩上感觉不是那么适合你，
0: 嗯，
1: 然后在读书上19岁已经也算是走上社会了，但人又感觉没有完全成熟和长大。
0: 对，
1: 爸爸原来觉得自己的家庭收入还能护着你，像一个老鹰的翅膀一样。
0: 对，
1: 查出这个疾病之后，他突然他担心了。
0: 是，
1: 他知道妈妈看起来严厉，其实不一定能 hold 住你。
0: 对对对。
1: 那你听到爸爸在进手术室之前给你的心愿，你后来怎么做呢？
0: 我就跟他说，我说年假没到，然后我可以再去试一次。
1: 你去了吗？
0: 去了。第二次我是下定决心的去，也是要为他争口气吧，
1: 为他最后的承诺。
0: 对，那会儿我跟他说，你如果能从手术台上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就去报名。他就好的，他就说了一句，
1: 他给你就达成共识了。
0: 对，
1: 那一次手术怎么样？
0: 很成功，他也顺利出来了。
1: 那很好，那到了你履行承诺的时候了。
0: 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去了嘛，也是挺到了疫情训练了，可能真的是没缘分吧。当时受伤回来了，
1: 受伤回来了，
0: 第二次受伤了。
1: 那回来之后在家里多帮帮忙也不错呀。听起来家里有公司有产业，对不对？那次儿子回来之后，那您心里看来怎么样？
2: 他想去的时候又去不了了，很失望，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0: 后面我爸就走了，对于我们整个家庭打击的非常大，就是突然一下发病就走了，很突然，他也没和我交代，也没和我说什么，就离世了。然后那段时间我妈妈她是一个全垮的阶段，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我不能垮，我不能垮，就是我不能在他面前表达出太悲伤太悲伤的情绪，我得坚持着把他的后事全部办完。然后就可能那段时间长时间的就积累的一些负面情绪压在心里面，然后我就很爱出去玩，很爱出去喝酒，就喝到没那么难过的时候倒回家倒头一睡，这难过的一天，这糟糕的一天就过了。我就这样子想的，
1: 麻醉自己。
0: 对，醒来一看见他那张照片，我就很不是滋味。我感觉，
1: 嗯，
0: 这是现实，这不是梦。
1: 但是那一次跟妈妈突然一下就闹崩了，信用卡也停了。那你今天来也是要表达谢意，对不对？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0: 其实那段时间我和他

0: 冷战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我堂哥入伍了嘛，我妈妈很早就跟着我家里面的亲戚就去车上送我哥。其实我就在他们前后几分钟，我那会儿还生他的气，
1: 还在冷战。
0: 对，我就离了他们有两三百米远的距离，然后我就录了个视频给我哥，我说我来了哈，你去部队你注意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自己就和我妈矛盾挺大，所以我才不过去。然后他就和我说，就说你爸走了，你该长大了，你该有担当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哥哥就跟我说，你如果想证明自己，就去做有意义的事儿。
1: 对，
0: 然后我就瞒着他就去找我叔叔和我婶婶，就去想着说为家里面就公司里面做点事儿，做出成绩的话他就认可我了。然后当时我去找我叔叔婶婶的时候，我非常记得，因为电器这个东西，你说它简单，对于行内的人圈内的人他觉得很轻松很简单，他看一眼他就知道，但对于我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小白啊，我就觉得太难了。让我装那个配电柜，一开始的时候说哎那简单嘛，就不几个东西安上去就 OK 了嘛，然后接个线就完了嘛。然后我叔叔就说你做了你才知道，从把他的那个胶套给他拿下来，给他弯到 U 字形，怎么安装到那个空开啊，还有那些电器上面，以及画图图纸上怎么看，我都是一步一步的，我叔怎么说我怎么做，就像机器人一样，就那种很枯燥的东西。然后我这个心里又开始作祟了，又有点耐不住，坚持不下去的那种。然后后面还是咬着牙齿给他完成了。最记得还是做那个报价嘛，我这种没耐心的一个人，然后就是那个小数点好多啊，就是要顺着那个报价表要全部加一遍，加完这一页你翻一页，哎，我加哪了又忘了，又折回来又错，又得重新算。记得很严重的一次是我算错了十次，
1: 算错了十次。
0: 对，我都开始跟我婶说，我是不是不是这块料啊，我真的不想做了，我就开始有点放弃的念头。然后婶婶说还开始都这样，然后我就硬着头皮给他完成了。
1: 你算对了。
0: 对，
1: 哎，不错，那其实这是有成长了。
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项目，从谈业务到标说报价表啊，都是我做的。
1: 哦，独立完成了一个标，怎么样？
0: 我婶婶在旁边辅助嘛，也是没成功，然后就有了挫败感嘛。
1: 那个过程中，那妈妈知道吗？她大概什么态度？
0: 她知道，我当时我也想着，可能她也是用以前那种很强势的态度来说我吧。但是那次很意外，她竟然没说我。他反而还鼓励我了，
2: 我说开始锻炼锻炼也好。
1: 哦，你看妈妈不是说严格，妈妈是有时候是痛心。
0: 对，
1: 但你踏踏实实做工作，成或败他都欣喜。哎，你在叔叔婶婶公司他们怎么给你开工资呢？
0: 2000到3000。
1: 您当时说把他信用卡停了，然后他在那个叔叔婶婶公司靠自己一点一点来自己来挣钱养活自己，是绝对是对。你要让他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你看他钱的来之不易，你知道那个分量，你知道接多少次线才能换来2000到3000的时候，那就不也不是轻飘飘的东西了。那你接下来是在这个公司叔婶公司里继续加油还是怎么样？
0: 后面我记得好像就有一次出去玩，回来的路上就刚好看见一个想轻生的女孩子，当时就是很着急嘛，然后我说哎呀那么年轻的一个生命吧，周围的人就报个消防的报消防，然后还有报公安的报公安嘛，然后看到他们展开救援。其实当时他们怎么跟他沟通，另外一名队员怎么从侧方怎么去把他救下来，当时对我感悟很深。我觉得消防员好厉害，好神圣啊，
1: 好帅呀、啊、
0: 好帅。对，要不我也去当个消防员。
1: 哎，
0: 如果以后我有机会能拯救这么年轻的生命，我觉得我的存在就有价值啊。
1: 对，军装咱没穿上，消防制服也很帅。
0: 是，我就立马回去就和家里面的人就说了这个想法，他们都很支持我，就说你去试一下吧，你去试一下吧。然后我就去报考那个国家队嘛。
1: 考得怎么样？
0: 也是差了几分落榜了。
1: 又差了几分？
0: 对，又落榜了。
1: 你应该叫差几分男孩，
0: 就是临门一脚了就失误了。就
1: 这次是真想去啊。
0: 对，
1: 没有人逼啊，这次是你心里。
0: 这次是真的，我这个人嘛，不爱跑步，不爱锻炼，然后那段时间为了备考跑步啊锻炼那些就开始强度一次比一次的上来。
1: 是，体能要求非常高。
0: 对，就包括让认识的朋友包括退伍军人那回来的，他们都带着我训练，也是差了几分落榜了。就是继我父亲不在以后又哭了一次，就在房间里面很难受，因为
1: 就差那一点儿。
0: 对，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很不甘心嘛。
1: 嗯，
0: 然后在房间里面我妈就到吃饭点的时候，她就推开我房门就过来安慰我。

0: 说，哎呀，没事儿，你只要做这个事情，你努力过，你奋斗过就行了。如果说是你不努力，那你后悔，但是你努力过，你奋斗过吧，即使结局不美好，但是你在奋斗的过程中的那个情绪价值就是你的宝藏。那是冷战后他第一次和我说话。
1: 孩子不一样了，不是之前那个每天晚上街头跟朋友们乱喝，他有目标，有动力，有斗志了。所以即便是这样，即便失败了，您也为他开心。
2: 对，
1: 妈妈真不错。那后来呢？你这不能老低沉呀。
0: 后来就一次家庭聚会嘛，然后我也是把我当时落榜的事儿说了一下。家族里面的有一位大伯，他就说，哎，我觉得你倒是可以的，国家队不行，专职消防员也可以。然后2024年底的时候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机会。然后这次我就很珍惜嘛，然后就拼命的恢复训练，然后就说去试一下。哎，这次倒终于考上了，终于过了嘛，面试还有报名体检那些就很顺畅的就过了。
1: 所以现在就是穿上了消防的制服，是一名光荣的消防员了。
0: 是，
1: 这个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父亲的一个交代啊。
0: 对，
1: 嚯，这是你啊。
0: 是，
1: 哎，你穿制服是帅啊，这身重不重啊？
0: 挺重的，这个就是我们出警的时候穿的防护服嘛。然后当时非常记得的是有一次我们去扑灭那个山火嘛，辅助消防大队的人控制火灾蔓延的火圈嘛，那个山坡就是阶梯一样的山坡，来来回回就爬了很多趟，然后又背着那个水袋，你也看到，就又穿着这身衣服嘛，就很重，几次都力竭了，我都和我同事说，哎呀，我用重庆话讲，着不住了，
1: 着不住了，这真的不行了，
0: 真的不行了。那天的话，就我妈也是特别担心我的一次，因为那天很突然，然后手机没联系给她。然后那天回来以后，我就跟他说今天出警了，出山火。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那个战斗服一脱了，站在那个秤上都瘦了3公斤。
1: 3公6斤呢、啊、
0: 对，每次我出警我都不敢跟他说，都是平安归队以后我才跟他报平安。
1: 担心吗？
2: 很担心。
1: 那您支持吗？
2: 支持，我还是希望他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1: 就是这么简单的心愿。
0: 对，还有一次我和我的同事休假，我两个去吃了个早餐，然后回来的路上就刚好看见一位准备亲生的一个女孩子。当时我们从远处看，因为那里是个景区吧，我以为她在拍照。然后后面我跟我同事慢慢的骑着那个电动车慢慢驶近的时候，哎，我说，哎，不对劲嘛，她怎么会站在外面拍照呀？然后我就捏了一把刹车，就说赶紧让我同事赶紧去，你赶紧把他拉住。然后他已经准备要跳下去了，已经起跳的姿势都已经
1: 了。我天，在桥吗？
0: 对，
1: 在桥的外面，栏杆的外面。
0: 对，然后我当时我就很害怕，就是很担心了嘛。当时让我同事赶紧上去，我就赶紧把车一停，就跳过去钳制住他，不能让他下去。当时就是有点慌嘛，第一次展开救援了嘛。很突然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动作，然后后面的话我就拉住他，然后就赶紧让我同事就说赶紧打119。后面他的朋友来了嘛，然后就把他弄出来以后，他的那个朋友就是紧紧的抱着他，然后才开始后续的跟消防队对接具体的位置在哪，他们就火速赶到，然后我们也就悄悄的就走了。
1: 你当时穿着制服吗？
0: 穿着我们日常的那个
1: 常服。
0: 对，训练服。
1: 这就是责任感。
0: 是，
1: 之前路过看到这一幕，路过的人简称路人。
0: 对，
1: 但从那一刻开始，哪怕你不是在值班，不是在上班，
0: 对，
1: 你也知道他的生命与你有关。
0: 对，
1: 这就是责任。
0: 是，
1: 所以跟之前那个19岁深夜的街头酗酒少年已经完全不同了。生活又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有谈恋爱吗？
0: 我已经结婚了。
1: 你结婚了？
0: 对。
1: 哪一年结的婚？
0: 去年。
1: 儿媳妇跟这婆婆关系怎么样？
0: 哦，太好了，他俩一致对外，引号的外，
1: 一致对你。
0: 对
1: 啊，你喜欢这媳妇吗？
2: 喜欢，媳妇长得很漂亮，心地善良，对我也很好。比如说香水呀、那些，他就知道我喜欢香水，经常给我买。
0: 然后我和我老婆吧，然后就出去玩啊，或者看到什么好看的东西，我老婆都会问我句，哎，这个好像妈妈会喜欢。我说，哎，确实不错。然后我们就给她带一点回来，然后买一点小礼物啊。还有比如说过节，她以前有人陪，现在我们也会充当我父亲的那个角色，陪着她。包括考上企业专职消防员嘛，我老妈对我的鼓励嘛，我们两个把多年的那个心结给她化开了以后。

0: 实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用我的方式去爱他，去爱我妈妈。
1: 我跟你说，此刻最开心的其实是你父亲。
0: 对，
1: 你父亲当时突然间收到那样的噩耗之后，他是最担心的，就是他怕你立不起来。
0: 对，
1: 他知道他从小到大把你宠成什么样了，他知道作业都是他写。突然间他意识到一个中流砥柱要倒下的时候，他怕下一个柱子撑不起整个家来。
0: 对，
1: 所以他想到了部队，想到了纪律，想到了锻炼，想到一切让你立起来的方法。
0: 是的，
1: 虽然几次擦肩而过，但是披上了消防队员的这身衣服之后，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责任担当，然后一个新的顶梁柱已经隐隐显形在家庭的正中央。
0: 是，
1: 把这种责任感带到生活中一点一滴当中，好不好？非常感谢两位到舞台上来，我也知道你要向母亲表达谢意的原因。那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来，白老师。
2: 丽芬，面对儿子终于长大了，儿子也能成为你生命当中另一个大英雄，支撑在你的生命世界当中，真的特别替你开心。笑龙能够走到今天，做一个真正的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位消防员，特别的感动。你们母子的坚强，你们母子内心当中对彼此的懂得和支持，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有更多的快乐、健康、平安。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3: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4: 妈妈，你应该再哭了，你应该特别骄傲，你的这个儿子养得真好。他为什么选择消防员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你看到他身上有他爸爸的那份温柔，当他看到那个站在桥边想要轻生的那个女孩的时候，看到那些脆弱的弱小的生命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我要去拯救他，我要去保护他。他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那种责任，他身上有那种对于弱小生命的那种疼惜，那种温柔。但是在面临上火的时候，他又有冲进去去扑火的那种勇敢的那种劲头，可能就像要强的妈妈，你们二位的骨血塑造了一个完整的他，再加上他自己的那份努力。所以我希望在外面做着消防员的笑容，其实他的成长可以让妈妈内心湿的那场大火也可以得到扑救。所以现在一切都慢慢的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小龙，无论是你当消防员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永远记，因为你特别年轻，人生的路特别长，一定要记住妈妈的这句话，人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妈妈真的能够继续去感受这个生命生活当中的那些快乐和希望，然后在天上的那个你们爱着的也爱着你们的那个男人，你们不会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分开。所以把祝福送给你们，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5: 爸爸离开的时候你22了，不是孩子了。让我想起莫言老师的一本书《晚熟的人》，他为什么晚熟？因为父母太爱你了。哎呀，可是人生总是充满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于是这个被爱包裹的大男孩开始破茧成蝶，他开始找到自己，肩负责任，服务社会，努力成为妈妈的盖世英雄。这是一个完美的、感人的关于爱和责任的故事。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1: 接下来舞台交给两位，到了你们表达谢意的时刻，所有的心里话跟妈妈说出来。
0: 好，
1: 好，进入到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好，进入到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妈，你还记得这是哪吗？
1: 记得呀，这是你结婚的现场啊。
0: 当时我知道我们都很忙嘛，你。

既然那么忙，你还抽空和我说了一些很多心里话，也嘱咐我让我好好的疼老婆、爱老婆，像我老爸那样。其实当时心里面我还挺甜的，我就是想和你说，我们现在已经过得越来越幸福了嘛。虽然老爸已经过世了，但是老爸换成另外一种方式来守护我们。你看，就像今天我们上节目呀，还包括我当时的婚礼现场，他肯定也在默默地注视着。能有今天的所有，我们整个家都那么幸福，那么快乐，也是谢谢你，谢谢你那天把我锁在门外。

0: 刚跟儿子表达了谢意，妈妈不想跟儿子说两句吗？
1: 想，希望儿子当好一个，能撑起一片那种属于自己的天地嘛。嗯。然后当一个好丈夫、好儿子、好爸爸以后，然后好女婿。
0: 真好。你身上能看到的这种责任感和光亮已经在一点一点地发起光来，这种成熟一直继续下去，这种责任感也一直承担下去，对小家好好负责，对整个社会怀有大爱。
2: 好的，
0: 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你来了的舞台，谢谢两位的到来。
3: 谢谢。
4: 老妈，谢谢你，我说了很多心里话。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我们现在已经过得越来越幸福了吗？我曾经。老妈，谢谢你。粉碎在你的风
5: 暴里。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很感谢在我们这样的世界上有这样的消防员。用水扑灭所有的火焰，也感谢有这样有妈妈这样的消防员，用爱扑灭所有的火焰。这一期谢谢你来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

0: 水。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

0: 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最重的是扛过三百斤三包水，扛上楼。
8: 几楼啊？
7: 扛过三楼。
9: 是一次扛三百斤吗？
7: 对对，
8: 三百斤，我天，他能拎两个我。
7: 很多次也会想放弃，但是我又很想让两个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我又坚强起来了。当时拿了70多块钱，我第一件时间就去给孩子买了奶粉，我很高兴。
8: 他这灵魂深处有那种乐观的力量。
10: 我真的很想告诉他，您给的爱已经够多了，您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们真的都很爱您。妈妈，谢谢你，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

0: 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能卡的多照我就多卡一点，可以多在一起。二五在你后面，我们俩慢一点。

0: 让我有了从自卑中走出的勇气。
1: 宝贝，妈妈回来了。
2: 妈妈，给你拿下包吧。
1: 宝贝，过来吃饭。
2: 来啦。
1: 牛肉不充蛋来吃吗？
0: 妈妈，谢谢您给了我一个家。
3: 妈妈，谢谢您给了我一个家。让我们首先有请被致谢人妈妈魏云贵上场。
4: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各位嘉宾晚上好。我叫魏云贵，来自湖南衡阳启东。
3: 刚刚片子里看到了您这个如此厉害，我看都不由自主的惊呼了一声，那个重量我觉得我不一定搞得定，非常厉害。这句话最后叫做谢谢您给了我一个家，这个家是指
4: 是我给到我小孩一个真正的家，
3: 一所房子。
4: 对，
3: 沉甸甸。
4: 对，
3: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女儿周元上场。
5: 大家好，我叫周元，今年18岁，来自湖南衡阳启东，我是一名准大学生。
3: 刚刚高考完？
5: 对。
3: 考得怎么样？
5: 考得挺好的，上了湖南的一个一本。
3: 哎呦，那这太好了，这是个开心的时候，想跟妈妈来表达谢意。
5: 因为之前小的时候我都是跟着妈妈、外公外婆还有舅舅舅妈生活在一起。我觉得那不是真正属于我的一个家，虽然舅舅舅妈还有外公外婆对我很好，但是我在这个家里总是小心翼翼，不敢大声说话，也不敢向他们主动讨要东西，我总是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妈妈用她的努力找到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3: 明白了。
5: 所以我想感谢他。
3: 为什么从小是跟孩子一起生活在这个舅舅舅妈姥姥姥爷，这个是为什么呀？
4: 就是小孩4岁的时候，我跟孩子爸爸就分开了，就去到我爸爸妈妈家，跟我弟弟弟媳还有我几个孩子，就9个人住在一起。就我觉得就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一直住在我爸爸妈妈家，我觉得对孩子很愧疚。
3: 孩子4岁的时候您跟您丈夫分开了？
4: 对，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家里面条件也特别差，因为小孩子就还没满月就得了重病，就住进了新生儿科，花了10000多。
3: 您现在说的是哪是他吗？还是哪个？
4: 是我还有一个小的。
3: 还有哦，这是老大。
4: 对对，还有一个弟弟。
3: 您生老二的时候，老大当时多大？
4: 就4岁多。
3: 4岁多。
4: 对。
3: 就是那一年啊。
4: 对。
3: 那当时两人的分开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4: 对，直接关系。因为小孩经常生病，这种负担很重，他就觉得这些承受对他来说压力也特别大，所以他选择逃避。那个小孩子通过这一次就是住新生儿科，后面还有一次是几个月的时候，后面支气管炎就在我们县城就治不下去了，治不好我就把他转到衡阳附一了。我只有一个人带着孩子，孩子只有几个月，其实那个时候奶水也不足，他喝奶粉的。因为在医院里面的话呢，就会经常治疗的话会引起腹泻。
3: 对，容易拉肚子。
4: 我就会给他打米糊，但我一个人要抱着孩子，然后又给他这边打米糊，小孩动嘛，很爱动的那种，用手爱抓抓，然后我又抱着他，然后他这边打米糊，确实一个没注意，他一个手就抓进去了，当时就烫的那个手，你婴儿的手弄到了烫到那上面，已经那个时候当时就小孩就疼得不行的，当时医生也不在那，我就很着急。然后其实隔壁的那些床病床的床位

0: 他说：“大姐，你带他去把那个手给他冲，用冷水冲。”
1: 冷水、凉水一直冲。
0: 对，但是我一冲，那感觉那个皮肉，当时那医生刚好经过，他说：“你这样不行，你赶快得把孩子转到那个就是皮肤，就是烫伤皮肤科。”但是我确实那个时候是费用不够的，然后就打了电话给他爸爸说，他爸爸也另外拿了一些钱过来，但是那个钱还是不够治疗。在那个情况下，我唯一想到的就是我的爸妈。我打个电话给我爸，其实我爸当时家里的情况也很，就是家里也很差的，就是条件不好。因为我爸妈都是务农的，都不容易，我知道他们再拿个几千块钱也很不容易的。当时我自己也很绝望，很无助，但是我想到的是，我既然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照顾他们。然后我就给爸爸打了电话。当时爸爸虽然家里很穷，我爸爸接到我电话的第一时间就是他说：“女儿，你不用担心，剩下的钱我来帮你想办法。”
1: 好在还是最后一下的靠山。
0: 对，爸爸，我爸爸很爱我们。
1: 那这么需要人帮忙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丈夫又离开了呢？
0: 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懂事，可能只是当时二十多岁，年纪太小了。还没有心智不够成熟，
1: 不是一个男人的一个心态，不是一个承担责任的心态。
0: 我不怪他，我觉得我生下了两个孩子，我有这种责任，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当他不懂事的时候，我会挑起一切责任。这个我要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爸爸给了我力量。他言传身教的教育了我们，就是教育一个人不管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责任有担当，在困难面前不要害怕，不要退缩。
1: 您有兄弟姐妹几个？
0: 有哥哥有弟弟。
1: 但是爸爸这个时候把女儿的这个责任某种意义上扛了起来。
0: 对，
1: 您父亲今天是不是也来到了现场？
0: 对，爸爸也来了。
1: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这个伟大的父亲。那天晚上接到电话的时候还记得吗？女儿真的走投无路了。
2: 那估计你又去放弃不掉。他当时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好像好难过好难过一样。我也感到愧疚，我就说，女儿啊，你不用太着急，也不用太难过，没有那么过不了的坎。父亲会尽量帮助你，
1: 尽量帮助。
2: 对对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
0: 对，后面爸爸就把我们接到了爸爸妈妈家，因为我要带孩子，确实。爸爸妈妈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做，也有家庭的责任，所以我想的是能够有一份工作，就是可以照顾孩子又可以去上班的这个同时，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幸运很好的了。
1: 找到一份什么工作呢？
0: 就是我爸爸村这里有一个阿姨给我提供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个小区有个工作，就是把那个东西扛到楼上去。我说这个把它扛上去能挣到多少钱啊？他告诉我，他说这里只有十多件瓷砖，扛到楼上去当时是五楼，他说就可以挣70块钱。
1: 十多件瓷砖？
0: 对。我问他有多重，他说100斤一件。我说100斤一件，我对这个概念也不清楚
1: 啊。1000多斤，
0: 我就认为能挣到70块钱，当时他说到了那个70块钱，对我来说就很大的动力。因为他还跟我说的一点是说，他说这个不用做很久，我帮你照看这个孩子，我可以这样推着。他说你这孩子刚刚喝了奶粉也不饿的，这个时间段你就1个多小时就可以挣到这个钱。哇，我当时好高兴。

0: 我感觉看到希望了那种感觉，
1: 找到一个挣钱的方法了。
0: 对对。
1: 可是您知道扛100斤是什么概念吗？
0: 没有没有，我一点都没概念。我就认为，当时他就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活很多人都做不了，他说几乎都是男的。我说没关系，我说男人能做的我就能做，我只要能挣到这个钱，我当时就这种信念。他就帮我带着孩子，然后我就立马嘟嘟嘟的我就跑去干了。去扛瓷砖的时候，确实第一次扛，当时扛着那个瓷砖是100斤，一件80×80的砖，扛到身上，开始我就觉得很重，但是我觉得还能走，我能走到二楼去。二楼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想放下去，因为第一次扛确实100斤，我是觉得是一种力量在支撑身体，因为那时候我扛这个砖头的时候，我的重量是110多斤，
1: 110斤的您
0: 只有这么重，
1: 就这样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就这样窄窄的肩膀扛100斤的砖，10多件，一件100斤，1000多斤，上5层楼，一共70块钱。
0: 对，
1: 这10多件扛了多久啊？第一次
0: 扛了2个多小时，
1: 但是全部扛上去了。
0: 对，是的，我是慢慢在那个当中找技巧的，就我放的时候我会很小心，就慢慢去穿，往下缩，把衣服，我记得当时衣服都挂烂了，就很多次就歇了很多回，就很多次也会想放弃，但是一放弃的时候，我想着2个孩子，我又坚强起来了，我觉得我不能倒下，我得让自己变得强大，我得练，我觉得别人能做的我就能做，我要把这个钱挣到，我要让孩子活下去，我要自己活下来，我所以那种毅力支撑你必须要坚持到底，就那种精神毅力比你的体力要强得多，很强的。哎呦，
1: 说为母则刚，没想到能刚到这种程度。
0: 对，当时拿了70多块钱，我第一件时间就去给孩子买了奶粉，我很高兴，
1: 挣奶粉钱，这是真的挣奶粉钱的。
0: 对，很开心。当时
1: 您这算是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了吗？
0: 对。
1: 你当时小时候在读书，在学校知道妈妈在做的这个工作，那时候是什么心情？
2: 知道妈妈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是还是会有点嫌弃的，因为小时候不太懂事，觉得别的小朋友的家长都是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来接他们的孩子，但是我的妈妈却是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来接我，我有时候都不想让我的同学知道我的妈妈是干这个工作的，我就会觉得很自卑。
1: 但如果有同学知道，他们会因此去调侃你吗？或者开玩笑吗？
2: 会，但是因为我妈妈一般都是在同学基本上走了之后才来接的我。
0: 因为我去接她，平时我都在工作，工作的时候，你只要扛几套你的衣服就会湿，扛到多衣服都湿得透透的，而且还会挑水泥嘛，我在老家都是扁担挑200斤的水泥。
1: 200斤的水泥。
0: 对。身上会弄脏嘛，没那么干净。他就觉得妈妈干这个工作很低下，而且又脏脏的，就跟捡垃圾的人一样，会这样。但是我能理解，因为小孩小。
1: 这个工作辛苦是真辛苦，物质上怎么样？
0: 他是你扛多少挣多少，假如我这一趟扛到二楼就挣3块，扛到三楼就挣4块，扛到四楼就挣5块，你扛得多就挣得多，就是多劳多得的那种。那个时候一个月我最多也就是挣2000多块钱，但是到后面我做了坚持半年以后，我挣的就多了，应该能挣到4-5千。
1: 一个月4-5千？
0: 对。
1: 这听起来收入是增加了，但这不就是汗水也增加了吗？
0: 那没关系啊，
1: 这就是一包一包的活，对不对？您扛一趟挣一笔。
0: 但是我觉得我练着练着，就通过半年的时间，我练着体力也比较强迫了，现在我的重量是150多斤。哦，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就练着自己就比较强大了，就感觉
1: 我看得出来您现在这一下，我觉得是力拔山兮啊。
0: 对。

0: 最重的一次有没有一个什么记录之类的，多少斤呢？
1: 最重的是扛过300斤三包水，扛过三轮。
2: 是一次扛300斤吗？
1: 对对。
0: 我的这就是您刚才说那水泥啊。
1: 对，这个是200斤，
0: 就是一包就是100斤，是不是？
1: 对对。
0: 200斤笑这么灿烂，300斤，我天。
2: 就是他把你给拎起来很轻松。
0: 那太轻松了，他能拎两个我。
2: 这太不容易了。哎，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工地有其他的女性跟您干同样的工种吗？
1: 没有。
2: 没有。
1: 因为卸瓷砖那些就有，扛楼的话就没有女性。卸砖的地方就是像卸户啊，因为都是平地的，就有女性。但是往楼上扛的话没有女性，因为往楼扛是很累的一个活。
2: 那你现在腰什么都没事吧？
1: 腰的话，像这种下雨天就会有腰酸背胀的这种。就我现在的话，就不干活我会很累，就是我干活还没那么累，就我躺着
3: 干活会很累。
1: 可能因为我干这个工作干了16年，长期干这种体力活的人就会知道，你只要干活你全身的劲都用起来了，你只要不动的时候，你就那种疲惫感就肃然就会让你就整个人瘫倒，就会不想动。
2: 云贵哭过吗？有没有累哭过？
1: 有，肯定有，就是累到自己
0: 累到没有办法。
1: 对，生活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当时没有更好的选择，我只有坚强一点，因为困难只是暂时的，挫折也是暂时的，只要你肯努力，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0: 他这灵魂深处有那种乐观的力量。我不知道这种精神有没有传递给女儿，你感受到你妈妈那种善良和乐观了吗？她对你怎么样？
4: 对我很好，对我特别好。她会给我买那种很贵的水果，像车厘子这样的水果，她会买给我吃，但她却自己舍不得吃。
0: 车厘子不便宜，给女儿买车厘子吃。
1: 其实我平时自己是很舍不得的，我觉得吃10块钱的盒饭我都嫌贵。但是有一次他去了亲戚家，当时亲戚家就买了那种车厘子，因为他们家条件比较好嘛，给到他们小孩吃，看到我女儿来就会也给他吃，然后我女儿当时尝了一个，觉得很好吃，然后我从那一次我就看出来了女儿想吃这个东西。然后有一次我就去水果店的时候，其实那天我也是扛楼，我挣到钱了，当时应该也是挣了几百块钱，那天衣服当时还是湿的，但是路过水果店，我想到我女儿想吃这个水果，我就去问了一下，我说老板，这个车厘子多少钱一斤啊？那个老板说58。妈呀，当时吓了我一跳，
0: 58一斤。
1: 对，我觉得好贵哦。然后我想到我女儿喜欢吃，哎，没事，我又给她买了一斤，因为我也挣到钱了嘛，挣到钱我觉得这些钱就是为了让孩子过得更好。
0: 舍得，
1: 舍得，真的舍得。
0: 您自己吃了吗？
1: 没吃。
0: 一颗都没吃？
1: 对，我一颗都没吃。
0: 吃一颗呀，试试味道。
1: 我舍不得，我想让孩子多吃点，但我小孩很懂事，当时洗了之后他就给我喂了一颗，我当时拒绝，我说我让孩子吃，因为我不舍得，确实一斤只有10多颗。
0: 10多颗？
1: 对，我想让他分几次吃，因为平时很难买，舍不得。确实我干这个活挣这个钱很不容易，但是我又很想让两个孩子过更好的生活。
0: 女儿给您的那一颗也没吃吗？
1: 最后她硬塞给我了。
0: 一定要吃一颗。
1: 对，
0: 一定要吃，您一定要试试是什么味儿。甜不甜？
1: 甜，很甜。
0: 你后来吃完了？

0: 没有，
1: 啊，
0: 我和弟弟分着吃，还是给妈妈留了，但他不愿意吃，还有给外公外婆也吃了。
1: 太好，妈妈对你是真好，不只是说这么贵她舍得买，关键是她记得。
0: 是的，在上小学四年级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这个工作是为了能给我们一个家。我当时跟着妈妈去工地上，然后我看到她用扁担挑那些重物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是很心疼她。
1: 你有没有自己上去试一试，你看看这有多重？
0: 有试过，很重，我根本挑不起来。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开始反思我自己，我这样应该是错误的，我不应该认为妈妈这个工作是丢人的。
1: 嗯，那心理上有这些变化之后，跟妈妈的沟通互动会有一些变化吗？
0: 会，之前跟妈妈沟通和互动都很少。
1: 嗯，
0: 当有了这些体验之后，我跟妈妈的沟通就变得多了起来，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心里话都没有跟她讲过，因为她的工作很忙，基本上都不怎么能够陪伴我和弟弟。
2: 就是以前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1: 嗯，
2: 最开始我没有发现，是我爸爸跟我说的，他说你女儿不对劲，他说他不愿意跟大家就是聚在这里，也不愿意说话，就除了叫他吃饭他就出来吃饭了，平时的时间就在家里面卧室里面，因为住的那种房间嘛，他就在我住的那个房间里面就写作业。
1: 其实家人对自己都很好。
0: 是的，
1: 但还是觉得稍微隔着一点，
0: 不像自己的家，觉得跟他们就是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不是真正属于我的家，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1: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妈妈她平时工作很忙，没有跟我在一块儿嘛。
1: 嗯，
0: 然后我舅舅舅妈还有我的弟弟妹妹都在一块儿，然后他们欢声笑语的时候，我就一个人默默在吃饭，不敢跟他们聊，怕自己说错话。
1: 怕说错话？
0: 是的，就是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惹他们生气。
1: 哎，孩子心思真是细腻。
2: 对，他平时小孩子嘛都爱吃零食，像我弟媳妇他们那时候条件好一点，我不买零食的，他们会买很多零食回来。有一次在家嘛，就拿给小孩吃，小孩他不敢接，要我说了他才接。我就这样，我就慢慢发现，
1: 就客厅里有一些大家的零食，可能你也不太敢拿去拿吃，因为总在想这不是我们家的。
2: 对，其实不是说，是我弟弟弟媳妇对他很好，对他很关心，我爸妈也会对我两个小孩真的特别的傻，就是对他们。
1: 明白，长辈关心有加，跟他心里的那个肆无忌惮永远有距离。
2: 对，其实平时我爸爸只要有空在家里面都是爸爸照顾孩子，还有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爸爸也很拼搏也很努力，就是做菜饭那些啥的都不会做，现在60岁以后他在家里面就是成了一个免费的保姆。
1: 免费的保姆。
2: 对，就是从不会做菜再到自己拿刀切菜的时候学了一个月。
1: 嗯，
2: 他就是想着把你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事给你照顾好，把孩子给你照顾好，我就可以安心的去外面好好工作，就不用担心无后顾之忧，
1: 整个大后方都给你搞定了。
2: 对，
1: 所以今天刚刚最初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说妈妈后来给了我们一个家，您当时说是个物理意义上的家，是真的有一座房子是吗？
2: 嗯，当时这个房子是也是在我爸爸这边老家建的，跟哥哥一起，就是建在他楼上，他睡二楼，然后还有因为几个弟嘛一起建的，
1: 合资合作。
2: 对，
1: 您还有两个孩子就一起住在这儿。
2: 对，
1: 把那个新家建起来花多少钱啊？
2: 嗯，花了10多万。
1: 10多万？
2: 对，
1: 就是自己一点一滴搬出来存下来的钱。
2: 是的，真的，你只要肯努力肯奋斗，你只要不放弃。

0: 就能拼凑。
1: 真好。那现在你还在老家做搬运吗？
0: 没有，我刷视频刷到的，就是在广州这边扛了一天，说挣1000多。
1: 一天挣1000多啊？
0: 对，其实我听到这个1000多的时候，我是觉得诱惑很大啊。我又觉得老家的活没这么多嘛，而且，对啊，挣不到那么多钱，去到广州。
1: 这是有1000多吗？您去了发现
0: 没有？其实挣不了那么多的。嗯，1000多的是说你那一天从早上6点多钟就要起床扛到晚上11、12点钟，其实也是2天的时间了。我是去年39岁了，然后年纪又那么大了，再扛这个那个重量确实也很重。但是当时我想着，因为孩子要上大学了，然后晓得两个人的读书这些学费啊开支啊压力会很大，我就去学。像水泥这一扛我就没事，水泥是软的，扛在肩上不会痛，但是红砖的话它是硬的，扛上去它就会一下子又扛200斤的重量扛上去，你还要往楼上走，它就会压的这个又会痛嘛。这个开始我应该也差不多1个月。
1: 真不容易啊，快看见曙光了。孩子现在要读大学了，
0: 高考完之后，我看到他这个时间就不需要学习嘛，因为平时我也没在老家，就陪伴的也少，我就想着让他到这边来。他当时是想着找暑假工，他说，想给我分担一些生活的压力，因为他说，妈妈，我要读大学了，然后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还有弟弟的学费啊，这些就是想帮我分担一点压力。哎呦，
1: 孩子长大了，怎么样，在广州的生活？
0: 因为平时他在家里老家的时候，他每次打电话，他其实也很关心我，因为他读高中了嘛。每次打电话会问，妈妈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啊？每次都会给我女儿说，我过得很好。我说你不用担心，你好好学习就行。我说妈妈现在很努力也能挣得到钱，你的学费啊你的生活费啊什么的你都不用担心，你只管好好努力学习，其余的都不用担心。但是当他跟我来到广州的时候，看到我住的是10多平的小单间，就是跟他电话里听到的想象不一样，而且那种租房就是门都是坏的，就是那个环境就不是特别好，就跟他想象的那种有反差。他当时就会，其实他不说话，我女儿的反应就是很心疼我，一下子心里面很心酸的那种感觉。
2: 当时看到这么小一个单间，环境又那么差，我的心其实是很心疼他。我来到广州第二天吧，我想着也没有事干，我就跟着妈妈去工地，想着帮妈妈分担一些，让她不要扛那么多了。我就当时扛了大概是10个砖的样子，跟她一起扛到楼上去。
1: 10块？这前面是你啊？
2: 对，就是10块，大概
1: 是
2: 40斤左右的样子。当时好像是扛到4楼吧。
1: 40斤扛上4楼，挣了多少钱？
2: 挣了大概也就4块钱、6块钱这个样子，还挣不了多少钱。
1: 你感受了妈妈的这个工作之后，你想想10几万的你想要的那个家，就是她这样一块一块砖扛出来的，你当时什么心情？
2: 心疼，很心疼她，然后也很愧疚吧，因为觉得自己小时候不懂事，嫌弃妈妈的工作，现在更多的是心疼她，想要给她分担更多的压力。
1: 听说你带了一封信想给妈妈是吗？
2: 是，
1: 这里面有你的心里话。
2: 对，
1: 你一直捏在手上，纸都汗湿了，你要不要念给妈妈听？
2: 要，这个信写了，但是从来没有念给妈妈听过。我的妈妈，也许在所有人的眼中，我的妈妈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在我看来亦是如此。或许别人并不知道她付出了多少，但我知道。

0: 知道他的辛苦藏在每一次被汗浸湿的衣服里，藏在他被重重的瓷砖磨出水泡与老茧的手心里，藏在他被一袋袋水泥压弯的脊背里。每当与他聊起时，或别人问他累不累时，他总是面带笑容，笑着说：“不累呀，想到我的两个小孩，我觉得这些付出都不算什么。”每当听到这些时，我心里总在想，她曾经也只是一个小女孩啊，如今却因为身上肩负着母亲的责任，而笑着把这些辛苦都扛下，而让我与弟弟能够生活得更舒服更快乐一点。但爱是常常亏欠，我妈妈总觉得她亏欠我们，或者觉得给予我们的爱不够。每当聊起时，她总是不禁落泪，我的心里也跟着难受。我真的很想告诉她，您给的爱已经够多了，您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们真的都很爱您，你不用觉得亏欠什么，因为你已经付出了你所有的一切。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要好好学习，将来能报答我的母亲，当她的后半生由我们来照顾，母亲能安心快乐地度过晚年，就像她照顾幼时的我们一样，那就是我现在努力学习的动力和意义。
1: 我们看一下这封信吧，我们看一下，这封信的这个信纸啊，正上方有一句话，信纸上写着：“知识是一切能力中最强的力量。”我也很开心看到你现在拥有了一切力量中最强的力量。你学习也很争气，学什么专业？九月份？
0: 电子与科学，因为我觉得学这个专业以后能够赚更多的钱，然后攒下足够的钱，我就能带妈妈出去旅游，放松，让他不再这么辛苦的去扛楼。
1: 未来大有可为，但无论你走到哪儿，都不要忘了，是谁一砖一瓦给你搬出来的，好不好？
0: 好。
1: 吃了这么多苦，得来点甜的了。旁边是弟弟，是不是？
0: 是的，今年上初中了，初二。
1: 成绩怎么样？
0: 成绩一般般。
1: 一般般，你没给他就是多那什么教育一下，让把成绩搞好。
0: 教育了，他也很努力。
1: 你们一起携手带妈妈去全世界玩，去全世界看，好不好？
0: 好。
1: 也千万不要忘了外公。
0: 好。
1: 到时候对舅舅对舅妈都去竭尽所能的力所能及的对他们好一点。
0: 好。
1: 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三位嘉宾老师，我们也听听看，听完这个沉甸甸但是又爱意满满的故事之后，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白老师。
2: 三位好，这个老父亲真的是挺了不起的。今天你们一开始，你的女儿说：“妈妈，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觉得其实你的爸爸给了你能够去勇敢的去寻找创建自己家的勇气。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朴实的老父亲，在女儿面对自己人生重大的挫折困境的时候，他能够一直坚韧地站在你后面，我觉得特别的了不起。我觉得这就是云贵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坚强、乐观、勇敢的一个底气。而你的这种乐观、坚强、勇敢的底气，真的为你两个孩子破碎的天空撑起了一个特别特别美丽的遮阳伞，挡风挡雨，遮挡烈日。你知道云贵，你最让我感动的其实不仅仅是你挑砖上楼，你最让我感动的是你在自己那么艰难到那个位置，你还记得女儿车厘子的那个甜。所以你不仅仅是孩子们经济上的一个屋顶，你还是他们精神上特别了不起的一个支持。所以你们三代人的故事真的让我感觉到，爱不一定非得在所谓的完整的婚姻、完整的家庭当中才会出现， 而只是

0: 在有责任、有勇气、有希望的坚持和勇敢当中，它也会诞生。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全家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快乐、健康、幸福。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很幸福听到你们的故事，也给了我挺多力量的。我希望每一个听到故事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云贵，灯光亮起的时候，第一眼看到你，我给我的一个冲动，哇，好粗壮的胳膊。你的美跟其他的女人不太一样，你的美是那种有力量的，能够扛起来磨难的那种美。但是这并不代表你没有一颗柔软而细腻的心，你对于孩子的那种呵护，在那么艰苦的一个工作的环境下，你还要去关注他的内心，关注他是不是想吃点甜的，关注他是不是很自卑。我觉得你这个妈真的挺完美的。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当说起你前夫的时候，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你说的是理解他，那会儿他小，理解他，他已经尽力了。你知道这句话对于你女儿的分量是多少吗？因为那是他爸，你如果去指责，或者如果你在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抱怨，这个女儿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健康，这样乖巧。所以你所做的这些努力，你内心的这种通透与豁达，是真的给你女儿的财富。所以周元，一定要好好的去经营好你自己的生活，不要辜负妈妈这些年为你们扛起的这个家。希望你们这个家越来越活出甜味来。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今天你们获得了一种可能，随着节目的播出，将很多人与你们同行，带着安慰，带着祝福，带着鼓励。说心里话，我没有勇气表扬你们，我只是觉得很心疼。我觉得你妈妈太累了，你姥爷太累了。当然我也希望你们的故事能鼓励更多的人珍惜他们寻常的日子。我们需要把这样的故事传递得更远，不仅仅因为母爱，要看到这份母爱的苦涩顽强。这个小姑娘特别棒，我只是希望你能多挣点钱，有份好的工作，这样你才有更多的能力回馈这份爱。谢谢你们的到来，我真的很受感动。
1: 谢谢老师，
5: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我有很多湖南的朋友，他们教会我九个字，叫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说这是湖南人的精神，我觉得在两位身上淋漓尽致。舞台交给两位，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妈妈，你还记得这里吗？这是我们家的客厅。在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下，我们有了一个真正属于我们俩的家。这个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家，更是你在精神上给予我的一个家，让我感觉到了有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家。尽管我到了广州，跟你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小小的单间。

0: 但是我仍然觉得那是幸福的，因为妈妈在，妈妈在身边陪伴着我，那就是属于我们俩的家。妈妈，真的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与栽培，是你让我知道了家的感觉。
1: 坚强一点，孩子，会越来越好的。
0: 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
1: 一定会的。
2: 怎么突然想到行此大礼？
0: 妈妈16年来对我的培养真的不容易。
3: 主持人，啊，我今天还想借这个机会啊，对爸爸说一声啊，辛苦了。
2: 来，我们来到舞台中央，来。哎呦，感谢老爷！您今年多大了？
4: 68了。
2: 68了。
4: 哎，对对对，
2: 身体怎么样？
4: 哎，身体还是一般般了。
3: 主持人，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2: 您说。
3: 我想在这里也给爸爸行一个大礼，我觉得真的。父亲，您辛苦了，谢谢你今天来了。你很伟大，一直无怨无悔的帮助我，给我能量，
4: 这是爸爸应该的。
3: 谢谢你，爸爸。
4: 好好好好，
3: 谢谢你。
4: 好好好好好，
2: 付出是不是都值得的？哎，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全都值得，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2: 谢谢你来了，谢谢你们来了，好不好？这个舞台因为有了你们的到来而显得荣耀万分，谢谢你们，谢谢三位，
5: 谢谢，
2: 谢谢，
5: 谢谢老师，
3: 谢谢，谢谢。
0: 妈妈，谢谢你。
6: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总有人有这个本事，把生活无论多样的磨难就酿成蜜糖。我希望这个故事在一代一代代际传承的过程当中，真的酿成纯粹的美好。谢谢您的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跟我活着出去，直接奔东宁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击剑。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1: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2: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3: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南，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1: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
2: 70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
3: 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0: 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
1: 现在。

0: 窗，还有那南山边野的大豆高粱。
1: 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
2: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

0: 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

0: 科长，要不我们现在就……
1: 不用，让他继续待着。
2: 好了，我向组织汇报的情况就这些。昨天晚上，我没有经过组织同意，就贸然参加枪战，请组织处分我吧。
3: 二林呐，现在锄奸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锄奸团的情况不容乐观，梁亚优还有他父亲梁文山都被高木抓走了。
3: 你大哥呢？
2: 他暂时没事。
3: 这种盲目的行动，必然会引来敌人疯狂的报复，白白的牺牲抗日力量。二林呐，这次锄奸团的行动，你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这个教训你一定要吸取。
2: 是，我记住了。
3: 别的情况还有吗？
2: 啊，对，高木怀疑我昨天晚上的动向，所以他一定要看人证，我就随口一说，说我在一个女人家过的夜。
3: 高木盯上你了？你刚才说的那女人是谁呀？她可靠吗？
2: 可靠倒是很可靠，可她是我大嫂。
3: 你大嫂？
2: 也不是真大嫂，她是我大哥战友的遗孀，被我大哥领回家来了。本来要跟她成亲的，后来她舅舅舅妈到我们家去闹去，她住不下去了，我就给她找个房子安顿下来了。
3: 那你这么做不是把她也卷进来了吗？
2: 我当时太急了，也没办法，最后一说，事后想想确实太危险了。
3: 行了，这情况我知道了。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隐蔽工作啊，尤其是对你那个什么你大哥战友那个遗孀，跟他说好，绝不能让高木发现什么异常。
2: 我知道，我跟他说过了，他答应帮我掩护。
3: 那就好，但愿别出现什么纰漏。二林呐，接下来呀，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2: 什么任务？
3: 抽出时间去一趟根据地。

0: 有人吗？高墨，爹，快来救我呀！高墨，你在哪儿？你快给我滚进来！
1: 你快点放我出去！我爹在哪儿？他人在哪儿？
2: 你爹自选难保，现在能救他的反而是你。
1: 日本人是我杀的，你要杀就杀我好了，跟我爹没关系。
2: 梁小姐，你不用着急。你杀害烈军的行动我都已经清楚了，我只是想知道那个真正的杀手是谁。
1: 什么真正的杀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就是他，那个用刀、用枪、用炸弹、用胳膊杀害我们士兵的人。
1: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不要再问我了。
3: 他暗杀的手法很奇特，也很聪明。我想，他应该是大国教的，
2: 他上过战场，熟悉。

0: 各种瞎联想的，最初瞎联是他的精神不太稳定，可最近我发现他变得强大起来，我想是不断的成功让他恢复了嗜血的本性。昨天夜里我们的士兵每一枪都命中要害，都应该是出自他手。我说的这些有没有让你想起他的样子？
1: 我说了多少遍我不知道，你问了也是白问。
2: 你告诉我，
1: 你神经病啊你！啊！
3: 是谁杀害了我们的士兵？你告诉我，告诉我，你就解脱了。
1: 放开我！
0: 啊，小姐，等你想好了，我们再谈吧。但是下次见面，应该不会有这么愉快了。

0: 好，梁老板都在这儿啊！梁伯，行，梁伯，梁林，请一下。
1: 好，
2: 你就是田三林呐？
3: 哎，我是。
2: 这是梁老板的表叔，当年跟梁老板一起出道打天下，现在老板出事儿，帮内无主，我们特意请梁伯出面帮着主持局面。
0: 梁家有难，
2: 承蒙大家看得上我这张老脸，那我就说说我的意思吧。日本人只抓了文山妇女，没有查抄咱们梁家的产业，那就说明了，他们还不是想把咱们连根断掉啊？
4: 对对，
1: 是吧？
4: 是啊，咱北平还有几千弟兄呢，
2: 没咱们，北平的运输、货栅、马队全得瘫痪了，
4: 日本人。
1: 动不了咱们，哎，
0: 对不起，我插一嘴啊，咱今天是聊的是怎么救人嘛，咱别这都把自己摘不干净，这什么意思啊？这是。
1: 那咱们就事论事，暗杀日本人那是小子辈儿犯的事儿，他不至于跟咱们大动干戈吧？
2: 我已经找了维智会的王会长、警察局的李局长，请他们去打听一下消息。回话说，事态严重，但估计不会伤及文山性命。
0: 那悠悠怎么办呀？找那些人根本都没有用，人是宪兵队抓的，那就得找高木。
5: 田三林，太放肆！这哪轮得你说三道四？没大没小的东西。
0: 我是着急啊，但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人是宪兵队抓的，你就得去找高木。只要高木松动了，兴许老板跟悠悠都能放回来。
0: 你
1: 一口一个悠悠，你小子被你这么一昏头了吧？
0: 那怎么着？悠悠就不用救了呀？
1: 救，当然是要救。他毕竟是咱们梁家的人嘛。宪兵司令部我已经去求情了，但是高木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一直想掌控。
5: 我们梁家的家产被文山严词拒绝，此时去找他求情，
1: 势必是自投虎口。目前不可贸然行动啊！就
4: 是嘛，色小丫头片子，仗着老板的宠爱，不知天高地厚，现在祸害他自己的亲爹不说，还有危及全邦，这种女的，死了也罢。
5: 你他妈说什么呢？我告诉你，悠悠的命比你他妈值钱。
4: 怎么着？
1: 看出来了，你们他妈一帮大老爷们儿就想牺牲一女的保全自己啊！我跟你们他妈聊不着，我自己想办法去。
0: 站住！站住！站住！
1: 梁伯，你看，这乡巴佬不把咱们老人放在眼里啊！
0: 哼，让他去吧。哼，咱们梁家的人力财力关系都掌控在咱们自己人手里头，就他这点根基呀，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能折腾出什么样子来。

0: 耿木，你又要干嘛？
1: 你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坚强。
0: 你是要放我出去吗？
1: 不是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0: 悠悠，袁小姐，这里是特高科处决犯人的刑场。你很恨我们日本人，对吗？你觉得杀他们，你很快乐，很刺激，就像一场冒险的游戏。可是你躲在背地里对他们开枪，只是一种懦夫的行为。
1: 谁是懦夫？你才是懦夫！你们日本人侵占我们中国的国土，屠杀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你才是懦夫！啊！走开！
0: 你要干什么？
1: 你住手！你要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告诉我，他是谁？

0: 样闻吗？
1: 你杀我好了，你杀我好了，你这个神经！

0: 邱姐，我看他的军衔已经完全崩溃了，可是为什么还是不肯说出那个杀手的名字？
1: 这有两种可能：第一，那个杀手知道邱建团，但是他们之间并不认识；杀手跟踪邱建团，利用他们笨拙的暗杀作为自己的掩护。
0: 那还有一种可能呢？
1: 这个人对梁。

0: 没想到我梁某荣耀一生遭此劫难，第一个来看我的竟然是你。我几次要杀你，你不记恨我了？
1: 记恨，但是我喜欢悠悠。

0: 高母夫人，三林呐，我老了，我活够了，可你得想办法把悠悠给救出来呀！家里现在谁当家？梁伯是他堂叔。哎呦，完了完了！ 悠悠这孩子呀，从来就不知道尊重帮里的这几位老兄弟。再说，他们也未必就希望我真的出去。三林呐，现在就只有你了，你还掌握着货仓和运输线，你把货仓给卖了，把运输线给高木。
1: 老板，这跟您这么长时间了，还从来没跟我这么聊过天儿。你放心，我肯定豁上命救悠悠。但是现在，高木子。
2: 梁先生，这些是你女儿在袭击皇军之前进行侦查还有演习的照片。这些是你派去救她的人，很可惜，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0: 灭我梁家！哼，高武，你小子记着，你敢这么对待我们，我日后一定十倍还你！你个兔崽子！
3: 放手！
1: 一定会杀了你的，梁先生，别站开，快走，胆子，别动！
0: 老莫，你要是敢动悠悠一个指头，我发誓，我一定杀了你。
1: 你杀不了我。
0: 林三林，你想好梁家的新主人是谁了吗？你那什么意思啊？我要你接管梁家势力，跟我合作。听明白了，要接管梁家的其实是你。
2: 是吧？你不想救你心爱的女人吗？这是我唯一的条件。
0: 你太高看我了。梁家的水有多深，我知道。
2: 四大堂主还有梁伯那老头子，就我这资历，说话根本不算数。今晚，你在福田料理宴请他们，到时候。 我会。

0: 出现，帮你说服他们，推举你为梁家的新主人，然后我就会放了梁雅玉。机会只有一次，抓住他，你可以成为北平城的头号人物，还可以拥有你心爱的女人。
1: 你是想让我把人约齐了，然后你带兵把他们都抓了吧？
0: 带兵是最无趣的方式，我讨厌无趣。我还有事，你自便吧。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去。梁家的新主人。

0: 越吃越胖，越吃越胖，每天都是给客人菜缺斤少两的。闪耀，我告诉你，
1: 我要的八件给我准备好没？
0: 忙忙忙忙忙！哎，我说你这吃上瘾了，我这天天够心慌的。
1: 我就好上这口了。晚上最好的日本菜给我上，每盘别低过五块大洋，低了的通通不要。
0: 用不用再点到最贵的河豚吃死？干活，干嘛呀你？跟吃枪药似的。
2: 又被特洋河的人给抓了，那么一肚子火呢，别他们惹我。
0: 我不惹你，哎，别冲动行事啊。晚上请谁啊？
1: 梁家葛堂堂主，还有高木。

0: 田森林，你下帖子让我们上个日本地儿吃饭，
1: 你他妈什么意思你？
2: 今天啊，其实请各位来就是想跟大家一块商议一下这梁家以后的事儿。
3: 就凭你，什么时候轮到你为梁家做主了？
4: 抱歉，我来迟了。我是特高科的高木，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0: 今天我委托田上邀请大家，是想商量两家未来的产业还有帮会的事情。
1: 田三林，以下帖子请大伙儿，可没说日本人来啊。
2: 咱们不是一直在这商量怎么救老板跟悠悠吗？高木先生主要是就管这事儿的。
0: 田上说的没错，梁老板因为突发心肌梗塞，已经住进了北平大日本陆军医院。不过，请各位放心，凭着大日本精湛的医术，梁老板一定会没事的。
1: 哼，别一口大日本大日本的，老子不爱听。
3: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

0: 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元，好羊奶9.9元，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

0: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

0: 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跟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2: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2: 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4: 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不过请各位放心，凭着大日本精湛的医术，梁老板一定会没事的。
1: 哼，别一口大日本大日本的，老子不爱听。
0: 梁家在北平城产业众多，不可一律无主。我希望大家可以尽快推选出新的掌门人，继续跟皇军合作。
1: 还用说吗？

0: 梁老板不在，当然是梁伯主持啊。
1: 对，梁伯资格最老了，我举荐梁伯。
0: 我支持梁伯。
2: 对，
1: 田三林，你没什么意见吗？
3: 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梁家应该有新鲜的血液，应该推选年轻人作为新的帮派领袖。我代表宪兵队，德高哥推举田三林。
0: 好你个田三林，你让这个姓高的日本人掺和进来，感情你是拉他做靠山，自己上位。梁伯，说话呀。
4: 高木先生，我有两句不敬的话，你听了可不要不高兴啊。我们梁家自古就有一个规矩，那就是自己的事自己管，不劳别人插手。
3: 如果梁家可以管好自己的事情，梁小姐和梁老板现在就不会在特高科了。
5: 各位，
3: 我校宪兵司令部的韦多，全权处理梁家事务。我的意志就代表占领军的意志。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支持田三林。我保证，你们的利益绝对不会受到半点损失。梁伯，您觉得呢？
4: 事已如此，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0: 老子不同意！要是田三林仗着日本人当了家，老子就在堂口的几百弟兄另立门户单干。
6: 高木，点到为止，还是让我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儿。高木。

不好意思，让大家扫兴了。请各位继续享用这顿美味料理。天山里，从明天开始，你正式接管梁家事务。

0: 过来，干嘛？
1: 过来，坐着。老三，你给我说清楚了，今天料理的包间到底怎么回事？娘的，
0: 出去了。老三，我可全听见了，你居然勾结高木沙自己的兄弟！
1: 你要是听见，你就知道我是被逼的。我哪知道他要杀人？
0: 你说你还当什么老大呀？啊？你心里安心吗？你能睡着吗？你，
1: 我跟你说了，我是被逼的，我是为了救悠悠，我是为了救良家。
0: 老三，哥跟你说，你这样下去太危险了。

0: 爹，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1: 杨小姐，请你放心，你爹在这里会受到最好的教养，他的性命一定会没有事的。
0: 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很快就会的。这里有大日本帝国最精良的医疗技术，等他醒来，我会再带你来看他的。
2: 走吧，你这样会影响他的康复的。走吧，
1: 我不要，我不想走。

0: 小姐，你还是不肯告诉我那名真正的杀手是谁吗？
1: 不，我真的不知道。
0: 好吧，我就暂且当你真的不认识他，反正我迟早会抓住他。以后你必须为我工作，给我提供情报，这是你重获自由的代价，也是我为你治疗你父亲的代价，你同意吗？
1: 我不懂什么叫情报。
0: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做起，你回去之后就和田三林接触，他将掌管梁家的大小事务，你要把他的动向随时向我汇报。另外，北平的学生也不安分，经常在街头闹事，组织反日游行。你有很多同学，打听到了什么情况，也要告诉我。这些不难吧？梁小姐，你看着我，我说的你都明白吗？从现在起，你是我的线人，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要绝对保守。我可以放你，也可以抓你，我可以治你父亲，也可以不治你父亲。你要记住我讲的每一个字。

0: 你爹在呀？怎么？你现在住这儿了？不，这哪能？这你们家呀，我就在这儿等你回来呢。我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啊。
1: 哥，啊，三爷，厂子那边出事了，王厂长要辞职。
2: 你这次出现，跟店里怎么说的？
1: 跟店里就说父亲去世了，要回老家奔丧。跟家里呢？跟家里就说店里让我出去采购，买点海鲜，去趟海边。
3: 得出一段时间。跟你大哥战友一双那边呢？
4: 也说好了，如果刚不找他，他会帮我掩饰，就说还没正式过门，不能跟我去奔丧呢。
3: 二林啊，我就送到这儿。这次去跟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锻炼自己，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工作者。回来以后还有更艰巨的任务等着你。
1: 好，那我走了。

0: 见着了吧？悠悠怕死以后都不想再见咱们了。啊？
1: 为什么呀？他连面都没到，打发他家佣人在后门把这个交给我。
0: 他给钱是什么意思呀？哎，这还封信。
1: 写的什么呀？他就是说这钱是给咱们的，他知道咱现在回不了学校，也回不了家了，叫咱们拿这些钱，尽快离开北平。就算有谁不想走，以后啊也别再找他了。
2: 金凤上银元80块，就此别过，各自珍重。这叫什么话？哎，当初组建厨联团可是他先挑的头啊！
0: 对啊。
3: 他一句话咱们就散了，
0: 咱不能散，咱不能散，大哥，你别忘了，老大哥胡子可是为咱们死的，这仇咱一定得报。
4: 怎么报？
3: 鬼子金枪咱不是没见识过。那你什么意思呀？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他也不容易，他家也被鬼子给盯上，他爹还得了重病，咱还是别找他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3: 咱不找他，咱不找他。
0: 在这儿田大林，咱以后跟着田大林干，行不行？
5: 不行，大林哥刚开始就是让悠悠给硬拉来的，现在悠悠都不干了，大林哥能跟我们干吗？
0: 对啊，你说咱们找他的哪次理过咱们呀？
3: 你们这是怎么了？当初的事情都去哪儿了？
0: 都把钱分了，
3: 那咱出年团就这么散了。
6: 还能怎么着？先把命保住。我不要。你自己留着吧。不是王厂长，你说我这前面才接管了梁家的产业，这后边你接着就要走，这是不是太不给面子了？
7: 三爷。
6: 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呀！我是年纪大，干不动了。再说，我也是怕日本人呐。您就行一好，让我走吧。行，那这么着，你先去账上支上半年的工钱，回去好好歇歇，也回去想想，哪有想回来了再回来，啊？
7: 那我谢谢三爷。 谢谢三爷对我的照顾。
6: 哎，怎么说你也是梁家老人了嘛，应该的。
7: 行，那我走了。
0: 宋总。

0: 是老东西，还真以为工厂离了他不赚了。把大哥叫来。
1: 大林哥，三爷叫你。哎，
2: 三爷。
1: 三。
2: 谁是三爷？
1: 啊，三哥。
2: 哦。
3: 哎，
2: 老三，
4: 怎么着？
2: 改称呼了，改叫三爷了。
3: 嗨，这他妈孩子瞎叫！你还是我大哥。哎，我跟你说，好消息啊！悠悠放出来了，
2: 哦，日本人没为难他吧？
3: 这不还我长的关系吗？
2: 那就好。
3: 还有，我得跟你说，大哥，你以后别再找悠悠了啊！就你们那帮子人，这死死伤的伤，快散了吧！你们那干的事儿太玄乎了，你不替悠悠担心呢？反正我以后我得管着他啊，我不能让他瞎胡闹了。他爹还在日本人那关着呢。你得替他着想着想啊，
2: 老三，你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去找他。啊，
3: 行了，咱不说那丧气事儿。哎，我现在已经正式接管杨家整个产业了。来，坐，坐下，坐下，
2: 什么意思？
3: 坐下，坐下。哎，以后这辈子就是你的了。啊，嗯，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修理厂厂长，以后你也是梁家产业里边的一方诸侯了。
2: 别，不行，不是，哎，我跟你说啊，我就是一干活的命，厂长我真干不来啊。
3: 你等等，别为难，你坐，你有多大能耐，你弟弟我知道，厂里人都服你啊。我现在是刚上来，不服我的人多，你是我哥，你得帮我。
4: 公司给你翻番啊！
3: 啊，对，还这样，
4: 拿着。
2: 别，
4: 你拿着，你不后边还得跟嫂子结婚吗？
2: 别，
4: 你看你跟嫂子认识多长时间了，连件像样的衣服你都没给人买过，更别说这个。拿着，拿。
2: 哎，老三，我跟你说啊，我可以帮你跟着撑两天，但是你可别让我干为难的事儿。
4: 行了，你就别说别的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我这还忙着呢，还得上别的堂口去干呢。你呢，先收拾收拾。这个拿着，回去别跟他说是我送的，就说你自己买的，不便宜呢啊。

0: 请问是王氏商会的王会长吗？
1: 啊，正是鄙人。您是？
0: 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儿，我的声音您都听不出来了。我是六国饭店的宋雅娟啊。
1: 哈哈，宋小姐啊，真是巧了，我正要给您打电话了，没想到您就把电话给我打回来了。
0: 哎呀，那看来咱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呀。王会长，您找我做什么呀？
1: 我来了几个朋友，今天晚上
2: 想请你给找几个姑娘，
1: 我们在一起喝几杯，您看。
0: 嗨，这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您放心，今儿我一定给您安排好了，绝不会让你丢体面。
1: 那就谢谢宋小姐了。啊，您给我打电话
2: 不是有什么事情吗？
0: 我就是想跟您打听个

0: 事儿。最近您有没有听说梁家的田三林
1: 有什么事儿吗？
2: 梁家的事儿闹那么大，能没听说吗？
0: 怎么了？听您这口气，他是不是跟梁家的事儿搅和到一起了？日本人不会找他的麻烦吧？
2: 麻烦倒不至于，不过我听说他跟日本人搭上了，这梁家的产业都归他管。
0: 您的意思是说？
2: 我知道宋小姐跟田三林很熟，
1: 有功夫人劝您啊，
2: 凡事不要做得太绝了。
0: 您就别给我打哑谜了，有什么话您就明说呗。我跟田三林认识的时间是不短了，他这人做事儿也不至于太过分吧？
2: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3: 三哥，你现在当老板了，不给我个官做做？
4: 你混什么？就你啊，还想当官？
3: 我不比你强。
5: 你们是不是觉着咱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搞定了，都妥了？晃悠空架子等个屁！把仓库交给你们两个，给我定好了，人给我盘好了，关键是人得有人。最近看你姐了吗？
3: 没有。姐，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三哥呢？
3: 来了，就在楼下餐厅等着呢。你赶快下去吧。
0: 德行，你今儿怎么了？见着钱了，这么高兴？
3: 三哥提拔我管货仓了，哥们以后在北京城里那也算是个人物了。
0: 照你这么说，我还真得请你三哥好好喝一顿了。
6: 行，你先下去吧，我一会儿就下来。
3: 嗯，得嘞。

0: 天三爷，你别臭嘚瑟了，没完了你！现在还能这么叫吗？也叫田三爷。听见了没有？田三爷，田三爷，田三爷，田三爷，你现在可算是混上爷了是吧？了不得了你！哎呦，就你个梁家那点事儿吧，闹得是风生水起的，全北平没有一个人是不知道的。田三爷。
1: 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要跟小鬼子走太近，沾上了甩的甩不掉，别自己舍里头。啊，今儿来是来发发疯的啊，可不是听你教育我的。今儿啊，以前你说什么时候我混成爷了，你请我喝好酒，对不对？但是也行啊，你现在这也混成了六国饭店的头牌了。
0: 这六国饭店头牌一天得接多少客呀？吹你！哎，你说头牌得接多少客呀？八个。田三林，哼，你别看我天天混在六国饭店，还是那句话，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我心里门清，不像你。<笑>行了。
1: 我也不听你教育我的，今天来就是来发发疯的，不错，咱们今天混。

0: 嗯，哎，
1: ，你咋搁这儿啊？我来了。厂子没事儿啊？厂子今儿没事儿，过来看看你。
0: 哦，
1: 小豆子呢？
0: 啊，我刚给送老舅家玩去了。
1: 哦，你怎么还让孩子去他们呢？
0: 我现在想明白了。哎，我给你倒点水吧。
1: 喝着呢。
0: 啊。这自己的孩子啊，永远成不了别人的。再说他们老两口岁数也大了，让他陪着去玩玩也没啥。嗯，坐下。你猜猜这是什么？这瞅着外头这布挺好，是绒的，是粉盒。
1: 你猜猜？
0: 哎呦，我真猜不出来是啥。
1: 送你的，喜欢吗？你发了，大林，这得多少钱呢？盯你干好几个月呢吧？没多少钱，我现在当厂长了，工钱也涨了，送给你的，带着吧。
0: 当厂长了？
1: 嗯，梁家出了点事儿，老三主事，厂长辞工了，让我帮着撑撑。
2: 哦，那个梁小姐她没啥事儿吧？听老三说她给放出来了。哎，啊，您戴上，来来。
0: 别了，是我还从来没戴过玉镯子。
2: 没手艺呢，右手。嘿，漂亮！你看看这个，配上这绿棉袄啊，好看。
0: 是好看。 好看是好看，就是太贵了，心疼。
1: 哎，就戴着吧。
3: 天上，为我们合作的开始，干杯。嗯。

0: 还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忙的？
1: 哎呀，我求求你了，什么事儿你也别帮了。
2: 自从你把聂堂主给杀了，
1: 整个梁家从上到下见着我跟见着什么似的，都跟我有仇似的。
0: 我是在帮你，帮你做恶人，让你立威。你需要做的就是收买人心。
3: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果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果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果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果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

0: 的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

0: 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了，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元，好羊奶9.9元。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

0: 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订购两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

0: 本。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与3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
6: 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7: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
8: 庆余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

0: 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
1: 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我

凉。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来关注头条。连日来，我市一批交通重点工程建设跑出加速度，多个重大节点相继顺利实现。
1: 近日，三峡库区跨境最大的双层桥梁淀丰五高速兴义长江大桥建设迎来新进展。238米的南岸主塔施工高度已达114米，北岸工区桩基施工也基本完成。计划年内启动221米高北岸主塔施工作业。兴义长江大桥全长2343米，主跨1120米。
2: 根据工程进度，整个兴义长江大桥预计在2030年完工。兴义长江大桥通车后，上层为双向四车道高速，下层为双向四车道地方道路。
1: 淀丰五高速全线160公里，概算总投资超325亿元。截至今年7月底，累计完成投资超120亿元。作为成渝改扩建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班竹山枢纽互通近日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基山隧道累计掘进突破1500米，预计2028年实现隧道贯通。截至今年7月底，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已完成建安投资超过40亿元。
3: 成渝改扩建高速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首条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这将有效缓解既有成渝高速的通行压力，助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能级。
1: 近日，位于南岸区重庆经开区的重庆东站站前片区“一带一路”交流服务中心4号楼完成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也是该片区首栋实现主体成型的商务楼宇。重庆东站站前片区规划面积3.47平方公里，以超级环谷微缩重庆为设计理念，将打造 TOD 站城融合样板新城。
4: 环谷商业、会展中心、星级酒店等配套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8年底陆续建成投用，未来出站就能逛街消费，参与会展活动。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5: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增长17.6%。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8月26号，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油水联合调试顺利完成，三大枢纽联调任务至此全面收官。油水联合调试是枢纽工程从建设阶段转向通航运行的核心关口，多艘主力代表船型试验船舶已顺利完成三大枢纽过闸试验，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全线常态化安全通航积累了宝贵实测经验，也为后续正式通航运行奠定了根基。商务部近日印发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重庆两江新区成功入选，锚定高标准创建示范区目标，到2028年力争实现数字贸易年均递增10%以上，数字贸易重点企业超过500家，建成5大数字贸易专业集聚区。
0: 26号，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由此秦澳一体化建设重大项目迈出坚实步伐。
5: 与澳门国际机场相距约13公里的横琴前置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项目现阶段依托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开展先行试点，落地集货

0: 前置打板等业务，计划2026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运。据介绍，澳门机场的货运能力目前一年大概是10万吨，而前置货站设计的物流处理能力可以达到每年30万吨，为澳门机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合力。在粤澳两地代表共同见证下，装载玩具、手表等超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的货车缓缓启动。在横琴口岸，横琴海关与澳门海关共任一把安全智能锁，货车经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快捷通关。傍晚时分，货物抵达澳门国际机场，解锁后于晚间装机，将分批飞往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1: 通过跨关境双前置，也就是将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创新前移，推动货物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一站式办理，实现打板货物经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整体物流时效较传统模式大大压缩。
0: 停车难，难的不只是缺地，更是缺管理、缺长效。重庆给出了两套解法，政府主导的公园加停车，让公共空间复合利用；居民自制的院坝变车场，让停车收益反哺社区。从行政推动到法律保障，再到群众自我管理，这条破解停车难的重庆路径，正在让便民成为可持续的常态。
2: 2025年7月1日，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从法律层面明确可利用闲置用地、桥下空间等设置临时停车场，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为小微停车场建设提供清晰有力的制度支撑。在九龙坡区天宝公园，平整的停车位与绿意盎然的公园融为一体。
3: 我们在打造公园的同时，就考虑到不只要给居民打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要解决周边停车难的问题。
4: 现在呢，这个公园这个起来了以后，包括停车场的修建以后呢，我们出行特别的方便，然后停车也很方便。
2: 据了解，天宝公园小微停车场共设置67个停车位，每小时2元的亲民价格，让周边居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5: 今年预计还将利用3万平米闲置土地，建设20余个停车场，新增700余个停车位。
2: 如果说九龙坡的实践是政府主导建，那么长寿区则是探索出了居民自治管的新路。走进凤城街道林庄小院，车辆在规划车位内有序停放，环境整洁，秩序井然。这样的景象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6: 僵尸车也多，外头来的车也很多，在的乱停起。晚上停好了，你早上上班的时候你还出去，没得人来管。
2: 为解决这一难题，长寿区城市管理局联合街道，推动居民推选代表组建自治管理小组，制定自治小区停车场管理制度。同时，城管部门对院坝空地进行硬化改造，完善道闸监控等配套设施。
7: 全方位征集居民关于空地改造、车位规划、停车管理的意见建议，小区居民推选出7名居民代表组建自治管理小组。
8: 停车场的收益主要用于停车场的管理、小区公共设施的维护以及绿化管理。同时，我们还为每栋楼新增了监控设施，保障了居民的安全。
2: 如今，业主每月只需50元就能享受规范停车服务，停车场每年产生约3万元公共收益，全部反哺小区日常维护，形成了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目前，这一模式已在长寿区10余个社区全面推广落地。
9: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小微停车场约2000个，新增泊位15万个。2026年将持续推进小微停车场建设，让城市精细化治理成果真正落实到群众的心坎上。
0: 资讯继续。当地时间26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0: 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

0: 场预期的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该核心指数七月环比上涨0.2%，高于六月0.1%的环比涨幅。数据还显示，七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仅增长0.2%，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几乎零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联储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
1: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韩国央行27号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号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尽管在出口强劲和内需复苏的支撑下，韩国国内经济继续以高于预期的速度增长，但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能源价格居高不下，预计通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在目标水平之上。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调查显示，德国企业八月出口预期指数大幅回升，从七月的-2.8大幅升至9.6，为4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该机构专家指出，德国出口势头正在增强，尤其是对欧盟出口表现强劲。电气设备以及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商对出口前景尤为乐观。作为欧洲最大规模的游戏展会，科隆国际游戏展25号至30号在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举行。本届展会吸引了电子游戏相关产业超过1600家企业参展，为展会创办以来最高纪录。2/3的参展商来自德国境外，亚洲企业参展势头强劲。今年共有60家中国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由中国开发商制作的多款游戏入围了本届游戏展年度最佳手机游戏奖项。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公司26号发布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季度营收达962.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6%，超出先前预期。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继续推动英伟达数据中心业务快速增长。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算力正在转化为收入，需求也在加速增长。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科技企业原公司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了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0: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协议包括原公司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其中加州将获得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早对原公司提起诉讼的州之一。
3: This is a significant victory for families across the country, for parents, for children, for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in silence and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in public. This is a major breakthrough, a milestone moment, a watershed moment.
0: 罗布邦塔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和脸书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当天还有因社交媒体成瘾而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亲属表示，此次和解协议再次传递出一个信息，即原公司应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
4: They knowingly make these things so addictive because that's their business model. Engagement and staying online is their goal. So their goal is to not get people offline. So that's why you need laws.
1: 分析师认为呢，牵涉大型社交平台的诉讼案件极具参考价值。在美国，人们甚至把相关案件比作20世纪90年代

0: 对抗烟草巨头的斗争。一些法律专家将这场审判描述为社交平台巨头的烟草时刻，希望它能够成为社媒行业的转折点。好，感谢收看。
1: 雄起山水，新韵重庆。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重庆深化与中央企业的合作开启新篇章。今天上午，深化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带来哪些合作共赢机遇？一起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1: 现在38个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项目正在进行集中签约，1904亿元投资，涵盖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我们注意到不少标志性项目都是瞄准15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
2: 重庆呢有很好的这个区位优势，尤其是33618的这个制造体系和我们的产业高度契合。这一次是在重庆要投资建设我们集团西南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备份基地，打造一个全第二等级的输配电装备集群。
3: 前景我是非常看好的，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助力重庆市在高端仪表方面能够更好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积极服务重庆市超大城市治理。
1: 除了签约项目清单，会上还发布了对接项目清单与重庆城市机会清单，共涉及193个项目，超7500亿元投资。三张清单，三个层次，分别指向已有落地成果、最新合作进展和未来发力方向。
4: 这批项目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二是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融合发展的需求，三是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市人民。
0: 中央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中流砥柱，其在地方的布局和合作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重庆与央企的合作渊源深厚，早在三线建设时期就有众多中央企业在此扎根。近年来，重庆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深化央地合作的号召，主动作为、精准对接，吸引了一大批央企在渝投资兴业。截至目前，央企在渝子企业约1800户，注册资本金超7400亿元。从先进材料到商业航天，从高端装备到生物医药，国家队的产业版图与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度契合。低空经济在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被定位为重点培育、充满潜力的新兴产业集群。重庆正在加快构建低空飞行管理服务体系，让飞行器不仅飞得久，更要看得清、管得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与重庆携手打造重庆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平台以九天航域低空智能网联系统为核心底座，是国内首个实现军民航数据打通的省级低空管控平台，形成了全域飞行管理、全域安全监管、全要素飞行服务等五大核心能力，实现全域低空飞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全域服务。
5: 平台自上线以来，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日均监测飞行量超23000架次，目前已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应急救援等20多种应用。

0: 场景。
1: 为助推重庆低空经济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今年初，企业还联合重庆发展投资公司、重庆机场集团等共同组建了重庆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公司，
0: 加速九天航运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的迭代升级，持续完善低空空管加安管加产业一体化能力，围绕低空安防、飞行器设计制造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全链条的低空产业生态圈，为重庆打造全国低空经济创新发展高地贡献航天力量。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2025年，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在渝挂牌，重庆迎来首家一级央企总部。同一年，中国长安成为最快达成3000万辆中国品牌汽车下线的车企，重庆汽车产量达278.8万辆，时隔9年重回中国汽车第一城。新能源汽车产量129.6万辆，较2020年增长了30倍。以长安为链主，上下游数千家配套企业协同，推动重庆向智能网联新能源高地加速迈进。在高端装备与材料领域，西南铝为国家重大工程供应关键材料，中船海装风电在于布局海上风电装备研发制造，国机仪器仪表集团瞄准工业自动化领域，加速国产替代。从单个项目引进到以链主为牵引，共建产业集群，在这个过程中，中央企业正深度嵌入重庆城市肌理，从产业向更广阔的领域延展。2026年6月，南水北调水网智科重庆公司在渝正式揭牌，重庆数字水利技术创新中心筹建同步启动，形成公司加中心双轮驱动格局。公司前身是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旗下深耕水利信息化20余年的博通公司，股权优化重组后的新公司由南水北调集团旗下水网智科公司控股51%，重庆水环集团持股49%，定位十分清晰，引入央企技术，保留本地团队，培育全新能力，
2: 保障央地合作的这个战略落地，以及推动啊智慧水利和数字重庆的融合发展，切实打造我们在西南水网的科技创新中心、技术交付中心以及区域的服务中心，辐射西南，赋能全国。
1: 作为此次重组最具技术辨识度的动作，南水北调集团将首个省域智慧水网落子重庆，核心是带来了自主研发的天河大模型。模型此前已在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成熟应用，此次在重庆完成全国首个省域部署，实现国家级智慧水利技术从工程应用向区域治理的关键跨越。
3: 重庆的这个特有的这个山地水利、山地河流这么一个场景，在国内的这个西部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将来在西部也好，在我们这个全世界也好，有很好的这个可复制这种价值。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列为重要部署，而重庆是西部水网建设的关键节点。在揭牌仪式的前一天，南水北调集团与重庆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了现代化水网建设、水网生产性服务业等多个领域。这样的故事不是个案，今年以来，多家行业巨头在渝加码，中远海运推出4大全链物流产品，精准对接重庆先进制造特色产业出海需求，助力渔货出海。中国数联发布数联陆海 W-Bridge 产品体系，推动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与地方互联互通。7月3号，重庆举行在渝央企品牌推介交流合作活动，集聚了40多家央国企。今天，北京的活动现场也是气氛热烈。央企作为国家的重要经济实体，规模大，产业链长，实力强，长期以来都是各地争取合作的重要对象。他们为何看好重庆，选择重庆？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常务理事兼 AI 新基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金辉的观察和思考。
4: 任何企业，包括央企，在选址和布局上，本质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决策，就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长期价值创造。重庆之所以能成为央企高频选择的目的地，是因为它在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中恰好提供了高性价比的要素组合，清晰的国家战略接口和可扩展的产业生态。进入“十五五”以后，这个逻辑会进一步的加强。 那么15期间，国家强调

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与内陆开放，能同时实现央企价值最大化加地方能级提升加国家战略落地的领域是优先选项。例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与先进材料、能源保障与绿色低碳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现代物流、枢纽经济和金融服务等。这些的共同点是规模大、技术门槛高、战略属性强。重庆已有一定的先发优势，通过央地协作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乘数效应。

0: 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
1: 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2: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
3: 七余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
4: 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0: 王，还有那南上边野的大豆高粱。
1: 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

0: 发源于广西的南流江，奔腾向海，在六万大山与云开大山余脉间冲击出一片平坦富饶的土地，博白县就坐落其中。明末清初，东南沿海战乱不断，为寻找安稳的栖身之地，大批客家人从闽粤迁居至此。经过数百年时光，今天的博白县已成为广西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县。
1: 走进博白，这里能够感受到桂东南小城特有的生活气息，城市繁华热闹，乡村宁静祥和，有着浓郁古音的客家话透着客家人的爽朗，他们重乡情，推崇忠义英雄。在这里，民族英雄刘永福抗击外侮的故事家喻户晓，至今仍广为流传。
2: 伐奸令刘氏宗祠，这205年啊，堂号是彭城堂。
0: 在博白县华坚岭刘氏宗祠内，

0: 一方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的匾额引人注目。他是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的遗训，也是他戎马一生的写照。刘永福纪念馆内记录着那段传奇往事。
1: 这些是我们刘永福纪念馆，你看这里是黑旗号旗，
2: 这边是华夏雄风。
0: 刘永福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29岁时创建黑旗军，反抗清廷，但数次起义接连失败，不得不退入越南境内。那时的清王朝国力衰弱，列强虎视眈眈。当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越南垦荒自养时，法国人盯上了这片与中国西南接壤的土地。越南国王请求刘永福出兵相助。枳桥之战，他斩杀法军主帅，黑旗军一跃成为越南抗法主力。但法国人的目标不仅仅是越南，战火的硝烟很快蔓延到中国西南边境，中法大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局势日益危急，黑旗军成为清政府极力争取的抗法力量，朝廷派人前来招安。
1: 因为早年我们是受到了清军的围剿的，我们才转移到越南，就被他招进去，他以后不知怕不怕被他清算呢、啊？所以黑旗军的很多兄弟也是顾虑重重。
0: 一边是与清廷的血海深仇，一边是迫在眉睫的家国危难。思虑再三，刘永福决定放下个人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
1: 他说，在国家危难关头，在民族有需要的时候，兄弟们呢，要放下这种顾虑，放下曾经的志愿，从国家的大义，从民族的需要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联手打击这个法国侵略军，不能让他侵略我们的国家，侵占我们的领土，危害我们的百姓。
0: 大丈夫应以身死报家国，带着这样的信念，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西线与法军浴血奋战，取得临洮大捷。那一刻，他从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跃升为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在黑旗军的配合下，冯子材率军在东线取得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战争的局势。中法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唯一没有以割地赔款而结束的战争。光绪皇帝听闻刘永福英勇无畏，战功卓著，赐封伊伯德恩巴图鲁，意为功勋赫赫的勇士，并御笔题写建威将军赐予他。这座三宣堂是刘永福晚年在青州的居所。
3: 刘永福呢有一句著名名言，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这一句话
0: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刘永福的第五代后人刘先惠。刘永福保台抗日的那段历史让听者动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台湾防务告急。那时的刘永福已年近花甲，老将军临危受命，带领黑旗军将士渡海赴台，包办台湾军务。然而不到一年，清军惨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4: 那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当时刘永福面临着怎样的境遇和选择呢？
5: 当时清政府就下令所有的官员都要

0: 内渡了，但是刘永福当时呢主张抗日，他呢也曾多次向清政府发了电报，要求啊你征兵征饷至台湾，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呢却没有同意刘永福的这种意见。
1: 1895年5月，日军进犯台湾，在台文武官员撤回大陆，就连当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也仓皇逃离。孤悬海外的宝岛凶险万分，危急关头，刘永福号召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敌。他在《抗倭盟约》中说道：“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纵使片土之盛，一线之言，亦应保全，不令窝得。”既无外援，也无粮饷，孤军奋战的刘永福顽强抵抗了5个多月。在守卫台南的战斗中，面对20000多装备精良的日军，数千黑旗军拼死抵抗，刘永福登上炮台，歼敌数十人。但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黑旗军大部分将士壮烈殉国。刘永福的小女儿刘秀荣也战死沙场。
0: 刘永福当时最小的女儿在台湾战死的时候是15岁，是花一样的年华。
1: 1895年10月19日，守城部队弹尽粮绝，城破在即，深感回天无力的刘永福只能无奈撤退。老将军掩面痛哭，遗憾地离开了台湾。戎马一生的忠勇将军，为抵御外侮征战无数，也难以扭转一个腐败王朝的衰落命运。1917年，刘永福临终前留下遗言遗志：“
0: 你看中间的这一部分，他说吾今已矣，行将就木，恨不能起而再统诗干，削平愁累，以强祖国。而曹云军已成立，各以发愤为雄，抱定强中主义，投军报效，已经未了之志。”那我们再看背后的这个两句：“如此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吾虽死，九泉之下亦将扼守而送太和。”如果做到了国基巩固，国势富强，那就算他死了，他也是安心的。
2: 所以真的是让人敬仰的大英雄哈。他的这个在临终前仍然是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的。
0: 为了完成这个祖上未完成的愿望，其实呢，我们刘家每一代人都有人去投军报效国家的。第三代就在南京战死，那第五代，也就是我的亲弟弟，他也去到部队里面服役5年。
2: 所以他对儿孙的这种期望，儿孙们也做到了哈。
1: 100多年来，刘永福的故事被世人传颂，这份忠肝义胆源于刘氏家族世代传承的一脉家风。春节过后，博白县潭岸村刘氏宗祠正在加紧修缮，一方忠义传家匾被重新挂于祠堂中。
3: 这个忠义传家这4个字就出自我们刘氏家族的家训里边。
4: 家训
3: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他要求我们族人要做一个尽忠守义的人。
1: 今天博白刘氏人口20多万，虽然支系不同，但皆为客家刘氏始祖刘开漆一脉。南宋末年，刘开漆奉命在广东兴宁一带平息叛乱，以身殉国，成为后世子孙义勇忠烈的楷模。自那以后，

0: 刘氏家族郑重地把忠义传家写入家训，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1: 客家人常说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说的就是要后人不忘言，不忘本，不忘祖训，要注重家风的传承。数百年来，伯伯刘氏以忠义传家，他们以先贤为范，以赤子忠心，做出了无悔的选择。
2: 是这里吗？
3: 对，就是这里。
0: 这一天，在玉林市工作的刘海东回到家乡伯伯。这尊雕像是伯伯级革命烈士刘端安，也就是刘海东的爷爷。
4: 牺牲的时候是仅仅37岁，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0: 刘端安出生在伯伯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4: 这里就是我的爷爷刘敦安的故居啊，
1: 老房子还保留着。身后就是刘敦安烈士的一个简介了。我看到这个介绍上面用的是一张素描画像。
4: 嗯，对。
1: 为什么不是用的照片？
4: 因为我爷爷当时是参加地下工作的，当时他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军官，然后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秘密文件，然后在他牺牲之后，他跟家里面的书信跟相片往来，然后呢都没有敢保存下来。后来解放后，政府就请人对照着我父亲的相貌，然后呢就重新画了这一张素描像，作为我爷爷的肖像。
0: 1938年5月，党组织派刘敦安等人随桂系部队前往安徽抗日前线。皖南事变后，刘敦安处境危险，党组织要他及时转移，但为了继续获取情报，刘敦安留了下来。1943年秋，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刘敦安等人得知国民党桂系军阀准备制造军事摩擦，意图袭击新四军，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刻安排交通员向外传递情报。不料交通员被特务跟踪逮捕，在严刑逼供下叛变。不久后，刘敦安等人被捕入狱。
4: 被捕之后，我爷爷在监狱中受到了严刑拷打，然后跟他的战友一起都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非人的折磨。国民党想从他口里面获取到我们党的重要情报，但是他跟他的战友都没有屈服，没有吐露半个字。
0: 1943年12月15日，共产党员刘敦安、麦世法等10多位同志和爱国人士被残忍杀害。正如刘永福留下的遗训，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一缕忠魂永远地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大别山。
4: 这是我四叔的家，这是比较新的房子，有前
1: 4层。
4: 对啊，赛翔，干老妈，
1: 刘大叔您好。
0: 刘海东每次回乡都要看望四叔刘林平。刘林平是刘敦安的侄子。那时，刘敦安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家人悲痛万分。他的两个孩子尚未成年，孤苦无依。刘敦安的哥哥于心不忍，把两个忠烈遗孤带回家中抚养。
1: 当时您家您这一代的兄弟姐妹有几个？
5: 没太大，我哋有8个，哥像刘敦安，俺个阿哥带到那条讲，我要小带脑小带母的。
1: 那这10个兄弟姐妹在家里生活应该很不容易吧？当时，
5: 冇有几容易啦，咁都三亨。

0: 有养养有些养黑虎啊，有个送个头皮，个当毛皮个用一个啦。
1: 当时就是我们四叔的父亲嘛，就是已经下定决心要为刘宗安要培养好这个子女。
2: 一声兄长，重如千钧。在哥哥一家的悉心照料下，刘敦安的儿子考上了军校，女儿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弟弟为国牺牲，哥哥照顾遗孤，忠与义的精神在刘氏家族中血脉传承。革命战争年代，数千名刘氏子弟奔赴战场为国捐躯。共和国成立后参军入伍，保家卫国依然是刘氏族人的无悔选择。新学期开学，博白镇科木村小学的学生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3: 同学们请起立，我们热烈欢迎刘爷爷来到我们的班级。
2: 这一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副主任刘庆贵回到家乡，他要把自己写的书捐给家乡的孩子。
4: 2003年的时候，将我们中国人第一次送上太空，就是杨利伟，我就把这段历史写成了《飞天记》这本长篇小说。
2: 和孩子的交流中，刘庆贵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他从小最爱听刘永福的英雄故事，早早立下了从军报国的志向。填报高考志愿时，他选择了为国防事业培养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1965年，刘庆贵大学毕业后，如愿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戈壁滩深处的一支神秘部队。
4: 我到那地方去上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课，就跟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导弹试验综合基地，这是我们国家现在密集最高的一个军事单位。这个地方在哪？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是长没长树？长没长草？长的是什么树？这些都不能说。
2: 20世纪50-60年代，世界航天领域发展迅速。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拥有自己的卫星对于维护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刘庆贵和一批航天人像胡杨一样扎根戈壁滩，坚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4: 变化挺大的，这个桥新建的，路也是新的，这博白的一个主要的河流，也是博白的母亲河。
2: 这一次，刘庆贵特地带着老伴儿一起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变化，他们也回忆起往事。夫妻俩在同一支部队工作。1976年，刘庆贵的妻子怀有身孕，刘庆贵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照料，只好把妻子送回博白老家待产。一个月后，二女儿平安降生。当时部队有重要的发射任务，妻子把襁褓中的女儿交由婆家照看，急忙返回工作岗位。但不久后，一封家乡的来信让夫妻俩痛心不已。
4: 我心里也得咯噔一下子，他也是咯噔一下子。后来我们赶紧打开一看，信有那么一页纸，但更多的上面呢就是一些病历，还有嘛一些拍的这个医院检查的这些材料。一看，哎呀，我们那爱人一下划

0: 哭起来，我也掉眼泪。
1: 对于刘庆贵的姐姐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难以下笔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弟弟，留在家中的二女儿突发急性肺炎，没能抢救过来。小小生命定格在80天。
2: 我妈妈哭了2天两都不吃饭，我很担心。她说：“你看这个小孙女出去，她爸爸还没得看见过一眼，也没得跑过抱过她一分钟，她就走了。我怎么对得住我儿子和儿媳妇呢？我也对不住解放军了。”
1: 刘庆贵强忍悲痛，回信请姐姐宽慰母亲，不要过度自责和悲伤。而他和妻子只能把那份悲痛深藏心底。
3: 这个是
4: 嘉义。
3: 当兵那时候给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当兵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牺牲，死都不怕，所以这些付出应该能接受。我们不光是我们单位啊有类似的情况都有。有一些怎么办呢？就在那自己哭一场，然后继续就干活。
1: 刘庆贵和妻子扎根戈壁40年，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返回式卫星神舟飞船的发射工作。刘庆贵也从一名年轻的学员成长为航天专家。一代代航天人用他们的使命和担当擎起问鼎苍穹的中国脊梁。100多年前，刘永福一生所愿，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在今天成为现实。今天的博白县每年都有近千人报名从军，参军报国成为许多年轻人光荣的选择。周末，博白县林桂村的刘德明一家终于等来了儿子刘法友的视频电话。
5: 孩子，
6: 法友了，身体健康吗？
5: 身体健康。
1: 刘法友是一名现役军人，因为工作原因，一家人很久才能通一次电话。
7: 那个电脑安心工作。
8: 比较艰苦的东西偶尔说一下，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是上山的，上山他要住那个防空洞啊。那防空洞里面呢，他说只要有车震动啊，一碗粥，那粥上面全都是那种上面都是沙的，但是他说哎，这点苦没事，能熬。
1: 刘法友2021年参军入伍，在执行一次重大任务中他表现英勇，荣立3等功。2025年春节前，3等功臣之家的牌匾送到家中。挂在墙上的那一刻，刘家人感到无比的荣耀和自豪。从历史上的忠义之家，到今天的功臣之家，刘氏家风一脉相承，新时代的匾额也挂在每一位刘氏后人的心中。
9: 和平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冲锋杀敌，以热血报国。在今天，忠义精神有了新的内涵，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就是新时代的忠义精神。
1: 今天广袤的乡村正是年轻人挥洒青春、追逐梦想的人生舞台。他们从老一辈手中接过了建设家乡的接力棒。忠义传家四个字，不仅是数百年来的家

风传承，更成为深埋年轻人心底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带着国基巩固、国势富强的祖愿，用朝气与活力、热血和丹心，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蓬勃力量。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可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

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有

0: 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坐坐坐，订2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

0: 于是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就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8到36摄氏度。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1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长春多云，16到24度。沈阳多云，18到26度。乌鲁木齐晴，19到31度。银川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西宁小雨，8到14度。兰州小雨转阴，15到18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27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成都中雨转小雨，22到24度。武汉晴，26到35度。长沙晴转多云，26到36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6到34度。贵阳阵雨，21到26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4: 小分队，大归途。
3: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4: 小人物，大能耐。
5: 我们去打鬼子吧。
6: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7: 一会儿跟着我，
8: 一起往外冲。
4: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9: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4: 胡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斌、宋嘉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3: 妈妈回来了。

0: 13集，变轻了。
1: 是只青蛙、
0: 那是什么？是只青蛙、
2: 发生什么事了？